0: 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爆发。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1: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0: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剂型。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0.2毫升。北京台报道。
2: 中国疾控中心2号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建议医务人员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0: 指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孕妇。对于6月龄及以上至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两剂次选择同一厂家同种疫苗，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若该年龄段儿童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对于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
2: 我国各地每年流感活动高峰出现时间和持续时间不同，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前获得免疫保护，各地在疫苗供应后应尽快安排接种工作，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而现在暑热还未退散，接种流感疫苗早吗？今年的流感疫苗又有哪些选择呢？
0: 记者在上海静安区彭浦镇第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接种专区的大门上已张贴流感疫苗接种安排告示，已有市民前来接种。
3: 我是在医院上班的，那早点接种，早点保护家人嘛。
0: 首批到货的疫苗是上海生物的3价流感疫苗，接种只要1剂次，费用为86.4元。院方介绍，后续还会陆续到货鼻喷等其他品类的流感疫苗。
4: 首批到了1000支的流感疫苗，流感的这个高峰是在这个12月份到次年的1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高峰以前完成接种。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流感疫苗已全部回归3价，不再有4价选择。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一个毒株。
5: 3价的一个疫苗，对它能够预防我们甲型 H1N1、H3N2 以及我们的一个乙型的Victoria 的这个毒株的一个流行。
0: 感染科专家介绍，按照往年经验，开学后人群聚集增加，叠加秋季气温变化，呼吸道感染风险会有所上升。而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后，保护期可长达5到6个月，所以开学前后接种是比较科学的。对于有孩子去年打了灭活流感疫苗仍被感染的情况，专家建议今年可以换鼻喷疫苗。
6: 鼻喷疫苗它其实不仅是通过刺激我们的体液免疫，还通过黏膜免疫直接进入，所以它也会刺激细胞免疫。我们的鼻喷疫苗呢，从接种到起效大概3天左右，就比较适合在学校里爆发的情况。
2: 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前阵子有个热搜叫一颗莓致癌物，超市里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这个品牌的。有媒体报道，风波出来后，国内一些

0: 商超的线上平台已经搜不到怡科酶的产品了。那这次致癌物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记者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1: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怡科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2: 你常买的怡科酶检出致癌物，
3: 江国品牌怡科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4: 最近怡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5: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4: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6: 饮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7: 不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5: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8: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5: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8: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地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常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地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4: 那么怡科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5: 在第一

0: 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现在我和扎嫂安排妥了，牧场有干部多，而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嫂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1: 我理解。
0: 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嫂自己的意思。如果她想回来，我不拦着。我呀，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
2: 什么意思？
0: 现在很多朋友。
1: 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万吧。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头给你好了。
0: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阿爸都骑得好了。不，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炯熙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2: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2: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2: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
1: 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2: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他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0: 走吧，跟阿爸回家。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可以。但是我要骑中戏。
3: Go!

0: 我们这次卖的很好，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1: 怎么钱不够啊？
0: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1: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
0: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1: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
1: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怎么了？
0: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1: 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汪某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我说情书？
1: 啊，那很有书。
0: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觉得就坏了。
1: 汪某给他，谢谢。
0: 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1: 哎呀，忘了，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0: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1: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哦，谢谢啊。

0: 这么信不度，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来手，快点儿！哎，
2: 等了你。
1: 来手。
3: 谁？
1: 你咋来了？
2: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
1: 你来干嘛呀？走啊，看录像去。看录像？啊，现在。啊。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哎呀，
2: 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那白勺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吃饭了。哎呦，
1: 白勺，这谁呀？
3: 哦、
2: 我是他对象。
3: 对象。
1: 啊、
3: 那我就先走了。
2: 哎，
1: 走了，阿菊。
2: 走吧。 走啊！秋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
1: 哦，是吗？
2: 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她穿的那种粉红色。
1: 嗯，我刚刚没注意。
2: 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你不高兴啊？你说呢？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1: 咱现在不就处着呢吗？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2: 这都是外在。
1: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还是电影的问题。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 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本来
2: 就比我大呀。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能。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2: 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1: 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2: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1: 啊，
0: 谁让你把车的？这边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收了吧。
2: 好。
0: 来，干谢，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1: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西，看着，扎西，哎，
1: 看着啊，哎，
0: 别动啊，看着。哎，
1: 没拍完呢，跑什么？
0: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你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1: 来，这样看我啊。
2: 好嘞。
1: 来来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啊。
0: 咱过去看看。
1: 这可以。好。2、3。这样，你坐到车头上。
3: 哎，好看。哎，1、2、3，
1: 好了。
0: 试试。
1: 简单，试试。
0: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你就按，按，哎，按，哎，按，按。
1: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0: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1: 行，哎，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0: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1: 清楚了吗？清楚了吧？来，用食指按这个。对，对着，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大了吧？清楚没有？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0: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哎，
1: 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4: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0: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4: 那警察不撒谎的。哎，
1: 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儿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狐、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4: 喜欢就拿走。
0: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小宋，
1: 啊，
0: 介绍一下。
1: 哦，对这个说吗？
0: 对，
1: 就是上次我们进城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次。我们四个人差点是的是在里面，没有全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了。
2: 少奇，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咬死的也有20多种。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3: 队长回来了。
1: 走，队长带我们吃走了，来。
0: 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1: 什么金香吃的吗？
0: 不是吃的，上去快快。
2: 队长，这是什么呀？别问了，那就是了。
3: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6箱啊？
0: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的。
3: 哦。
4: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5: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
3: 啊。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1: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3: 你先把手拿下来。
1: 拿下来就拿下来。
4: 眼睛睁开。
1: 睁开就睁开。
4: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6: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4: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张良用吗？
1: 反正我是不去。
4: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
0: 我泡壶茶去。
3: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儿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1: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6: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3: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2: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3: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4: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1: 小白，我给小白榜样。
3: 哎，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
0: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3: 走，
2: 出去，
3: 出去，
2: 你能不能别动？
3: 快点，
2: 出去，
3: 要
2: 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7: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2: 提不动，我不需要的。
3: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2: 哎，没事，
3: 别
2: 走，赶紧走，
0: 你
2: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继续。
3: 凭什么替你媳妇儿不要啊？
4: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6: 无耻。
4: 任重道远呐！
3: 他推你的车，你都不知道拦一下的吗？
4: 我拉好几下呀，
3: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4: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3: 就是懦弱？
4: 我干嘛呀？

0: 快车，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1: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比较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
1: 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0: 对不起啊，白霞，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
0: 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
0: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
0: 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我去跳楼。
1: 跳楼是吧？喂，白霞。
0: 白霞，看到了吗？我们现在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你不可能，白霞，你叫原谅我，没法子给我机会，我就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
0: 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办利息。我告诉你一个人，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哦、白霞，哎、你叫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2: 你想清楚什么？
0: 你就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1: 不是啊，他是我女朋友啊。什么你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紧了，抓你啊！
0: 哎，
1: 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事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0: 白霞，
1: 你别管，
0: 你认识他？
3: 没了，没什么跟做的，你放开大少啊！你干嘛呀你？
4: 你什么责任？谁跟你有关系啊？我是他男朋友啊！哎，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3: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说的轻巧。哎，姐，
4: 哎，这边，
3: 姐，白霞。
4: 你干嘛呢？哎，你别喊了啊！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
3: 哎呀，你别问了，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4: 他俩这挂……妈在吗？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3: 那就行了，就行。
4: 怎么了？妈，你回来了？
3: 出什么事儿了？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我打的。
5: 什么？不许打，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3: 你是谁啊？阿姨好，我叫定卓喜。
6: 你可以叫我阿喜。
7: 行行，你先别说了，
6: 还愣着干嘛呀？都伤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哦。
7: 小妹。
6: 哎，来一下。啊。哎呀，头大破了。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成？
7: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别打了，林建设！
2: 你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1: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你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
1: 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
0: 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1: 怎么说话呢？
3: 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1: 一个什么都没有。
3: 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的。
3: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省事儿吧，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1: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监事，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少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嫌了吗？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少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我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哎，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我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事求分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1: 阿姨，
2: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
3: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他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0: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我屋子里了。
1: 你看到了？
0: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1: 啊？
0: 什么意思？
1: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0: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1: 没，我就送给你的。
0: 送我干嘛？
1: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0: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1: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0: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1: 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0: 你说这干什么？
1: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0: 有不少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记者了解了一下，新房的面积段覆盖66平方米到118平方米，所以可供客户选择的房源类型非常多。
1: 展示中心亮相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累计接待了4000组客户。平时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接待一组客户，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0: 38岁的郑女士看上了一套115平方米的4居室。她告诉记者，近期新出台的公积金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可以使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
2: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0: 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看房的客户都是冲着目前的好政策来的，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3: 原来的什么30年都调到40年了，在额度方面可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我们也是商量过后呢，感觉就是贷款压力变小了。
4: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通州区韩章路的一处售楼处。这个楼盘是8月下旬正式开盘销售的，前前后后赶上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所以也成为城市副中心关注度很高的新房项目。
5: 一类是呢，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他们呢有一定的稳定的缴存，希望借助这个低息贷款以及这个长期的贷款呢压低月供。另一类呢是以置换改善为主的这些家庭，贷款的认定规则优化了之后呢，置换的资金压力负担呢也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0: 在看房的客户当中，还有不少是专门为子女买房的。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落地发酵，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走进售楼处，问问政策，比比价格，再算算月供。而且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客户贷款的选择也就更加灵活。
6: 商业贷款呢，时间也延长了，这样呢，这一个对于还款的压力就比较小了。孩子们呢，也可以尽快的住上新房子了。
0: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更好地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5: 将近40%或者50%的客户都会重点的咨询公积金以及组合贷，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选择观望的客户呢，现在也进入了重新看房进行决策这么一个周期，这也是当下市场需求释放的主力。
0: 北京台报道。
7: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迅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8: 随着政策的落地，广大存量房贷的用户开始密集地进行延期操作，享受红利。不过，虽说延长了期限，但是还是要注意有一个75岁的上限。
0: 专家表示，新政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时间点也做了最新规定。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完成之后发放；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提前预售的，应该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也就是说，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2: 这个节点其实房子已经基本上具备交房入住的条件了，可能只是室内的一些精装啊，包括这个工区的一些园林的细节没有打造完成，但是呢，房子本身已经可以入住了。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时候开始还贷款，就最大程度的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0: 如果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现在延长到40年期之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直接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的话，前5年可以释放大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2: 能够满足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居住品质，但同时呢，又不希望因为月供的这种压力过大，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的质量，所以呢，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用的。
0: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

0: 限放宽到40年，只是政策划定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有的银行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定贷款的年限。这几天，家住通州区的薛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听说现在买房商业贷款延长到了40年，我今年41岁。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银行能给我做40年的贷款吗？
2: 我们行最高能贷到85岁，您现在41岁，然后剩余年限都超过40年了，所以可以贷到40年。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按照这个要求，要想贷满40年的话，申请时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不过各家银行的具体标准也不一样。为此，薛先生又咨询了另一家银行。
1: 我今年41岁了，现在个人买房想申请40年期的贷款，在你们银行申请有什么条件吗？
3: 细则没出来呢，说不好呢。要不您再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出来细则呢，到时候得那个细则出来，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0: 对此，薛先生表示，接下来他还想再去几个银行实地咨询一下，希望能够享受到新政所带来的红利。
1: 我觉得对这个贷款期限40年政策还是很期待的，包括自己以后改善住房的话，可选择空间会大一些，压力呢也会小一些。
0: 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款的金额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总的利息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要提醒广大购房者，还是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理性制定购房计划。
4: 贷款的月供和我的总贷款额是不是在自己的接受程度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二者之间做更均衡的匹配的话，既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房子，也能够让房子的月供以及总房款额在自己的负担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0: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健康。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而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本月启动。
6: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流感疫苗通常接种之后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因而建议大家在流行季到来之前尽早完成接种。
7: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丙类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爆发。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8: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7: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剂型。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0.2毫升。北京台报道。
5: 听过了专家的提醒，再来关注权威的指南。这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
6: 指南建议医务人员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7: 指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 岁以下的儿童、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孕妇。对于六月龄及以上至九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两剂次选择同一厂家同种疫苗，间隔大于等于四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若该年龄段儿童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对于九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
5: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舌尖上的安全。
6: 最近呢，有美食博主晒出自己常年食用淡水鱼生确诊肝吸虫感染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5: 尝鲜背后藏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9: 网红淡水鱼生致病事件曝光后，生吃鱼肉的健康风险引发全民热议。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有尝试鱼生的经历，对生食鱼类的安全标准认知十分模糊。
10: 看那个它的那个就是产地啊，然后是不是深海的，这个它而且看看是不是进口的，
11: 有什么三文鱼这些好像是可以蘸一些酱料是可以吃的。
9: 记者来到市区大型超市水产冷链区，了解日常生鲜售卖和消费提示情况。商超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售卖的水产中，仅有经过专业低温消杀、合规处理的深海海水鱼具备生食资质，普通生鲜淡水鱼绝对禁止生食。
12: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生鱼，都得煮熟了吃，但是呢，来到的顾客我们都得温馨提示一下，这个让顾客回去加工煮熟后方可食用。
9: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肝吸虫囊鼬在普通调料、低温白酒环境中可存活两小时以上，且包裹在鱼肉内部的虫卵根本接触不到外部调料。所谓调味驱虫只是心理安慰。
13: 用普通的白酒或者醋这一类佐料是无法达到这个消毒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这个寄生虫对这种佐料它是非常具有抵抗力的，煮透了以后开了以后要5到10分钟以上才能保证彻底的灭活。
9: 北京台报道。
5: 要相信科学，别盲目尝鲜，别拿身体做实验。
6: 是的，另外专家表示啊，肝吸虫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的隐藏性，也就是说您已经中招了但还可能浑然不觉。
9: 生吃淡水鱼在每年的常规体检中不一定能排查出隐患，这是肝吸虫感染最可怕的特点，极强的隐蔽性。
13: 一般我们体检查血是查不出来的，一般是不查这些项目，除非你查这个针对寄生虫的一些检查，比如查这个抗体啊，或者是能看到这个血常规里边有部分的人这个是酸性粒细胞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9: 很多市民分不清淡水鱼、海水鱼的生食风险，这也是感染高发的核心原因。二者的寄生虫携带种类、风险等级差异巨大。
13: 因为这个深海鱼相对的这个它的水质啊，比淡水的水质会干净一些。深海鱼本身的肉质啊，寄生虫的几率都很小。别吃这个生吃这个淡水的叫河鲜。其实对于肝吸虫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普遍易感的。
9: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至30年，长期寄生在肝胆系统，持续损伤胆管、肝脏，长期感染可诱发严重肝病。医生明确，儿童、老人、肝胆基础疾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属于高危群体，坚决不建议使用任何淡水鱼生、半生鱼。
13: 临床表现啊，有没有乏力啊、消化不良啊、腹痛啊、肝区疼痛等等啊，如果能摸到自己的肝脏肿大的话，就应该到专业机构进行一个筛查。
9: 不少市民心存侥幸，实在偏爱鱼生口感，想要知道是否有相对安全的食用方式，对此医生给出明确答案。
13: 食用这种深海的这种，它是经过正规的一个冷链系统，而且通过食品的检验检疫的，是合格的，而且要达到这个比如说-20度一周以上，-35度这个15到24小时以上，那么 这个是达到这个检验合格的，才能够端上餐桌。
9: 如果市民曾经生食、半生食过淡水鱼，想要排查隐患，无需恐慌，可通过专项检查精准筛查。
13: 刚生吃了一到两个月之后，可能表现为一个寒战啊、高热，就是可以达到40度这种高温的话，如果还出现上腹疼痛啊、肝肿大、厌油啊、腹泻以及荨麻疹等等，我们应该及时的筛查一下。
9: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是当爱心遭遇贪心。
6: 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设立初衷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用水，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点位出现了有人大批量取水的现象。
14: 随便取的是吧？
15: 我那个在那嘎达干活呢。
14: 是回去给工友们分吗？
15: 对。
0: 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是城市送给户外劳动者的暖心善意。记者实地蹲守调查发现，部分开放式取水点频频出现大批量取水现象，公益资源被过度占用。
16: 给我们整个宿舍拿。
14: 你他们派你一个人来拿是吧？
16: 八个，他们只让我取。他们不动。
0: 面对记者询问，取水人员匆匆离去，但这种批量囤水的现象在亮马桥这处点位已成常态。
17: 我的说啥，人拿都拿了，别人喝什么呀，是吧？最起码讲一个人家说素质问题。有人拿个四边身纸了，他带个兜子，带个东西。
18: 他主要是免费自取，对吧？他是给户外工作者的。咱们平时你要是想真的喝水，买一瓶就行，或者拿一瓶也行，那你没必要拿那么多，对吧？
0: 这处爱心冰箱由爱心企业补给。设立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每日清晨准时补满水源，全天无人值守，开放式取用，完全依靠自觉的管理模式，让公益资源漏洞凸显。为全面了解现状，记者走访了有专人运维的街道爱心驿站。相较于路边开放式的冰箱，街道驿站的爱心冰箱有专人维护，高频补水，服务对象更精准，但取水乱象依旧存在。
19: 尤其是夏天嘛，放的冰水比较多，经常来拿。比如说我们跑单路上嘛，比如说渴了，正好看见个驿站就可以进去，基本驿站里都准备了水。
20: 我碰见过有成箱拿的，你喝一瓶，你再拿一瓶在车上喝也无所谓，对不？但你不能说我一次拿个四五瓶，拿个五六瓶，那你去别人喝不喝了？不是说别人欠我们的，是人家在关怀我们，在帮助我们。不要把这种善举当成一种应该的举动。
21: 有的人可能说的这个可能不太自觉，但是我们像我们经常来的时候就说会带了一些，有时会。
0: 驿站虽有管理，但多拿多取的行为多发生在无人看管时段，难以实时约束。
22: 对于我们这个驿站的话，因为小哥来的还比较勤比较多，我们肯定是会提示一下，咱们尽量一次拿一瓶这个样子。我们和小哥熟了，小哥和小哥彼此也熟了之后，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前期不太文明的情况会变少。
0: 和开放式点位不同，社区临街商户主动开放便民服务，有人值守，按需补给，秩序井然。
23: 可能会来的时候渴了，然后来店里说接杯水，或者说他有时候有一些需要打印的材料，过来之后我们也提供免费打印。这边是我们的那个暖心角，它这个一个也不影响我们工作，另一个的话这边休息还相对来比较安静一些。有时候那个环卫工人也会过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属于是社区店，肯定跟社区的跟邻里关系要好一些，这个肯定相辅相成的。
0: 一台爱心冰箱送出的是夏日的善意关怀，无人值守不等于无底线取用。目前各个爱心取水点位也在根据实际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管理方式，保证饮用水资源能够送到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手中。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为您讲述一次骨髓配型揭开29年身世之谜的故事。
6: 魏女士的母亲得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在配型的时候，魏女士才得知原来自己是养女。
24: 一场骨髓配型意外揭开埋藏29年的身世谜团。
25: 我妈是产生自我怀疑，她就在想，怎么可能呢？我肚子上的疤也在，哪里可能不是我亲生的呢？
24: 2026年年初，魏女士的母亲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作为女儿的魏女士主动配型，配型检测时却发现自己的基因点位与母亲不匹配。
25: 一开始我没有想去做亲子鉴定，就是因为这个变形结果，我去找医生，我反复去问过很多遍，会不会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亲生的母女之间或者亲子关系中间有这种配不上的结果，但是被医生明确告知了就不可能。
24: 随后魏女士又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表明 魏女士与她的父母并没有血缘关系。
25: 我对我妈的感觉没有变化，可能我妈那边比如说请个护工可以照顾她，但是就是因为怕就是越见越少嘛，面就是怕可能这次见了可能万一说突然说她不在了，我怕就是想多陪陪她嘛。
24: 魏女士的母亲在宝宝日记中记录了孩子从出生到13岁的点点滴滴。
1: 总是爱吃奶，大约1小时喂一次，从0数到10，爱观察外景，爱发脾气。第一天去幼儿园，爱去，嘴里叫个不停。希望你长大后找一份比妈妈轻松的工作，祝你成功。
25: 他移植后的一个排异加感染很严重，从出来之后到现在已经下过2次病危了，所以我才说这么着急的去找他亲生的这个孩子，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我怕我妈就是熬不过去，就是想让他们见一面。
24: 血脉可以错位，但29年朝夕相伴的养育与牵挂真实存在，答案何时到来无人知晓，但魏女士和父亲仍守在病床前，这份陪伴与守护早已拥有超越血脉的力量。
5: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举行2026年新生开学典礼，
6: 数千名新学子齐聚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开启求学新篇章。
0: 北京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54操场举行，有4000余名本科新生相聚燕园，即将开启他们的人生新征程。据了解，2026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校本部录取本科新生3683人，其中内地普通本科生3201人，港澳台学生66人，来自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416人，医学部录取本科新生1003人，其中普通高考录取本科生930人，港澳台学生15人，来自2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58人。
2: 我的目标是要稳扎稳打学好专业课，然后要去提前或者说尽快适应这个大学的学习节奏，然后同时呢我也主动的想要去选修一些交叉方向的通识课，然后能够去拓宽自己在 AI 包括在量化方面的知识储备，然后尽早成为一名兼具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北大人吧。
3: 在我看来，从本科阶段是以学习课程和跟着老师做简单的科研训练为主，我需要尽快的跨越到坚持开拓创新、坚持学术科研的博士研究生的新阶段。我希望我能够快速跟导师、跟课题组的各位学长学姐们尽快达成良好的沟通，尽快确定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为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添砖加瓦。
0: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来关注一场特别的比赛，首届急救世界杯全球总决赛近日在迪拜举行，
6: 由中国医生组成的代表队最终荣获全球总冠军。
4: 我们模拟的是地震发生了，我们在现场找到了5个伤者，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有那个头部被砸伤的、锁骨骨折的、小腿骨折的、划了个口子的，那是最轻的，还有一个是突然失去生命体征，就是心跳骤停。
0: 本次参赛队员由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郑汉龙、创伤骨科季尚卫2名医师与北京市急救中心朱迪、张伯伦、唐泉3位医师组成，其中郑汉龙担任队长。
4: 其实作为队长，我不光是负责自己的演绎的那一部分，还要给每个队员给他们把关，把队员团结起来，大家跑偏的时候给他们拽回来。
0: 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的季尚卫，日常工作中主要负责治疗四肢闭合和开放性骨折患者，演练中负责锁骨骨折患者的施救。
7: 负责部分是锁骨骨折嘛，其实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区别在于这个演练的过程以院前急救为主，我在医院的工作是 这个病人来了医院之后，我去给他一个确切的最终治疗。这两个部分其实不太重合，但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借鉴，比方说这样的骨折患者他应该维持一个什么体态他最合适，怎么去做可以避免他在包扎的时候会疼痛，这些点我可能更熟悉一点。
0: 在备战的日子，五位队员都是利用工作之余争分夺秒进行训练，虽然他们已经演练无数遍，但比赛当天还是遇到了一个小状况。
7: 比赛其实还更困难了，因为我当时他们提供的志愿者可能有200多斤，包起来也挺费劲。之前练的时候大家都挺瘦的，
8: 难度增加了。
7: 对，
8: 那是怎么办？
7: 那也能包下来。
0: 首届急救世界杯比赛共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

0: 162支队伍参赛，经过区域资格赛后选拔6支代表队进入全球总决赛。中国代表亚太地区，同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及东道主沙特阿拉伯的6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最终脱颖而出，勇夺该项目全球总冠军。
1: 当然，比赛结束的时候，很多评委啊，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对，那现在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应急救援方面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最自豪的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国家强大了。
0: 北京台报道。
2: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护国寺中医医院古籍馆近日完成改造升级，焕新亮相。
3: 作为西城区首家中医药古籍馆，这里不光收藏了近3000本珍贵的中医药古书，而且还有2本难得一见的镇馆至宝。
0: 这次完成升级改造的中医药古籍馆就在位于航空胡同42号的护国寺中医医院4层，主要由阅览区和藏书区2部分组成。
4: 我们医院以前有大量的古籍图书，就放在老院区的普通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那么医院为了加强对古籍图书的保护，我们今年呢在门诊院区新建了古籍图书馆。
0: 平时上锁的这个房间就是古籍馆里的藏书区，这里面收藏的2872册医学古籍，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纸质文物，年代最久远的医书还要追溯到清代顺治年间，
4: 是从清朝顺治年间到民国时期。比如我们这本《医中金鉴》，《医中金鉴》是乾隆时期宫廷统一组织印刷修订的，是当时的医学丛书和教科书，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通过医中金鉴学习中医医学知识。
0: 书柜的一侧还专门摆放着一个保险柜，里边特别保存了一些原版的医书，这其中妇科汇集良方、约退斋医书仅存，属于国内极其稀缺的古籍版本，堪称古籍馆里的镇馆之宝。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只有天津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各收藏了一部，
4: 所以我们安置了恒温恒湿的设备，加强对古籍书的保护。比如这本《约退斋医书仅存》非常的珍贵，现存只有2本，我们是其中的一本，所以呢，日常我们会把这书放在保险柜里，轻易不会触碰，避免造成破坏和缺损。
0: 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古籍馆也在同步推进古书的数字化保护工作。近2年来，中医医院陆续完成了858册医书的扫描整理工作，全新的首都中医药古籍阅览馆数字平台也已经正式上线。
5: 感兴趣的患者、患者家属还有医务人员都可以来馆内现场体验。我们这个数字平台也接入了医院的官网，大家可以进入官网进行学习。
6: 我觉得咱们这个古籍馆办得挺好的，也挺有必要的，对咱们中华那个中医药文化的一种保护，然后也是一种传承。
0: 护国寺中医医院始建于1952年，历经70多年，积淀了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一页页泛黄的历史古卷凝结着历代医者的智慧结晶，为当代临床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7: 建设古籍馆呢，不只是为了保护这个古籍，更重要的在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利用这些古籍，使它在今天的临床工作中发挥它的重要的价值。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预热服贸会。
3: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本月9号到13号举办。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2: 预热服贸会，跟着记者登上游船，体验已经先期开放的园博夜未央。
0: 登上园博湖轮渡，游船缓缓驶离集石码头，宽阔的永定河水面波光粼粼，两岸林木葱郁，一边是园博园湖岸风光，一边是首钢园工业建筑群，山水与工业风貌交相辉映。短短数分钟的水上航程，串联起两岸生态空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两园一河水岸换新的独特景致。单程15元的票价，在服贸会期间有特惠3元钱，而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的惊喜可不仅于此。
8: 我们的主题叫园博夜未央，它是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特别是在晚上呢，我们有几场。

0: 新学期到来，东城区景泰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入学礼。300多名萌娃身着汉服，从幼儿到小学生的身份蜕变。
1: 上午8:30，景泰小学的校园里鼓乐悠扬，开笔礼各项传统仪式依次进行。孩子们首先整理衣冠，老师们蘸取朱砂，在学子眉心轻点红痣。随后，教师代表击鼓三声，激昂的鼓声激荡着童心。在破笔开蒙环节，孩子们提笔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随后师生齐诵弟子规，稚嫩的童声在校园回荡。全体师生面向先师行三鞠躬礼，孩子们向老师和父母鞠躬致谢，班主任老师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温暖的入学寄语。
2: 我对这次的开笔礼感觉特别好，因为有咚咚的鼓声和红红的朱砂，还有老师教我写人字。
3: 特别给我感觉深刻的，首先就是第一个环节，孩子们穿着汉服特别整齐的出来，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啊。那希望孩子们以后能够明事理。还有就是感恩鞠躬这个环节，不但是孩子接受了洗礼，我们大人也接受了洗礼，也希望景泰小学能把这个活动能够延续下去。
1: 伴随着孩子们齐声诵读的读书声，开笔礼圆满礼成。这是景泰小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生动实践，也是幸福景泰办学理念在开学第一课中的温暖呈现。
4: 开笔礼呢，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在孩子入学的第一天，我们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开启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生活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仪式，将我们优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浸润在孩子的心里，扣好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落实我们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0: 传承爱国精神，筑牢防毒堤坝。近日，纪念林则徐诞辰241周年暨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北京市林则徐禁毒教育基地福州新馆举办，孩子们缅怀先贤，抒发理想，同时学习识毒防毒知识，一起去看看。
5: 我希望小朋友们从小就能学习爱国情怀，然后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贡献，像林则徐先生一样。
6: 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迹写下相信未来。
7: 相信未来能够让我们相信明天，相信未来会更好。
8: 林则徐领导的戒烟斗争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和利益。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实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
9: 我想把虎门销烟传承下去，让千千万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件。
10: 重点需要我们小朋友记住的是我们新型毒品的伪装品，比如说巧克力。主要是给小朋友介绍了一下毒品的种类，吸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教小朋友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预防毒品，
11: 远离毒品，不能让毒品对青少年做出危害。
12: 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识毒、防毒和拒毒的方法，不光可以更好地保护我自己，还可以告诉其他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知识。
10: 不忘历史，
13: 不忘历史，
10: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3: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4: 我们立足于福州新馆这一历史文化阵地，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禁毒教育结合起来，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引导青少年感悟先贤的爱国担当，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禁毒思想防线，为同学们上好一堂意义深远的开学第一课。
0: 用歌声礼赞新时代，抒发爱国情。近日，2026北京景山合唱季决赛在西城区文化中心缤纷剧场圆满收官，一起去看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届景山合唱季汇聚全市数十支优秀非职业合唱队伍，用昂扬旋律抒发爱国情怀。

0: 团队本身就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老党员先锋队的团队。通过参加景山合唱季的活动呢，我们也是锻炼了队伍，增长了见识，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1: 红色经典原创佳作无伴奏合唱轮番上演，展现合唱艺术的多元魅力。

0: 本届合唱季开通线上报名通道，开设专家专题公益培训，特邀合唱领域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并推行线上加线下双轨评审传播模式，投票平台累计访问量突破40万次。
1: 能够拿到此次比赛的一等奖，我们非常开心。在未来的时光里面，我们以爱传声，用更好的歌声回报给社会，也带领大家更好的了解和喜欢合唱艺术。
0: 据了解，北京景山合唱季创办于2004年，如今已经成长为首都极具影响力的群众合唱文化品牌。
2: 景山合唱季这样的文化品牌，对于文化传承，对于社会凝聚，对于我们的专业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我们将持续擦亮景山合唱季这一群众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容，提升活动水平，推动群众文化事业持续发展。
4: 过去我们说到国子监街，大多会提孔庙和国子监，而当一批带着新腔调的店铺开始在国子监街驻扎，这条街就有了新的语境，国子监街突然成了在京探店的必去之处。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确定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2: 这节目是真的。
10: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5: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
1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他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16: 国家大剧院创排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在紧张排练，将于9月底正式上演。曾黎被导演王班挑中，出演了剧中的素芬。
5: 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她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13: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16: 而扮演素芬的曾黎，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用当下的流行词来说，他非常有活人感。
8: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您的那种松弛感，和那种现在很强调一句话，三个字叫活人感。就您怎么理解活人感这三个字的？
5: 不知不觉就有这个词在，是吧？就突然就什么活人感。对于我来讲，我就是挺真实的一个呈现。不管是在荧幕前还是荧幕后，我都是比较统一的一个曾黎呈现给观众，呈现给大众，不太像演员的从业者。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而已嘛。但是我更多的就是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
11: 茭白，昨天我也去我茶友家吃饭，他们就炒的茭白，非常嫩。你看南方的小菜多可爱，是不是？每天很少有这种小小的菜，而且他们都会帮你把这些毛豆啊包好，买起来特别方便。这个在四川行业叫牛心菜，长得有点像牛的心。越难看的山药，我越愿意买，它就不是人工的。
9: 一般菜市场，您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哪块是您的这个菜区的舒适区？
5: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看我先从哪儿进吧。
19: 洒脱。
5: 它好多门呢，它好多口呢，我也不知道我先从哪儿进。它先从东门进，那可能东门看的是卖什么的呗。如果你是菜类的，我可能更喜欢跟那些自己种菜的那些
9: 菜农，
5: 他也不算菜农，他可能就是自己一块自留地，他可能种了很多东西，他吃不完，那就拿出来一些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他拿出来自己回点本，然后再去买新的种子再种菜，这个是最有意思。一个是他肯定是无公害的，他会对他自己的 身体负责任嘛。二个会跟他们去聊一些你们什么什么季节种什么样的菜呀，对啊，番茄怎么样更甜呐、啊，黄瓜怎么样更嫩呐、啊，我就会跟他们去聊一些这样的，比较属于他们生活当中常去做的一些事情。
11: 这空心菜的梗儿，我们老家也是吃这种空心菜的梗儿，他把叶子揪光，然后把这空心菜切成小段段，然后和豆豉啊

0: 在一起，非常好吃。
1: 因为是这么吃吗？
0: 对的。哦，对的，苏州人这么吃，我们那也是。很难看到卖徽菜的人吧？
2: 没见过。
3: 轻轻的划一下价。
4: 我以前还价，后来我妈老教育我，她说你这样不对，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从小也是离开父母，我有点节约，我会跟人家砍价。
5: 哎呀，我也是这样。哇，这句话又点了我。
4: 对，我妈说你砍什么价，她说很不容易，那些农民。但我妈呢，其实她也是从不容易过来，但是她比我更大气，我觉得从这方面我是学习到了。他的话就点醒了我，我说我觉得我就不能因为那个几分几毛再去跟人，有的时候砍价也是一种乐趣。
5: 对对对。
4: 哎呀，三块五那就三块吧，要不然就
5: 对对对对
4: 就喜欢干这个事儿。对，但是你要是换位思考的话，可能人家这个菜农真的就赚那五毛钱了，我们就把那五毛钱的利润给他砍掉了，可能他也就赚个一毛。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力所能及、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够承受的能力之下，我就尽量就。慢慢减少这种砍价的这个次数了。
5: 妈妈那个年代应该都是苦日子过来的，
4: 对，
5: 能这样我觉得真的。
4: 对，但是我妈在这方面真的是，她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三块九，她可能给人四块，就不找那一毛钱。
5: 回去告诉妈妈，也教育了我，我也不砍了。
4: 其实你不是在乎那一块钱或者是五毛，你总感觉他占了你便宜。其实你把这个便宜送还给他，他也是会，对，他会把那种祝福送给你的。
0: 哎，这个就是慈姑，慈姑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慈姑。你看这个红薯，我妈就是特别喜欢把这个红薯有的时候吃完，放在那放点水，它自然就长成红薯叶了。
6: 比薯片好吃。
2: 我来了。哇哇，刚出锅的。
0: 亮亮的。小星星。慈姑星。把我的心，你的心穿穿。
2: 哇，嘎嘣脆。热的吗？
0: 好吃啊，热的。
4: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因为他永远是最光环的、最漂亮、最亮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其实他会有伪装。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会活得很累吧。我不想活得这么累的原因就是我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活人感也好，真实感也好，就是想呈现我就是曾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5: 在你的这种烟火气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哪些细节其实反而用在了你演戏或者工作当中？
4: 其实就是我生活的本真的样子也都带到生的工作里吧。比如说我爱逛菜场啊，自己做做饭啊，去爬爬山，和大自然的接触。其实在一些的小的视频当中也会呈现给网友去了解到我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7: 用荷叶包装一下，
0: 那就要学，人就是要不断的成长。那怎么包的？
8: 还行吧，可
7: 以。浅尝一下新鲜莲子。
0: 对，我要这个。
7: 空手来，满载而归，开心开心。
5: 是以前可能我们都会对工作更加较劲，但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未来会把工作、生活和所谓您向往的诗和远方，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
4: 不能，我的生活全是工作，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你因为我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也没有必要去追求。
5: 你年龄没在这儿？
4: 我在这儿，我五十了。
5: 天哪，咋保养的？
4: 我五十就心大一点，别想那么多，别跟人砍价了。对，就是
9: 太敢说了，什么都说，跟我们。
4: 对啊，那不就是活人感就是这样吗？那我还要掖着藏着。也没有意思了，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熟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一面之交、两面之交了。我今天算跟你聊得很多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5: 老朋友
4: 有点，对对对，有点像老朋友见面。有的记者可能就是例行公事吧，我说的比较那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的那个的，反正哪说哪了呗，就不是每一个人，就这也是一种气场或者是一种时机。
5: 对，
4: 我说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感受，我就是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我自己啊。
1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林熊的家园。
12: 我一看大熊雨林啊，这跟自然有关系的事儿，我就特别感兴趣。
11: 大熊雨林是地球上现存规模最大且最为完整的沿海温带雨林。就生物量而言，这里孕育的生命甚至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3: 它特
1: 别喜欢这个雨林啊，动物啊。然后之前我们去了那个野生动物园，刚刚就喂了一个这个棕熊。
9: 就说这个穿搭也很有氛围感。
3: 就是觉得想要有那种去丛林探险的感觉，特别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然后让他们对自然、对动物多一些了解。
10: 自然生态纪录电影《大熊雨林》近日首映，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沉浸式感受这片原始雨林的魅力。很多人更是因为这部影片上了九月自然科普第一课，因为他们认识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被称为“大熊雨林皇冠上宝石”的灵熊。
8: 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熊？
13: 北极熊。
9: 北极熊。
13: 棕熊。
9: 棕熊。
14: 白熊是什么熊？
13: 北极熊。
14: 北极熊。
15: 可能很多观众呢看到它以为它是北极熊，甚至得了白化病的熊，实际上不是的啊，它是黑熊的一个亚种，是一种隐性基因的突变导致它呈现的是白色的。
9: 就等于说它其实还是黑熊。
15: 是的。
16: 这头拥有白色皮毛的熊不是北极熊，也不是独立物种，它叫灵熊，学名科莫德熊。灵熊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白色源于隐性基因，每十头黑熊里才有一头是白色。
10: 这部收获某评分网站8.6高分，且拿下多项纪录片大奖的影片，全景式记录了加拿大原始雨林的海陆生态联动。影片中文版本解说配音傅若清，《甄嬛传》里流珠的扮演者战惊一等主创与嘉宾也现身首映现场，大家都被这雨林生灵故事深深打动。
17: 我以配音演员这样一个身份，一遍又一遍地走进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这个温带雨林，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的磅礴力量和生命的可贵。
18: 在我们的星球上，隐藏着一片罕为人知、历经岁月的辽阔秘境。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9: 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个科教片，我不知道它有多么的感染人，但是

0: 计划未来每三个月推出一部优质科普影片，登录 Cinity 影厅，把影院变成自然美育课堂，尤其是魅力。
1: 不用走很远，走到家门口的 Cinity 影院就可以看到优质的 Cinity 的科普影片，然后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大自然，通过 Cinity 的技术做更加逼真的画面以及更加震撼的声效给到所有的全国的观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狼嚎、羊嚎到底来自何种动物？手工宣纸哪种纹路成防伪标识？京城藏砚，路边的石头为何能发墨？刻章料为何要捡软的捏？八宝泥去伪存真为何靠烟熏？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打开古人的文具盒。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不少人呢会选这个全包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而王女士却说啊，自己这个全包装修啊，现在就剩下闹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2: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面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1: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3: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1: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0,000。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钱已经就下来了。
2: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1: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2: 当时那个50,000，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1: 对，
2: 这个价格拿下来。
1: 对，
2: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1: 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2: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1: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2: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1: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哎，你看，
4: 那第一期是30%，
1: 他按他
4: 14,300，
1: 对，
4: 他一共就得交款。
1: 哎，对。
4: 第二期是这个60%，
1: 对，
4: 28,680元完工完工交款。
1: 哎，对。
4: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1: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3: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1: 你看这地砖他们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2: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了。
1: 对对 对, 对，
2: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1: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2: 他你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1: 那他现在那儿没有那个了，那咱们工期就得往后拖。反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就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2: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1: 对对。
3: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1: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是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2: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1: 对对。就是普通门，
2: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2: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1: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2: 就另外一个品牌的。
1: 对。
2: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1: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2: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

0: 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这个价没有收，算是。
1: 对对对，
2: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1: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趁着就不原声，都搁下了。
0: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1: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0: 现在不装上了吗？
1: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0: 完了，自己花钱的？
1: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0: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1: 门。
0: 就是现在
1: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0: 就是这个门
1: 啊，对，这个门
0: 和这个窗
1: 窗，对，
0: 都没装，
1: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0: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1: 啊，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0: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1: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3: 叫我安上了吗？
1: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奔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奔。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4: 我们也听出来了，前边这些什么瓷砖、防盗门换品牌的问题呢，王女士虽然呢也是体验不好，但是呢都能接受。所以啊，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是很痛快的就给支付了，没想到后边呢却突然停工了。虽然呢还有4000多的尾款没结呢，可是王女士说呀，停工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钱。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都是王女士等不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么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边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挺复杂的，因为啊，装修施工不止停了一次，而现在呢，她更是找不着谁来负责了。
0: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1: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0: 6月8号您交了二笔款、啊、就应该装那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1: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0: 所以就是等待
1: 那
0: 段时间，
1: 对，
0: 然后出了岔子，
1: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2: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1: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搓火不搓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工长。
2: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1: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的都是空的。
0: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1: 对，没有。
0: 金属门没有，
1: 对，
0: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1: 对。
0: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1: 工长说，这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0: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1: 对，
0: 前期他收到了。
1: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0: 嗯，
1: 你看，
0: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炉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2700。
1: 对，
2: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1: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冰柜，人家厂家告诉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溜，
0: 哪一溜？
1: 这一溜 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0: 这有吗？
1: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0: 花了多少钱？这个？
1: 这个是800多，好像是。
5: 它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1: 合同规它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2: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1: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边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2: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1: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有，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0: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1: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6: 没有。
1: 什么？你又说没有？
6: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型。
1: 你量柜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6: 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是感觉哪合适就量哪。
1: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给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6: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柜高哪柜低。
1: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呀？
6: 我又不从您这出钱，这公司给我钱，人要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2: 除了小橱柜是否属于增项外，双方对安装的两块窗台石是否包含在套餐内也存在争议。
0: 那个台面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也不包含？
6: 那个也不包含，
1: 全都有。
2: 王女士和厂家争执不下，但据王女士回忆，设计师曾告知表示，后续工程交由工长负责，橱柜相关钱款也由工长结算给厂家。那这笔钱到底包不包含小橱柜、窗台石在不在套餐内呢？我们也向工长进行核实。
0: 想问一下，这个橱柜的费用是只包含这一排就是一字的这个费用，还是说也加一个拐弯过来的这个橱柜的费用？
7: 就是一字型的。
1: 我想问问你，我们家是不是两块窗台石啊？
7: 这个不清楚。
1: 小郑没给你交代吗？
7: 没交代。我这你与他签的合同我都没看见过呢，我都找了一天我都没找到一个合同。
0: 在这个合同上边没有写吗？
1: 台面这上有写。
0: 目前来看的话，次卧确实有一个窗台石，然后写的是一块。看这个客厅上边只有一个地面的墙砖，还有吊顶隔断窗，没写包含门石。
4: 王女士说呢，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一直跟设计师联系，很多承诺呢也是设计师啊当时给出来的，并没有仔细看合同里头到底写了什么。等到如今呢，这设计师啊也不接电话了，他感觉啊自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所以王女士啊也认可合同上没写的东西啊就不再追究了，全当是买一教训。但是合同里边写好的约定，这装修工资应该给一说法吧。
1: 他说不承认呢，我就不要了，我就按他那合同上有的，他承诺给我的，他把钱给我就行了。
2: 王女士认为，既然合同里约定的物件没给，现在自己出钱把东西买回来了，那之前交给公司的钱里对应的那部分应该给退回来。
0: 差不多这些没有装修算起来是多少钱？
1: 8000块钱左右吧。
2: 对于王女士的诉求，工长表示，
7: 我这边已经从那个王辉公司已经离职，
0: 锦鲤指的是说这个工程就没人干了，还是说已经交接给其他的工长继续做这个事儿呢？
7: 我们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0: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7: 因为少记错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0: 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7: 对啊，我在
0: 亏了2000多
7: 的时候发现就是多支付了。
0: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
7: 你想啥呢？那么容易从公司把钱要出来？
0: 这个公司现在是欠您工资，您才离开的，还是什么？
7: 这个原因我不能透露给
0: 你。只有像王女士他们一家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其他家也出现这个情况呀？
7: 这个我就不能透露给你。
0: 现在这个公司还正常营业吗？开着吗？
7: 目前还正常。你该怎么找公司？找公司让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8: 我们也跟您一起去这个他的办公地问一下情况。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公司是不是好好经营着。第二个能不能像您这个提出诉求一样，你把钱退给我啊，咱们去里边看一下情况。他这个位置是位于哪儿啊？
9: 十里河汇金大厦中心5层。
0: 当时您是怎么来的这儿？谁跟您说的？
9: 是设计师上我们家接的我。来的这儿第一次，我俩从这儿签的合同。
0: 在家不能签合同吗？
9: 在这儿我得看一眼，一个是他的办公地点，一个是他的营业执照，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经营场所。
0: 有经营场所还是比较踏实的。
9: 对，
1: 这儿你看，原先这是文会装饰，现在换了。
0: 十几号
1: 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完了以后晚上走的时候没有了。
0: 现在是24。
1: 对，等于他们现在换的这个。
0: 哎，你好，文会装饰吗？
1: 这不
0: 是。负责人在吗？我这位阿姨在你们公司，然后这个定的装修，然后后续她没有。
10: 你们是电视台吗？
0: 对，我们这边是电视台的。就是刚才我跟您一块儿也是进到了这个里边，发现还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对方可能稍微有一些抵触，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会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是把这个订单，就是说你有需求这个订单，然后给文会公司，然后进行这个交接，然后让文会给您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情况。
2: 里面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家和文会没关系，也不是新装饰公司2440的，而是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但当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平台时，对方并未回应。
0: 现在能从这个门上面贴一个 A4 纸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实际的经营主体是变更了，也就是说您原来的那一家不干了，换成了新的一家公司，写的是本店原经营主体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终止本产地经营，将本卖场场地经营权无偿移交全新经营主体北京2440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经营。现郑重公示权责分割，公示日期之前所有与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产生的订单合同定金未完工的工程售后质保退款纠纷，全部都是由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负责处理，与这个就是现在换的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落款是7月20号。刚才咱们这个从里边然后跟工作人员然后沟通过，对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谢某，也就是咱们刚才打电话说欠他钱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几个工长合作然后开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进行一个装修，其实他也是收钱的一方，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咱们再给这个姓谢的工长打个电话，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的这个经营人或者说是拿钱的这个人，您也是其中之一啊。
7: 我没拉钱，根本没拉钱。
11: 你不是老板吗？现在不是说你
7: 不是老板，我那是老板了，我不是老板。
11: 那可
7: 我要是老板，你们家活不可能拖到现在的。
11: 可是刚才说的是，你揽了活以后，让跟我签的合同，这个价钱你能干，听你的。
7: 那别听他们瞎说，是你们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11: 那你那钱是在平台还是在你们老板上呢？
7: 那钱在那个王慧账户上面呢。
2: 王女士交的工程款究竟是被谁？

0: 谁实际收取的，目前已经扑朔迷离。对于王女士而言，又该向谁主张退还这部分未施工对应的工程款呢？
1: 由于装修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所以如果装修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了问题，也是由公司来承担对应的责任的。当然，如果公司的股东们没有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完成实缴，股东是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通过公开查询到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家公司的股东还没有进行注册资本的缴纳工作，因此王女士在向公司主张退款的同时，也可以一并要求装修公司的股东来就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2: 公开信息，那我们也查了，这个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王的，然后相应的这个高管、股东啊什么的，有姓王有姓汪的，上边有一个电话，我们尝试打一下电话啊，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跟咱这边签了合同，但是他们家的工程现在没做完，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3: 我给你个电话。
0: 对方向我们提供了这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军的联系方式，随后我们也拨打过去。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我们再打一个。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我们也尝试打了多个，但是对方都没有这个接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就是他这个公司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回复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5: 今天有了这个法人的承包法人的电话，以前来这么多次没有这个电话，今天有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法院找他应该找到。
2: 就是打算这个法院起诉这种方式
5: 啊？对，那最后人只能这样，因为我把我的屋子都装好了，都弄完了，我心里静下来了，我再着手干这件事儿。
6: 看到这儿呢，也替王女士感到挺无奈的。能联系上的人呢，说我不负责任；这法律意义上该负责的人呢，又联系不上。回顾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地方。比方说呢，记者走访的这个实际的办公场地里边的工作人员说呀，自己既不是原来公司的，也不是现在这公司的，而是一家平台的。可到底是什么平台，他们呢又不肯说，这样的情况是否违规，记者啊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这后续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纠结，当时就每天都讨论要还是不要，嗯，就是有一阵儿就觉得就不要了，后来然后那个最后到最后我们决定留下的时候，然后又觉得自己受了好多的罪，受了好多的苦，这是确实是，然后到现在终于要生下了，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1: 怀上双胞胎是很多人都盼望的喜事儿，为什么却让肖娜异常的苦恼？这一双历经纠结才留下的孩子，如今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2: 这个自己选择的路，反正那就得硬着头皮走一遍，对，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1: 就在肖娜和丈夫因为孩子要过早出生而担心的时候，产房里的另一名产妇方晶晶正在期盼着孩子能够早点降生。
3: 来来来，拉，使劲拉，拼命拉，
4: 来使，
3: 往下拉，再使，再使，再使，再使，我再使，把我的手抵出来，再使。
4: 对
3: 对对，就是这使的是对的，再使点。对，很好，再使点。
5: 使不上劲儿了，
3: 是因为抱腿使不上劲儿吗？
5: 不是，腿没劲儿了。
1: 距离方晶晶十指全开躺上分娩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她还是没能成功分娩，却早已筋疲力尽了。雪上加霜的是，胎儿的心率升高到了160次每分钟，已经是正常心率的临界值。方晶晶腹中的宝宝还能顺利分娩吗？
6: 啥时候能出来？
7: 性格要开朗一点。
6: 赶紧出来吧，别让你妈遭罪了。
1: 方晶晶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病房的一名90后的年轻护士，她的爱人丁长明是一位今年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
8: 学医嘛，多少了解一点，就是顺产肯定比剖腹产恢复的要好一点。别人都以为就拉一刀，其实开开好几层，然后再缝好几层。然后像我老公之前就说，如果是剖腹产，就是到最后实在不行需要剖腹产的话，他就不让我要二胎了。就是因为要二胎存在风险嘛。
1: 可是在怀孕期间，方晶晶的体重整整长了40斤。
8: 就是没控制饮食，然后妊娠期糖尿病了。然后孩子也比较大，孩子就是最后一次做完 B 超估重快8斤。
1: 胎儿8斤的体重让方晶晶的顺产变得异常艰难。
3: 再使。
9: 产科监测发现她胎心是快的，她可能存在有胎儿的宫内窘迫，胎儿持续宫内窘迫又没有分娩，那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存在有危险的，甚至存在有生命危险的。
10: 这时候要判断她短时间内能不能分娩，如果她短时间内不能够自己分娩的话，那可能医护人员会给她进行产前助产，就是尽快的帮她结束分娩。
1: 产前是自然分娩时的一种助产手段，可以在胎儿位置足够低但是不能顺利分娩的情况下帮助孕妇快速生产，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造成孕妇和胎儿擦伤的风险。
3: 你努力自己生吧，你要拉产前那个。
11: 拉产前水上大呀。
3: 对，拉产前水上大，你没有到。
6: 当然不希望拉产前，因为拉产前确实对孩子损伤大，对妈妈损伤也大，所以我觉得尽量能顺产还是顺产。
3: 一会儿要是需要使劲的时候，您就使你的劲儿，我可能在下面帮你推一下肚子，大家帮帮忙好吗？你就使你的劲儿，你就别给我较劲就行。来，换口气再来，快点，好好使劲儿，再使。
4: 哎，特别好。
3: 哎，对，很好，极了，特别棒，再使点。
5: 我觉得找个侧气有点。
1: 大夫决定先尝试侧切，这是方晶晶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能成功就必须使用产前助产。
11: 好好好好好。
1: 经过几次宫缩的努力后，方晶晶终于成功地生下了孩子。
3: 0.06。
5: 哎呦我的天，
8: 累死我了。
3: 来，你看一眼小孩屁股，告诉我男孩女孩。
5: 嗯，
3: 恭喜你当妈妈啊！我在你这冲一冲啊。嗯。
8: 405吧。
3: 8斤1.8。
5: 开心。
8: 405。
5: 有劲儿。

0: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方晶晶如愿以偿的自然分娩，母子平安。肖娜腹中已经破水的双胞胎又能否继续保住呢？
1: 现在态度好吗？今天自己觉得
2: 进度一般，没有昨天多。
3: 今天那个超声就提示下边那个孩子已经无羊水了，就是破水的那个已经
1: 没生了。
0: 破水的孩子羊水已经几乎没有了，肖娜必须停止保胎，尽快分娩。
4: 但我还是觉得能自己生的话，尽量自己生吧。
0: B 超显示，肖娜的两个宝宝都是头位，而且胎儿比较小，顺产的分娩条件很好。但是即将出生的两个宝宝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高危宝宝，他们出生后的状态没有人能预料。此时的肖娜已经来不及多想，她必须先尽力分娩。
5: 这个收宫素了啊，你用量很小了，所以本身你也有点宫素，稍微给你一点力量，光靠你那点宫素量还是差一点。
6: 他就很快的有一个就是开宫口的可能性，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开大了。
7: 开几个啊，师傅？
8: 开三个够了。
7: 哦，行，
8: 给一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8: 给一，咱们准备生啊。
7: 好好好。
6: 因为考虑到他本身就是一个二胎，并且还是一个早产的，他有可能就会很快。
0: 产科的医生们迅速到位，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分娩。
7: 开全了吗？
9: 开全了，开全了。取的时候十点这就能出来。
0: 产科的医护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此时肖娜的宝宝准备好来到人间了吗？
7: 好，非常好，
8: 再来一点点，
7: 一点点，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好，
7: 好，
8: 好，
7: 抱腿，
8: 来，
7: 肖娜抱腿，
9: 好，抱腿，抱腿，
7: 抱腿，
9: 抱腿，
7: 好，来，好，来，谁？
8: 好，
7: 谁？
8: 啊，好极了，12:23。
0: 没想到第一个宝宝出生后没有立刻发出啼哭，而且四肢绵软垂落在医生的手上。
10: 来吧，
11: 还有
10: 先刺激一下，第
7: 四
12: 次别着急，别着急，我再卡，我再。
0: 出生一分钟后，孩子仍然没有发出哭声，而且越发的苍白，
10: 看着特别白，张力有一点。
13: 这个怎么办呢？
8: 没事，挺好，
7: 等着，
13: 没事啊，别着急啊。
7: 先生开心好的啊，咱们再等一等啊。
13: 嗯，
7: 过一个。
0: 腹中的这两个孩子是肖娜纠结了很久才决定留下的。原来3年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4: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确实很孤单，可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要一个，但是心里那么小，没有想过说就是这么快就有了。
0: 计划外的怀孕还一次怀上了两个，这让肖娜和老公都犯了愁。
14: 因为我们也不年轻了，我都35了，如果再要两个孩子两个宝宝的话，父母到这个年纪了嘛，再大一点如果要是身体不好各方面什么的，可能我们就是会比较吃力一点。
15: 主要是舍不得两孩子，特别是首先怀孕很不容易，然后其次还是两个，这种概率更低，如果不要了吧可能会后悔，那就要了吧。
0: 35岁怀上双胞胎，让肖娜承受了太多的辛苦。在分娩前，她为着两个孩子录下了一段话：
14: 从有你们到明天要见面，可以说是异常辛苦吧。但是妈妈不后悔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0: 可是双胞胎能像妈妈一样坚强吗？
10: 再听一下吧，听一下心率，你的反应好一些，我觉得闪过来点了，但是看着还好吧，还心率还行，
6: 这样力差不多回来了，
10: 闪也过来了，
6: 这是一瓶药，
16: 脸吸着痒呢。
0: 双胞胎中的大宝终于发出了哭声。来不及给妈妈看一眼，就迅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等一下，那
1: 现在是不说了，我确定是说了，
0: 上面压着点，别这样。
2: 大宝的情况还不知怎样，还在腹中的二宝也发生了意外，他将自己的小脚高高举起，变成了单纯臀位。
3: 从接生来说，一个单纯并不困难，但是他得先入盆，能到达我们够着他的地步。
2: 第一个孩子娩出后，子宫的空间突然变大，同样的宫缩力量不足以挤压胎儿入盆。另外，这个胎儿在分娩前就出现了羊水过多的情况，此时羊水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泳池的环境，更加缓冲了宫缩的力道。
4: 没事，你别担心啊，
1: 我们都看着你了，你担心什么呀？不担心。
2: 距离第一个孩子出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臀位的第二个孩子屁股却迟迟没有入盆。产房的医生们紧急叫来了门诊还没有结束的石春燕主任医师。
5: 我希望他能生下来，我一会儿看他主要是开心的情况啊。
6: 常见情况下都是第一胎生出来以后呢，第二胎呢一般来讲就是二三十分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2: 石春燕大夫检查后发现肖娜的产道情况很好，但是胎儿的羊水太多成为入盆的主要障碍。在胎心良好的状态下，石春燕大夫决定继续帮助肖娜尝试顺产。
6: 像剖宫产呢，它的定义呢，其实是在我不能够保证母儿安全的情况下，或者是不能够阴道分娩成功的情况下，那我们才做剖宫产。
3: 做人工剖膜之后，它先露不湿会比之前下降的多的，但是确实它的并发症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它脐带脱垂的风险。
6: 一旦呢脐带脱垂的话呢，从母体来到胎儿的氧气啊、血流啊

0: 在主路上连续并线，直接失控，惊险万分。所幸旁边车辆反应够快，躲过一劫。开车上路，方向在手中，更在眼里和心里，分心走神儿，后果真的扛不住。这里是早上7点多，紫竹桥以西的紫竹院路。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行驶着。然而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当中，一辆深色小客突然乱了方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深色小客撞击的过程着实不轻。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后，竟然连并数条车道奔向道路外侧。随后失控的深色小客窜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前部将一根立杆撞歪，并将一根路灯杆撞倒于地。多亏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反应敏捷，掰轮躲开了被深色小客撞击的命运。此时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停在辅路里面，那根被撞的路灯杆砸落在其身后，而在不远处的路面上还有一扇飞落出去的护栏。过了好一阵，惊魂未定的女司机才推开驾驶室的车门走下来。据了解，她在事故中受了伤。严重的事故过程让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心理上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而后她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密切注意观察前方行驶变化。此外，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司机们切不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和动作，尤其是接打手机、刷手机视频等情况，一定要彻底杜绝。大家只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保障自身出行安全。五辆车在路中间首尾相撞，有的前脸稀烂，有的后备箱彻底撞瘪了，损失的不仅是车，更是全天的好心情。说到底还是跟车太近，没有留出反应的余地。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早上7点多，在西黄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中发生了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据了解，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陷于事故困境的一共有五辆机动车。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车尾部被撞瘪进去，而其他事故车的前部和后部，以及最后面的这辆事故车整个前部损毁变形情况更为严重。尽管在撞击中五辆事故车的损失有大有小，可是对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损失无论大小都让他们感到懊恼而又心烦。而对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来说，眼前的五车相撞事故所造成行驶缓慢的情况更是让他们充满无奈。这起事故又一次说明，行驶在路面上，驾驶员的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如果在事发之前，当事司机能够盯紧前方路况变化，控制好相互之间的车距，何至于没有任何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呢？希望司机朋友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1: 路口明明亮着红灯，一辆电动车却径直闯了进去，偏巧又驶入了大客车的盲区，想躲都来不及。盲区看不见，但是危险实实在在就在那儿。信号灯亮的不只是红绿灯的颜色，而是生命的警示。闯一次红灯，堵上的有可能是整个人的人身安全。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的和平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则是红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而由于行驶在弯道车道中的大客车形成盲区，导致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白色大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提醒出行者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这类违法行为。
2: 好，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晚上8点多在驹子房路夜查岗刚设好

0: 辆白色轿车在远处突然掉头，而这个动作呢，反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上前一查，果然有故事，而且情节还挺复杂。一起来看看。
1: 来，您好，夜查酒后，吹口气啊。好嘞，赶紧配合走。来，您好，停车。您好，查酒驾，吹口气啊。
2: 晚上8点多，朝阳区居子房路上警灯闪烁，机场交通大队的民警刚码好锥桶，一辆白色轿车就在不远处迅速掉头，远端警力随即上前拦截。
1: 吹一个这个侧酒棒，使劲吹啊！
3: 对不起，
1: 好嘞，确实喝了啊。
2: 不用问，这就是司机掉头的原因。随后，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 来，麻烦您含住这个吹嘴，吹8秒。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4: 65毫克。
1: 咱们每百毫升血液中含65毫克酒精，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啊。有异议吗？有异议，但你抽血
4: 没有？
1: 没有异议。那咱们按饮酒处理。几点喝完的？
4: 刚刚。
1: 刚喝完是吧？刚喝完怎么没想说打个代驾还是怎么？离家近点。
4: 本来也没敢喝多。
1: 没敢喝多。
4: 对，没想两瓶啤酒也不晕，没事。
1: 觉得两瓶啤酒没事儿，但是
4: 没多远，过了河就到了，就2公里。疏忽大意，对对对，下次注意，好吧？该怎么弄怎么。引以为戒。哎呦，下次叫代驾。
2: 按照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而，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1: 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甭管是达没达到醉酒，
4: 我直接大概 N 年前搞过一次，10年前。
2: 2011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拘留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司机是在2011年5月1日以后因酒驾被查处过，这一次的处罚就得升级。
4: 能宽容一下吗？10年前了，核对一下，咱这真的宽容一下。
1: 11年之前是没事的。
4: 那我具体真不记得了。
1: 不是我决定。
4: 啊，您那个，
1: 他这个系统一认定啊，该拘就得拘，这
4: 别，
1: 不是，大哥，不是，别，这我决定不了，这是法律就这么定的。
2: 一说可能面临拘留，司机一下子慌了，不断求情。
4: 工作呀，乱七八糟的破事一大堆，真的，谢谢您，谢谢您，不值当的，我态度很好。谢谢您大哥，我管您叫大哥，我现在叫个大家。
1: 而且当时酒驾肯定会提醒您，这个不许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4: 10年前的事了，我真的。
1: 那咱酒驾过，咱们得吸取教训了，这个人
4: 啊。对啊，
2: 10年前酒驾被查的经历没能让司机吸取教训，如今再次犯错，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这一晚，除了酒驾、醉驾，民警还查处了货车闯禁行、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
1: 没戴头盔啊？
5: 对，
1: 咱得戴上啊，这不安全，尤其就在这种城市路段，是吧？
5: 是。这次离走了几公里，就寻思省事儿，没戴。
1: 现在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啊，不戴安全头盔，吊销91条第二项，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的处罚啊。
2: 酒驾赌的是清醒，不戴头盔赌的是运气，而这两样今晚都输了。法律从不因过去太久而打折，事故也从不为侥幸让路，遵守规则、敬畏生命才是出行上路应坚守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在高碑店桥下早高峰时段，李女士呢像往常一样开车左转进入建国路，结果发现啊，今天好像没怎么等，因为以前至少3-4个灯，十几分钟才能过去，那这次呢却只用了几分钟，那这不是李女士的错觉，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知道这条路比较堵，有的时候尽量还是避开。
7: 早上8点，在附近工作的李女士驾车从高碑店桥下左转进入建国路，本来已经做好了堵一阵的心理准备，结果却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8: 原来从高碑店村里出来的话，就是桥底下这个左转灯大概要等3-4个灯，至少大概10到20分钟。现在的话，就感觉好像好了些，就是左转的话大概等2个灯左右就能过来了，而且等灯的时间也比原来感觉是短了。
7: 这样的变化源于交管部门近期对路口进行的微改造。高碑店路口地处长安街东延长线，是高碑店路与建国路的交汇点。桥区南侧有高碑店。

0: 店和半壁店两个大村，居民区、写字楼、商业区扎堆，每天早晚高峰车流量超过5200辆。
1: 大量的市民呢需要到高碑店村里边去上班，然后高碑店村远远的居民呢需要走我们面前这条建国路去上班，所以呢，相当大的车流量导致这个路口常年的拥堵。
0: 长期以来，高碑店路南向北方向只有一条左转车道，高峰期大量左转进入建国路的车在路口排起长队，而路口南边有个类似环岛的区域，向北的车走不动，往南边的车也就跟着堵，
2: 很多车，然后每次从这儿走都特别难过。
3: 最堵的时候前面那块可能基本上动不了，
4: 这边路还是窄吧，
5: 一堵能堵到这边桥那边，那个通行的话也得有10来分钟。
0: 深入调研后，双桥交通大队警长李志和同事们发现了路口拥堵的症结所在，于是对车道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在每个大信号灯放行周期中额外增加了一个南向北放行的周期。
1: 一条左转车道满足不了高碑店村里面出来的大量车辆它的左转需求，大量的车都会挤在这一条车道上，因此呢，我们对这个左转车道进行了改造，把这个三条车道中间的车道改成了直行加左转，然后呢，让它的南边的车辆能出来，然后北边车辆就可以进去了。
0: 除了机动车，路口非机动车的通行量同样庞大，高峰时段每小时可达7000-8000辆。部分骑行人逆行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更给道路安全增添了隐患。
5: 路比较窄，停那儿因为待转的车比较多，所以都堵在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好多人来坐地铁，有的人着急把车停在那儿，就直接去这个地铁口，会影响这个通行。
0: 交管部门加强整治的同时，属地街乡也安排人员对非机动车违法骑行、乱停乱放的行为进行劝阻。针对路口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还打破常规，在高碑店桥下增设了非机动车等候区，让非机动车通行不再堵心。
5: 我们在地铁口这周边开辟了新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区域，方便大家这个往上推行，也加了这个缓坡，然后也画了这个规范停放的这个指示牌，引导大家规范的停到这上面。
1: 根据这个路口的情况，我们在高碑店桥下东西各设置了一条非机动车停止线，可以让非机动车提前进入路口等候，从而有效利用了机动车左转的信号灯真空期，增大路口的容量，提升非机动车通行率。
0: 堵点能打通，靠的不光是大手术，还有这些小切口，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高碑店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升了30%。如今每天早晚高峰，民警、辅警和文明引导员轮番上岗疏导维护，路口秩序日益向好。
1: 好，在停止线后面等灯，
6: 南向北的走，快点啊，走走，跟着走。
1: 您这样的逆行会影响这个通行效率。如果说您确实有这种需求的话，您可以从那个人行道上走过来，或者说推行过来。
2: 现在通行的话就比较方便，不照之前似的，每天都得跟那儿挤，一直等着什么的，所以说就现在好多了。
0: 后续交管部门还计划增设指示标志，帮助司机适应调整后的车道变化，非机动车道拓宽也提上了日程，路口通行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北京台报道。
7: 欢迎话题，2026年服贸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展会呢叠加游园市集活动，所以区域车流客流压力会增大。市区交通部门开通了多条免费接驳摆渡专线，统筹了29处停车场，提供1.1万多个停车位。同时呢，也是加密了轨道和公交运力，完善自行车停放和现场志愿引导。那刚才说的这些线路和设施，那到底在哪儿呢？一起来看看。
8: 服贸会期间还将开通2条专门的摆渡专线。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苹果园枢纽的北侧公交场站，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站台已经预设在这里。服贸会期间将利用这样的纯电动大巴车来运行，从早上8点到下午18点钟，每15分钟就可以发出一班车。
9: 在26年服贸会期间呢，将开通2条免费的服贸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3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在服贸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8: 我现在是在首钢园 P3 停车场的东侧区域，这里已经被 规划为大一路的充电场站。服贸会期间呢，公交集团将新开调整4条公交线路，来保障服贸会客流的一个运输工作。
10: 在去年的

0: 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了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四条线。在这个风暴会期间呢，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我们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北西安路的这块呢，途经的337、99这两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增开一些区间措施，确保咱们那个能衔接这个周边的这个一号地铁线的这个古城站。
1: 今年在一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两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同时呢，安排60名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单车秩序，设置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动态的优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
2: 2026年福茂会呢，前三天是工作日，会叠加这个早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周边的主要的道路的压力也会比较突出。建议大家尽量的绿色出行，大家如果自驾的话呢，尽可能的错峰，一定要听从咱们现场的民警还有工作人员的这种指引，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出行秩序。
3: 北京台报道。
4: 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在重庆的一处乡村道路，一辆载重大货车突然侧翻，这侧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司机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在重庆市巴南区的一处乡村道路，一辆载重大货车因为暴雨路滑发生了侧翻，司机也被死死压在变形的驾驶室里边。危急时刻，正在附近巡逻的公安民警迅速响应，徒手破拆挡风玻璃，成功将受伤的司机救出。
3: 事发当天，马柳嘴派出所民警开展暴雨天气隐患排查巡逻时，突然发现一辆红色重型半挂货车侧翻在路侧排水沟旁，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一侧紧贴地面。
6: 哎，为了它可能是打滑嘛，没注意这开翻了，人已经受伤了，他已经手杆已经受伤了。
3: 由于货车侧翻，车门变形，破拆车门极易对司机造成二次挤压，民警决定从尚未完全碎裂的挡风玻璃处开辟救生通道。他们从巡逻车上取出警用破窗锤和撬棍，同时大声安抚司机。
7: 哪个手走啊？哪个手？
8: 是。反正还可以正常交通嘛。
7: 你遮着点，遮着点，我用你用来打。
3: 破窗锤击碎挡风玻璃边缘，再徒手掰开碎玻璃碴，迅速清理出足够空间。民警俯身探入驾驶室内，小心翼翼拖住司机腋下，避开尖锐金属部件，一拖一拽，将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慢慢移了出来。整个救援过程不到10分钟，后经诊治，司机除腿部轻微挤压伤和软组织挫伤外，无生命危险。
4: 最近一辆大货车行驶到恩施州的时候发生了侧翻，怎么让道路从水泄不通恢复到畅通的状态？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下，交警、路政、清政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接力救援。
3: 当天中午12点多，在鹤峰县走马镇千金村的乡道上，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发生侧翻，散落的货物占据了整个路面，对道路造成严重拥堵。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9: 查看了司机的情况以后，发现司机并无大碍。
3: 随后民警们分工协作，交警在烈日下疏导着滞留车辆，确保后方来车安全，另一边的民警则化身搬运工，将散落的货物堆砌到一旁。由于货物散落

0: 量大，民警联系上货主后，货主迅速协调来了两辆货车和一辆铲车对货物进行转移，历经六个小时抢通道路。据了解，货车驾驶员张某此行从重庆出发，满载木质颗粒运往鹤峰县走马镇，长途奔波数百公里，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却因车速过快刹车失灵，导致车辆失控侧翻。
1: 欢迎话题，深夜飙车炸街，刺耳声浪惊醒居民。最近在广西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凌晨时分，谭某驾驶非法改装的黑色小轿车在京环大道等地炸街扰民，被群众举报，交警依法传唤谭某，做出了处罚。
0: 深夜，一辆黑色小车在环江金环大道和环江二桥路段来回疾驰，排气管声浪刺耳，严重扰民。民警寻迹追踪，在毛南民族酒店门前找到目标车辆，并依法暂扣。涉事司机谭某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民警让其还原现场声响。车辆一启动，改装排气管便发出刺耳轰鸣。谭某交代，这是他花3万多元从广东购买的二手车，为寻求刺激，又花10000多元改装排气管，还加装了前包围、尾翼和改装轮毂。经查，该车已逾期未检验，且排气管噪音远超国家标准。谭某承认了为拉风而私自改装的违法事实，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950元、驾驶证记1分，并监督其拆除全部改装件，恢复车辆出厂状态。
1: 乡村道路弯儿多坡陡，视线受限，驾车呢本来就应该是减速慢行，但仍有驾驶人士心存侥幸，强超强会。最近呢，在广西河池，一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在弯道越线超车，发生了事故，而公共视频还原了事发全过程。
0: 当天下午3点多，河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金城江大队接到报警，金城江区拉巴屯附近路段，一辆小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手受伤已送医，双方已自行撤离现场。民警调取行车记录仪和路面监控，发现莫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金城江往六甲方向行驶，行至拉巴屯弯道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试图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与对向秦某驾驶的小车发生正面碰撞。莫某被撞后腾空弹开数米，碎片散落一地。事故造成莫某肋骨骨裂，多处擦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公安机关认定，莫某驾驶非机动车跨实线超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车驾驶人行经村庄路口未减速慢行，承担次要责任。
1: 前几天，云南曲靖宣威的一位男子趁着夜色盗窃路边三轮摩托车的轮胎，被路过的巡逻民警发现之后，人赃并获。

0: 我不太懂沈处长的意思。沈处长是想搭我的车去医院体检吗？不过抱歉，我
1: 你所长真是绝顶聪明。

0: 倡导女性解放。书里面说，男女结合唯一的理由应该是相互爱慕，这才是真正的卓安偶制。在你和李所长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婚姻应该有的样子。
1: 书名叫什么？我也想看看。
0: 抱歉，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2: 下一位。
0: 哦，那我先进去了。
3: 谢谢。吴起，吸气，呼气。先检查一下胃。吴安，这里你有不适吗？放松。李小姐，你的胃可能有点问题，建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
4: 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所长好，
5: 对，
4: 好。
5: 哎，怎么样？怎么样？
6: 没啥事儿，就是有点小胃病，干咱们这行太常见了。
5: 谁说不是呢？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我这铁打的胃呀、啊，也扛不住喽。
7: 这不正好，凑着孙儿出钱体检，好好查一查。
6: 不瞒您二位说呀，我以为到了日本医院呢，肯定能见到日本人啊。为了沟通方便呢，我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阿里古多，古代马斯。结果呀、啊，还是个中国医生。
7: 瞧你那出息。
8: 金波。哎，
5: 塞尤娜拉。哟，李所长，您来了。这外边也没休息的劲儿，要不我带您先进去。
9: 谢谢。
5: 来这边，医生。这是我们所长，他眼睛不太方便，外面也没休息的劲儿，要不让他先来。
9: 可以可以，不必，规矩就是规矩，我等一下没关系。
10: 那您先坐下歇会儿。
9: 谢谢。
5: 您慢点。李所长，那我就不客气了。
10: 这边啊。
5: 哎，
10: 外套脱一下。
5: 好。
3: 李小姐，平时要注意饮食，生冷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
11: 啊。好的。哎
3: 呀，不要紧，来姐，
11: 不好意思啊，

0: 那谢谢医生了。嗯，好，注意休息，饮食。
1: 好的。下一位，宋小姐，我去做下一项检查了。
2: 医生，我的胃没什么大碍吧？只是轻微的胃溃疡，不过你得注意了啊！如果继续饮食不规律的话，很有可能病情加重，发展成胃癌。这么严重？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治胃病的药啊？
3: 对不起啊，我们这边只负责体检。
1: 谢谢。
4: 下一位，
5: 那我先进了。
6: 哎呀，沈处长，您先来。哎，
5: 保重身体。
6: 沈处长，哎，哟，李所长啊，我以为到我了呢。
5: 沈万金是吧？啊，
6: 哎，就是你。啊，
5: 来这边。
6: 哦，哎，等一下啊。
5: 起来，哎，有什么不舒服告诉我啊。
6: 好，
5: 深呼吸，呼气，这里疼不疼？
6: 不疼。

0: 这里呢？
1: 不疼。
0: 这里呢？
2: 哎呀，不疼。
0: 这里感觉怎么样？
2: 不疼，没事儿。
0: 这里呢？
1: 不疼。
0: 这里疼不疼？
3: 李所长，你们这些搞密码研究的人确实不容易啊！你看，沾床上就睡着了，真是太辛苦了。好了啊，
4: 我是不是睡不着了？对不起啊，哎呀，
5: 我这没什么问题吧？
0: 都挺好的，去检查下一项吧。
5: 哎，好嘞，谢谢你啊，李所长。我先出去了，
6: 师傅，啊，
7: 站长，没事吧？哎，
5: 没事儿，没事
7: 儿，那就好啊。
5: 哎，您慢慢排着啊。
7: 慢慢走，站长。
5: 沈处长，
8: 查理，

0: 这么说，白夜最有可能是叶爱达。那也不对呀、啊，这董建波和刘芳白也有可能啊。
1: 白夜同志一直很谨慎，他之前在东北潜伏的时候，一直都是通过他的上线老黑帮忙采购胃药，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这两个人压根就没想隐瞒自己有胃病。反观叶爱达，他却偷偷替换了自己的检查单，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
0: 对，上次在交易所白夜发现有埋伏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到自己引起了梁景元的注意，而这次梁景元又莫名其妙的组织大家去体检，白夜很可能猜到梁景元也得到了他有胃病的消息，所以他一定会隐瞒自己的病情，是吧？嗯，是。
2: 沈万清的算稿有问题吗？
3: 他的算稿上写满了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是错的，有些错在了公式上，有些错在了代入上。
2: 这不是好事吗？
3: 破译一套密码就好比是摸黑走路，但是沿路都是陷阱。以易修远的能力，不过是在算稿上写了两三种而已，而且还在陷阱里打转。但是沈万清，他的算稿上至少有二十种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在到达终点的时候被他巧妙地给绕开了。就好比是他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但是在故意绕弯子，故意避开正确的答案。
2: 你是说沈万清他已经？
3: 没错，我猜测沈万清已经破译了西格密码，但是他没有上报。不但没有上报，他每天还上交一份不同的错误答案，来掩盖他已经破译了的事实。
2: 好，这些照片我很快转回重庆。
3: 好，这些褶皱的是沈万清的。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哇！等信物一到，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好，
3: 难道吗？
4: 这不需要我们揣测，你只需要知道，我们要毁掉一切西哥密码泄露的可能性。后天，我一定要把沈万清的死讯传回到重庆。毛秘书让我转告你，这几天顾司令在他郊外的府上做客，等你完成任务，他们一起为你庆功。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5: 你不干，我来干。

0: 沈小姐回来了。
1: 嗯。
0: 沈小姐，
1: 你喜欢的白糖糕。
0: 谢谢沈小姐，还是你了解我。
1: 当年你进剧团那会儿，老吴就常跟我说，厨房里好像窝了老鼠，专偷白糖糕，是你吧？
0: 不是，是真有老鼠，我就怕这么好的东西回头让老鼠给啃光了，怪可惜的。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搞这么大阵仗。
0: 沈小姐，你不管了。请坐。你等一下啊。
2: 关晓山，
3: 开饭了。
2: 关晓山。

0: 怎么了？
1: 开餐了，顾大少爷。
2: 哎，你今儿咋了？一回来就魂不守舍的。你快过来，坐坐坐，菜都快凉了。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我下厨做的菜，这个个全都是我的拿手菜，你们可得多吃点。
3: 我认识你这么久，真不知道你会做饭。
4: 今天什么日子呀？
2: 我生日。从小到大，我生日都是和我娘，我们娘俩一块儿过。虽然那时候吃不上啥，喝不上啥，但总觉得娘在，家就在。有家人给我过生日，我才觉得我这一岁没白活。虽然今天我娘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俩在啊，所以我就想让你俩陪我过个生日，我这生日才算圆满。哎，你们知道吗？在我们那儿啊，过生日啊必须得吃6个鸡蛋，知道意味着啥吗？这意味着呢，来年6-6大顺，团团圆圆。哎，所以呢，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人包个鸡蛋，你俩可都得吃了啊。我娘说，天大地大，寿星最大，今天我是寿星，所以我最大。哎，我说啥他就得是啥。咱们仨呢，开开心心的喝顿酒，高高兴兴的吃顿饭，要不然我后边这一年那指定晦气。
3: 你过生日不是应该你一个人吃6个鸡蛋吗？

0: 哎，等等，岁岁平安，生日快乐。
1: 瞎讲究。

0: 来，寿星先提第一杯啊。
1: 这一路走来，多亏有你俩，我才能平平安安的活到现在。所以，我敬你俩，谢谢你。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5: 初中我爱读书，这样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4: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6: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

0: 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茂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茂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0: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4: 戴上茂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茂世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0: 哟，这么好的笔，干嘛呀？这是我在伦敦的古董店找到的。老板跟我说，这支笔原来是破落子爵的，不出战功彪炳，肯定比子爵强啊。您配得上。好笔，这两个字原来是他的名字，我叫人给他抹了，换成是这样子。不瞒您说，是师傅手艺不佳。 担心赵千骨，后面三个字没刻上。
1: 有几个人又能配得上"担心赵千骨"？

再重复一遍，让沈婉清下午3点半到华商证券交易所见面，告诉他你有苏苏的消息。

沈先生，沈先生，我忽然要问你。

0: 陈先生，
1: 陈先生，
0: 别动！

0: 哎，林所长，
1: 我找沈处长。
0: 师傅这会儿还不在，
1: 他没来上班。
0: 来了，他是有东西落家里，回三阳里取了。
1: 谢谢。
0: 您慢点啊。
2: 等一下。李所长。
1: 梁所长。
2: 只是要出去啊。查理呢？又没跟着你。啊。
1: 查理生病了。怎么？梁所长找他有事？
2: 你这刚来又要走。你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所里其他人看见不好吧？
1: 现在研究所里的第一要务就是破译西哥密码，就连沈处长的加密处都被抽调过去帮忙了，唯独我这个研发处变成了贤妻冷子。所以你认为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难道每天回到办公室里坐冷板凳？梁所长，我不妨实话告诉你，与其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这里，我还不如拿它用来多陪陪我的太太，哪怕是散散步喝喝咖啡，我都认为意义非凡。
3: 冷板凳也好，香饽饽也罢，纪律就是纪律。只要你还领着新政府的薪水，哪怕你的板凳上有钉子，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做好了。
1: 请问这话是你代表大总说的，还是你本人的意思？
3: 不重要。那么送李所长回去。

0: 李太太，
1: 李环，
0: 李所长说他帮你找了，你要的东西还不在所里，你要不再回家找找呢？
1: 我知道了，辛苦你跑一趟，
0: 没事儿，
1: 拜拜。

0: 陈先生，我的确有事情要问你。
1: 如果你不想被现在的扔在垃圾袋里的话，就实话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
0: 派我来的人你认识？他叫顾富华。
1: 顾富华是军统上海站的，还是每一机关走走木的人？
0: 他是国军军官，你不认识他吗？不过很遗憾，沈先生，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死了。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但是我送给他的钢笔竟出现在你的桌子上，那上面刻着担心两个字，那是我当初送给他的。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小姐，哎，我等你很久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我现在也有急事要处理，听说皇军要下南洋，南洋股票恐怕要大跌。啊，
2: 易小姐，
1: 我现在得赶紧回去找人盖章，把股票跑了，再不抛就来不及了。咱们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哈。哎。
3: 所以你果然认识顾叔，对吗？
4: 所以你是俊腾的人。
3: 你们怎么认识的？啊？为什么我的钢笔会在你这儿？你到底是哪边的人？沈先生啊，你是不是已经破获了西门密码？你必须跟我坦白一切，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沈先生，现在外面来的不知道是哪方面的人，你把我放给。

法不完等，你把他把喜宝送出去。

0: 我们俩都是被他的枪射中的，枪手动作很快，我当时那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脸。
1: 看到和他接触的人了吗？他听你的人太多了，我一进去就跟丢了。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枪。
0: 说过，根本没必要演这出苦肉计。你觉得冼碧云是共谍，直接把他抓了不就行了？

0: 你调不出供谍，你父亲再破不出西格，那么下周你们一起回重庆。
1: 你明明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回重庆的，为了来上海，我已经上了军统的除奸名单。我这趟是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的。
2: 嘘。

0: 李所长，你这么晚，您这是……哎，李所长，哎，长话短说，冼小姐中枪了，现在人在医院，我是来替她和你接头的，情报在哪儿？快给我！
1: 李所长，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0: 你的眼睛，
1: 白夜同志，我知道你和组织的接头暗号，苏苏。

0: 这个小子还真行，
1: 不错啊！可惜，那街道暗号从来不是。
0: 你们够急的啊！一个两个，直往我这扑。

0: 未確認の無線信号を受信、直ちに送信します。
1: ちゃんと見張れ。
0: はい。

0: 信号の強さからよると無線の発信源は3よりからと思われます。
1: 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い。

为什么被他绑在这儿？谁？你醒醒！现在第三战区正在进攻，全上海的日本人都在寻找收发信源，他们的信号车马上就会锁定这个范围，宪兵马上就到了，快走！

沈安清破获了西关密码，你知道这套密码对我们的重要性。他一旦向任何组织交出了破译方式，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万劫不复。我不能留他，

0: 可梁鼎元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这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把西哥密码的会放法告诉任何人。电台上石宁精湛的频率，就是他对外联系的证据。
1: 顾阳山，你抗日，大爷抗日。
0: 可是你现在居然举着一把枪，举着一名抗日志士！我告诉你，如果这点你杀了他，我马上去找梁景元告发你，咱们谁都别活！你能保证他被日本人抓了之后，我出卖我们吗？你能保证吗？丁爷，
2: 你是个演员，你可以演戏，
0: 但是这场不是儿戏。
2: 我可以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命去赌。
0: 那你让我用前线将士的生命去赌，我做不到，我也赌不起。而且他刚刚已经发报了，他们的定向车一定会定位到这儿，到时候他账也还不了。你干嘛？你干嘛？你。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

0: 市民会翻越围栏、破拆护栏进入库区野钓甚至野泳，相关部门长期实施联合巡查并进行劝离，巡护人员也在不断地加大点位蹲守、巡护的频次，开展劝离行动。
1: 位于昌平区的十三陵水库今年汛期发生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
2: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
3: 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4: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5: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4: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1: 十三陵水库最深的地方约有30米，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更是充满不确定的风险。
4: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这个野泳野钓的这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十三陵水库承担着十三陵蓄能电站的供水服务功能，每天抽水放水，库区水位变化可达2米左右，这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今年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
6: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给出了相应处罚。现在市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12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水务部门提示，十三陵水库并非开放的亲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市民如果有亲水需求，还应前往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0: 交通部门提示，四元桥5座匝道桥翻建工程明天将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
7: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周末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合理绕行，以免耽误行程。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北部地区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后两天凉到轻度污染，七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高压脊控制下，今天白天北京依旧是蓝天在线，阳光耀眼，午后气温攀升迅速，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3度附近，体感是比较热的。预计入夜之后，受到地表辐射降温作用影响，气温会快速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山区稍低一些，在18到20度附近。双休日两天，北京大部分时段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到20度之间。中午前后啊，天气晴晒，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早晚略有一些凉意，大家不妨带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还需要注意的是啊，近期草本植物花粉浓度来到了峰值水平，尤其是梨科、菊科蒿属绿草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有花粉过敏症的朋友外出请及时的佩戴口罩，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见多云，22到32度。西城

0: 晴见多云，23到32度。朝阳晴见多云，21到33度。海淀晴见多云，20到34度。丰台晴见多云，22到3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21到34度。门头沟晴见多云，21到32度。房山晴见多云，20到33度。通州晴见多云，19到31度。顺义晴见多云，21到33度。昌平晴见多云，20到33度。大兴晴见多云，19到32度。怀柔晴见多云，20到32度。平谷晴见多云，18到32度。密云晴见多云，20到32度。延庆晴见多云，18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既保不了命，
5: 能不能自由点，
6: 赶紧放出命。
2: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能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9: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8: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郊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10: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8: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11: 北京敞开玩。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2: 地质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生意是开不起来的。
1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8: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0: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1: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点。
22: 狼嚎、羊嚎到底来自何种动物？手工宣纸哪种纹路成防伪标识？京城藏砚，路边的石头为何能发墨？刻张亮为何要捡软的捏？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打开古人的文具盒。

0: 冷知识。
1: 挑毛笔，毫从何来？众所周知，毛笔按种类分，有狼毫、羊毫、紫毫、尖毫等等等等。这个毫字指的是动物的毛，这容易理解。那毛笔究竟用的什么动物的毛呢？咱得先问毛笔老字号戴月轩问问去。那么咱们最熟悉的狼毫是用什么动物身上的毛做的呢？大灰狼吗？还真不是，狼毫用的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还必须是东北地区正在过冬的黄鼠狼。这个时候的黄鼠狼尾毛特别有弹性，毛条顺溜，笔杆调直，做出来的毛笔最适合泼墨山水、写意花卉。紫毫呢，从字面意思上就不好猜了，其实紫毫用的是野山兔身上的毛，但是也有特殊的要求，必须是江苏北部野山兔脊背上几根长出来的毛，大概也就四五公分长，看上去像是黑色的，但是在太阳光底下呈现出的是微红色。这种紫毫笔以书写擅长。除此之外，戴月轩还有獾毛、鸡毛、鸭毛、鹅毛、鼠毛等等动物毛做的毛笔，这可都不是什么新创意，而是老祖宗2000多年传下来的讲究。毛笔毛笔，重点就在这毛上。传统文房四宝讲究宣纸、端砚、徽墨、湖笔，那这湖笔到底指的是什么毛笔呢？湖笔全称湖州毛笔，老家是浙江湖州市善莲镇，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广告词就是毛影之际甲天下，要用就用湖州笔。毛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戴月轩找到了湖笔中毛影最有代表性的羊毫笔，来给您一一解析。这是一支大号的羊毫笔，您不妨仔细观察一下，在黑色幕布的衬托下，您会清晰地看到笔头靠前1/3的毛颜色发深。而当我们把笔头迎着灯光看的时候，笔头前边的毛都是透明的了。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毛影，学名笔锋。据说能够产出这种毛料的羊只有浙江本地有，它们吃的是富含高蛋白的桑叶和水花生，因此天生就是做毛笔的坯子。天生条件好还不算，羊毫笔只能选用1周岁以内的没有交配、没有被阉割的小公羊脊背上的毛。这种条件下做出来的毛笔是全能型选手，是写是画都好使。另外湖笔还有个形象大使，这就是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俯。在元朝以前呢，全国人民公认的毛笔品牌是安徽的宣笔，但是赵孟俯一直抱着支持家乡品牌的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书写经验，帮助湖州人改良笔头的毛料配方，制作出了羊毫、紫毫、狼毫、尖毫四大类，将近300多个品种，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0: 冷知识：
1: 造宣纸如何萃取草木精华？在北京找到一张手工宣纸，甚至是一张明清时期的宣纸，并不是件稀罕的事儿。可您知道这些宣纸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吗？我们专程赶赴到了宣纸的老家，今天的安徽省宣城市。宣纸啊，正是因为宣城的宣字而得名。中国文人惯用的纸张，为什么让一座小县城抢走了冠名权呢？这就得说到宣纸的原材料了。
2: 这个宣纸呢，主要是由檀皮、青檀皮和这个沙田的稻草组成这个配方。青檀皮呢，就是山泥生成的树脂，还有一种主要的成分呢，就是那个沙田的稻草，它就是把头尾把它去掉，就中间那个杆。
1: 现如今咱们所看到的宣纸，都是用宣城当地的稻草和青檀皮晒干之后煮成这样的纸浆，然后呢，用细网眼的纱布在里。

0: 边反复捞浆，一层一层晒干而成的。青檀啊，是一种树，青檀的树皮就是青檀皮。这种原材料在北方很少见，但是我们教您一招，能看出来宣纸里的青檀皮痕迹。如果您把一张宣纸对着聚光灯照射，您看到的这些拇指肚大小的白色团状物，行话叫云朵，这就是青檀皮纸画的模样。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要煮成制作宣纸的纸浆，必须选用3岁的檀树皮和晾晒1年的沙田稻草杆，只有这样做出来的纸张才有韧性。不仅如此，同样是宣纸，也分为不同的种类，
1: 有3大类，一个是特进皮，一个进皮和明料。特进皮的比例呢，就是皮料重多一些，大概73左右，进皮呢大概是55左右，这个皮料是重一点点，或者是五五平分这个比例。还有一种就是明料，明料呢就是书法类用的比较多，它草浆就稻沙田稻草浆的比例要高一些，一般大概在6，皮料大概在4左右，上下大概0.5的范围。
0: 从古至今，大品牌的宣纸还都会用水印，印上自家的名字商标，杜绝假冒还能自我宣传。
2: 冷知识：
0: 紫气西来，门头沟里寻经验。要知道做砚台可不是什么石头都能用，端砚的老坑生坑品质都大不同。咱北京能有做砚台的石头吗？
3: 这个紫石明英宗正统年间就开发过，当初呢，明代初期北京有一次地震，把这个皇宫里边的一些个建筑它有断裂倒塌现象。何太监他说呀，京西燕马鞍山有一种紫石，能把它引进故宫。
0: 京西山里产石头，而这种紫石最初并非用来做砚台的，而是进宫当基石的。据说现如今太和殿宝座底下那块石头就是紫石，取的是紫气东来的含义，就跟孙悟空在五指山下压了500年一样。这能做砚台的紫石也在皇帝屁股底下压了近600年。不过宫里也有眼尖识货的，
3: 这个太监呢发现石纸非常细腻，请工匠把它做成砚台，它能和贡品紫砖比美，这样皇上就在这个故宫里面就有个设个造办处。
0: 只听您一家之言，无图无真相啊！孔繁明老师要带我们进山找证据，沿着108国道直奔潭柘寺的方向。不过潭柘紫石砚跟潭柘寺这座寺庙关系不大，而是因为它就在潭柘寺所在的马鞍山上。我们从国道改山路，不知不觉就上了满地是坑的土路，显然这条道本没有路，都是大车碾出来的路啊。可是走着走着连开车的路都没了，我们只好跟着孔繁明沿着山间小道往上爬。孔繁明随手就从路边捡起了一块石头，这就是能做砚台的紫石。
3: 就这样的石头，小块的，露着山皮，刻几个字，刮出砚池来，这就是一件砚台，袖珍砚台，比钢筋混凝土还要沉。钢筋混凝土一立方2.5吨，它2.98吨。
0: 不过这2年门头沟区保护生态，紫石已经不能开采了，但在山间还留着明代的证据。我们爬上山坡，穿过了一片唯美到可以拍婚纱照的苇子地，这越走越没路啊。孔繁明说，这个证据没有明显的标志，能不能找到还要看运气了。
3: 到了，这个碑就是500多年到现在。
0: 幸运的是，我们也就找了半个多小时，就在树丛之中发现了它，一块石碑。
3: 这个经过故宫博物院查证，是吧？这是内关间紫石堂界，紫石官堂界，这点是钦差提督马鞍山工程管理太监何立。
0: 这块石碑就是明朝正统年间最初开采子石的时候立下的界碑。
3: 子石堰坑分别就在两个明坑一个暗坑，监工台在这个对面山上，在这个碑的西南部，那就是从这儿开始作为界皇家的这个界限，这个老百姓就不准进来了，还有重兵把守呢。这个子石堂它是属于皇家的，所以它有重兵把守，要进来要杀头的。
0: 可光有皇家认证还不够，砚台最关键得能磨出好墨来，子石砚做得到吗？砚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抛开产地、坑种、名气这些浮华的表面，归根结底考验的是一块石头的细腻度。砚台的功能就两样，一个是下墨，利用摩擦把墨条上的墨给蹭下来，太粗糙了废墨，瓷盘子一样光滑的蹭不下来墨；而另一个则叫发墨，在研磨的过程中，通过砚台上极其细小的颗粒，让固体的墨融化在水中，研磨出浓稠发亮的墨汁来，这才是考验一块砚台好坏的关键。那子石砚能不能做到呢？子石砚和端砚都属于沉积砚，而当年鉴定专家还特意在显微镜下对比了子石砚和端砚。
3: 这个就是比较表，含着子石含的，端石含的。它是一个是粒径，它的粒径是0.001到0.06，这是含着子石。端砚的是0.001到0.1，这是差0.4微米。含着子石小于端石的粒径。
0: 子石中有一种叫红柱石的成分，放在1500倍的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石头最细微的颗粒，子石砚比端砚小了0.4微米。也就是说啊，在发墨的时候，它能研磨得更充分。子石雕刻起来难度并不大，孔繁明找来了很多故宫里的砚谱，照着宫廷砚台的样式，将一块一块马鞍山里的子石雕琢成上好的砚台。可好砚台光有好石料、好雕工还不够，磨法也很重要。磨砚池看动作很容易，撩一点水，再用砂纸反复的摩擦就行了。可您知道得用多少道砂纸吗？
4: 用80目的砂布，先打最开始的，打粗糙的，然后又换120的砂布，打磨完之后呢，就可以用那个水砂纸。咱们现在一看到这是水砂纸，水砂纸呢又分几个，那个从粗到细，从240目打完一遍之后，用360目的打一遍，然后用1200的。最后到2000目的砂纸。
0: 您对比一下，240目的砂纸还能看出上面的颗粒，而1200目的砂纸已经像纸一样平滑了。
2: 冷知识：
0: 篆刻名章为何要挑软的捏？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石头上刻出这里是北京5个字儿，该怎么码呢？
5: 这样尽量的让它复杂，把它，因为这字的笔画并不多，但是尽量让它复杂，然后把它垂下来。我选择三行呢，就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均匀的。
0: 可以做印章的原材料很多，比如说铜、石、金、玉、木，甚至是有机玻璃制品等，都能进行篆刻。然而在这些原材料当中，最受欢迎的还得说是石头。那么为什么石头是最受欢迎的呢？于老师告诉我们，这与石头的硬度有关。
5: 适合刻印章的材料石料，它基本软硬适中，它都是叶蜡石，从那个从地址上那个地址科目说它是叶蜡石，用咱们的一般的钢刀，用那个用手的那力量就完全可以刻得动。
0: 这话没说错吧？石头还怎么比较软呢？其实这是相对于刻刀而言呢，因为雕刻印章的刻刀一般都是纯钢打造的，硬度很强，而用这种钢刀雕刻石头那就比较容易了。然而说起石头，什么样的石头适合做印章呢？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给您介绍过中国石头中的四大高富帅：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昌化鸡血石、内蒙古巴林石，他们就是中国的四大国石啊。很多喜欢印章的人都希望能拥有一枚这些石头雕刻成的印章，但是毕竟这些石头产量稀少，人气很高，所以价格也相对较高。那么对于想学习篆刻的人来说，什么样的石头会比较物美价廉、好吃不贵呢？
5: 那个纹路或者说它的质地比较粗一点，应该几十块钱也是有的，也是能买到的。还有一些就是下脚料啊，或者做的那些随行的印章，几块钱也有买到。要是练刻图章，我觉得买这些就够用的了。
0: 您看于老师给我们雕刻的这里是北京的印章，选用的呀就是他从琉璃厂买来的普通石头，虽然出身普通，但是这并不妨碍雕刻出来的美感。当然不论是什么石头，在雕刻之前都要做一项工作，那就是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雕刻的这面更平整。说着说着，于老师为我们雕刻的这里是北京的印章刻完了，但是这样的印章不能马上用，而是需要再加工一下，
5: 找一小刷子给它刷掉。刷那个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个脏东西带到印泥里边去，这个印泥是很干净的。
0: 既然说到盖印章，那么于老师还告诉我们，印章重要，印泥也同样重要。您看眼前这盒印泥颜色上是不是有点奇怪？因为在咱们的印象中，印泥一般都是红色的，可是这盒印泥为什么是橘红色的呢？
5: 应该说它是朱标的颜色，就是朱砂在提炼过程中，它有很多，它有很好几个层次，比如说哪个是箭足，哪个是朱砂，哪个是朱标。书法家大康先生，他的作品，他就愿意用那些比较厚重的、比较那个发紫红一些的，符合他的作品比较厚重的那个风格。比如说李可染先生，李可染先生他用的印泥，也有的时候也发红、正红，或者有的时候也发那个比较紫红，但是他有一个特征，他用的那个印泥都是希望覆盖力比较强的，然后能够那个显示出来这个印章的那个分量。
0: 由此看来啊，选择不同颜色的印泥还是跟不同性格和盖在不同的地方有关，这并没有一定之规，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昨天晚上，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同步有序开展。
1: 每一件失联人员的物品，他们都要进行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
2: 一定要找仔细了啊！有没有什么发现？

0: 拿过来。
1: 发现了什么呀？
0: 这是什么？你看，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1: 警察的。
0: 这个应该是黄色背心吧？这个我们给他，等会儿我们会上去进行这个移交。对，这个到时候我们
2: 开始包。
3: 这哪找的了？
4: 随后，杨启巧请同在现场的一名警察进行辨认。
1: 是你们的吗？
5: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6: 都市晚高峰直播继续。今天早晨，北京的天空出现惊艳的一幕，太阳被巨大的环形彩圈所围绕，画面美艳震撼，迅速刷屏朋友圈。这一天象叫做日晕，是典型的大气光学现象，由高空云层当中的冰晶折射阳光所导致。气象专家介绍说，日晕代表高空水汽充足，但是并不像传言的那样是下雨的征兆。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四月以来，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剩余的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于9月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的时间开展站路施工作业，预计9月27号前完工。届时，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也将整体完工。交通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好路线，合理绕行。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举案说法再次提醒大家，切勿出借身份证件。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因为借身份证办手机号引发的纠纷。
7: 2008年，市民小浩因未成年，由家人委托亲戚戴某用对方身份证办理了手机号。近20年来，该号码一直由小浩专属使用，自行缴费，并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重要账户。后来两家关系失和，戴某以号码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要求收回这个手机号，双方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属于公共资源，实名登记不等于绝对权属。
8: 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制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确权的依据。法案当中，涉案的手机号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的使用，形成了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制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7: 最终，法院判决小号享有该手机号的合法使用权，戴某需配合办理过户和变更。法官提醒，借名办手机号风险极大，极易引发权属纠纷，还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连带责任。市民切勿出借或租借手机卡，长期借用号码应及时办理过户，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9: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的需求，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出租、不出借，也不买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及时前往正规的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7: 北京台报道。
6: 再次提醒大家，切勿出借身份证件，不要被他人蛊惑，不要贪小利，因小失大。好，都市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关注今年5月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起导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前车之鉴痛定思痛，再次强调交通法规是约束，但更是保护。
10: 现场有车底碎片，还有少许的血迹。
11: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多，通州区通淮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夏某受伤严重，经过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生命。
10: 事发地点是在大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是早晨7点多钟，周末，人不多，车也不多。小客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电动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行驶。两车发生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10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11: 行车记录仪显示，涉事小客车越过停止线 现时，信号灯状态为黄灯，但他刚刚出现就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经鉴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面对的是红灯，也就是说，正是骑车人闯红灯抢行，才导致两车在路口中央发生碰撞。另外，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8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10: 闯红灯导致了小客车司机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对方，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也没有办法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11: 在后续的调查中，民警得知，骑车人夏某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10: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平时在北京做装修工人，

0: 做好安全防护，只有每一样都做到位，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1: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关注近日广西交。

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

0: 朋友再来关注大学生。今天上午，北京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2026级本科生、研究生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在这座中外驰名的学术殿堂开启人生新征程。
1: 前不久，国际数学大会上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大数学科学院2007级本科校友王鹏、邓韵双双荣获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数学界诺贝尔奖。他们用不停的追问和不懈的追求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创性突破永远源于人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
2: 我的目标是要稳扎稳打学好专业课，拓宽自己在 AI 包括在量化方面的知识储备，然后尽早成为一名兼具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北大人吧。
3: 需要尽快的跨越到坚持开拓创新、坚持学术科研的博士研究生的新阶段，尽快确定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为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添砖加瓦。
4: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大学本科新生当中有不少人出生在2008年，我们知道那一年可有一个大事件，北京奥运会。当年的奥运宝宝已经长大成人，步入大学校园，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5: 大家好，我叫廖敖颖。
6: 我叫申奥。
7: 我叫张向。
8: 大家好，我叫丁傲雪。
9: 大家好，我叫王傲林。
8: 我的出生日期刚好就是奥运会举办的非常热烈的时候，2008年8月12日。非常巧合的是，我出生的那天刚好是农大举行的活动，就是咱们的摔跤活动，在咱们的场馆中举行。
10: 父母为我取名申奥，以此来纪念北京奥运会。金玉的胸怀理想，奥代表着奥运精神。
11: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父母为我取名申奥，不仅寄予着他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更饱含着对我能够心系祖国、为国争光的一份期许。
9: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告诉我，给我起这个名字，加上那个奥运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还有更团结。他们用这个鼓励我，让我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让我遇到挫折要勇敢向前。
11: 我个人来说，日常生活中非常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运动，从运动中我能够汲取到拼搏的能量、成长的力量。同时我明白了奥运精神中超越自我、永不言弃、团结一致、敢于奋斗的奥运精神。
12: 8月31日，2026年大兴区首届研学旅游推介暨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采玉镇成功举办。活动以研聚国门新城、秋启文旅大兴为主题，搭建起产业交流平台。大兴区还集中推出研学旅游和秋季旅游线路，把采摘、美景、人文、科普、休闲打包整合，推出一日游、两日游精品路线，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亲近自然、感受文化、收获新知。
0: 前两天啊，有一位美食博主表示，因为自己常年食用淡水鱼生导致肝吸虫感染，这个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尝鲜背后藏隐患，来看记者的调查。
13: 网红淡水鱼生致病事件曝光后，生吃鱼肉的健康风险引发全民热议。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有尝试鱼生的经历，对生食鱼类的安全标准认知十分模糊。
14: 看那个它的这个就是产地，然后是不是深海的，这个而且看看是不是进口的，
15: 有什么三文鱼这些，好像是可以蘸一些酱料是可以吃的。
13: 记者来到市区大型超市水产冷链区，了解日常生鲜售卖和消费提示情况。商超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售卖的水产中，仅有经过专业低温消杀、合规处理的深海海水鱼具备生食资质，普通生鲜淡水鱼绝对禁止生食。
16: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生鱼，都得煮熟了吃，但是呢，来到的顾客我们都得温馨提示一下，这个让顾客回去加工煮熟后方可食用。
13: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肝吸虫囊鼬在普通调料、低温白酒环境中可存活2小时以上，且包裹在鱼肉内部的虫卵根本接触不到外部调料。所谓调味驱虫只是心理安慰，
17: 用普通的白酒或者醋这一类佐料是无法达到这个消毒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这个寄生虫 对这种佐料它是非常具有抵抗力的，煮透了以后开了以后要五到十

0: 分钟以上才能保证彻底的灭火。
1: 北京台报道。
2: 读者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猪肉、白酒板块表现强势，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板块表现不佳。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30.12点，跌0.3%；深证成指报13516.97点，跌0.79%；创业板指报3286.55点，跌0.78%。
4: 今天市场早盘冲高，午后震荡下行，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饲料、养殖、种植等表现强势，半导体、元器件、电子化学品等表现不佳，市场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本周市场呢整体冲高回落，市场轮动较快。技术上呢，在击穿五日均线后，围绕着60日均线反复波动，短期形态有走弱的可能。我们看到市场在4000点附近压力较大，迟迟不肯突破。一方面外部不确定因素过多，另一方面市场增量资金不足，导致投资者信心缺乏。我们认为，从近期管理层公布的一系列“十五五”规划的这个内容，和昨晚呢公布的成立扶持中小企业基金来看，管理层对于维护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十分重视的。虽然短期不排除仍有震荡，但从中长期来看，市场震荡上行的趋势不变，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可以关注前期价值被低估的那个低价蓝筹方向。
3: 北京台报道。
5: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最近几天晴朗不下线，但是呢，晚上已经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凉意。马上到周末了，未来天气如何？气温又会怎样变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周六云量增多，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六号周日是晴转阴的天气，早晚出行需要注意添衣防感冒。七号下周一受到冷空气影响，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下降，大家出行要注意携带好雨具，早晚高峰注意交通安全。总的来看，双休日适宜出行，但是下周一将会有小雨来到，大家要保持关注。那这个时候白天温热，很多人啊依旧保留夏天的习惯，夜晚开窗睡觉，但此时的风带着寒凉之气啊，渗透性极强。人体夜间睡眠时毛孔处于舒张放松的状态，抵抗力最弱，而长时间直面夜风直吹，容易引发受凉、腹痛、晨起无力、肩颈僵硬、鼻塞不适，这也是此时换季感冒、全身酸痛频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啊，傍晚及时关闭门窗，守住身体阳气，避免寒凉湿气伤身。
6: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
7: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京番芯 1.0 近日在城市副中心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正式发布，这也标志着我国番茄种业正式迈入自主可控的中国新时代。
1: 京番芯 1.0 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由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苏州拉索生物芯片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发。该芯片基于1100多份番茄自交系的位点数据，涵盖醋栗番茄、樱桃番茄及栽培种等丰富遗传背景。经检测，芯片检出率达99.12%，重复性达99.85%，两项核心指标均达国际先进水平。
2: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于咱们育种选择的这个阶段，特别时间窗口比较短的这样一个特点，包括抗病性啊、品质呀、这些重要的这些位点都在芯片上有所体现。这一个芯片的这个发布以及建成啊，对我们的番茄的生物育种完全自主的解决生物育种的效率的问题。
1: 京番芯 1.0 可广泛应用于种质鉴定、遗传分析、分子育种、品种保护及基因定位等八大核心应用场景，为番茄育种提供从基础研究到品种保护、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育种全链条解决方案。依托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内的分子育种共性技术平台、育种加速器、逆境鉴定平台等专业设施，这个芯片将推动科研成果快速对接产业需求，助力番茄种业向精准化、数字化、规模化方向升级。
3: 现在我们整个芯片的价格也是比行业内低的，我们现在芯片定价是40元每张，每个样品检测比国内现在通用的市场的检测速度都要高，从客户寄来样品到结果出具在一周内都会完成。
1: 京番芯 1.0 的问世填补了国内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芯片自主可控的空白，不仅是番茄种业迈向自立自强的里程碑，更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注脚。
0: 这两天是北京卫生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报到的日子。随着火线镇新校区的投用，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也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开启了集中办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上午8:30，2026级新生有序进入校园报到。
4: 这个新学校环境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所以我挺向往这学校的。我打算这3年就是好好学习升本。
5: 其实我更希望的话就是多学知识，用我的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
6: 因为是在新校区的第一次开学，所以确实学校呢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我们召集了350余名这个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到这次的迎新当中，也是希望能够顺利的保障这次我们1818名新生可以顺利的这个完成报到的这个工作。
1: 今年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成立智慧康养学院，增设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大专业，在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学院落户通州区后，将与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建校医院，为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
7: 北京市的15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呢，支持通州区开展医药健康产业。恰恰呢，我们学校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公办的这个医药卫生类的高等职业院校，两个养老类的专业，为这个属地的医药健康产业和这个高品质民生需求呢，做出我们学校的这个贡献。
1: 据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用地面积421.16亩，现有在籍学生近7000人，教职工近600人。新校区建设7栋标准化实验实训楼，聚焦护理、药学等15个优势专业，搭建起体系完善、标准一流的实践教学平台。
0: 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红色力量，讲好副中心故事。近日，通州区委宣传部组织全区百姓宣讲骨干，前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开展调研培训。
1: 北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宣讲员们认真参观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重温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历史。
8: 今天走进北大红楼，看着这些老物件、老照片，我很受触动。先辈们怀着一腔热血，探求救国道路，那份坚守催人奋进。作为一名宣讲工作者，这次参观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0: 通州区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骨近日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即将投用，将构建集创作、制作、艺术 IP 于一体的数字文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
9: 走进位于宋庄镇小铺一街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骨园区，工业风建筑风貌与艺术创意氛围相得益彰。园区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配套艺术中心、专业剧场、办公工作室、编剧工坊、直播空间等专业场地，可全方位满足制片、传媒、文创企业的创作、拍摄、展演、运营需求。同时，园区创新设立 OPC 中心，既适配大型企业设立分支机构，也支持个人创作者、小微创业团队入驻发展。
10: 所以围绕这个一座剧带火一座城的这个整体发展理念，我们把这个一个园区结合微短剧，再结合宋庄的实拍场景来打造一个完整的基于微短剧发展出来的数字文旅产业链。
9: 目前园区已有45家优质文创传媒企业签约入驻，招商率达85%。

0: 园区依托北京城市副中心视听产业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扶持，涵盖人才引育、场地补贴、精品内容创作激励等多项利好。创谷还深度融入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整体规划，串联周边多个特色文创园区，打通创意孵化、拍摄制作、内容出品全产业链。园区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大幅缩减微短剧创作时间与成本。
1: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感谢收看，再见。

0: 暑期生态研学，志愿者为凉水河体检，
1: 它变成碱性得上有关的部门去反映，
0: 发动志愿力量织密水质防护网，
2: 专业监测与社会共治双管齐下。
0: 今年八月正值全国首个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丰台区凉水河畔处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守护河流水质的两小鸭志愿者们利用整个暑期扎根河畔，这里不仅是没有围墙的生态课堂，更是孩子们探究净水原理的流动实验室。
1: 脏东西都吸附到它的表面，然后使这个脏水变清澈。
0: 正在讲解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他手中展示的简易净水装置正是现场制作而成。
3: 制作的简易的净水装置，最底层是活性炭，第二层是细沙，第三层是粗沙。经过几层过滤之后呢，河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澈。
0: 通过河水净化小实验，孩子们不仅直观了解了水质净化的原理，更在一滴滴水变澄澈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完成净水实验后，两小鸭的小志愿者们又拿起试纸对河道水样进行现场检测。
1: 河水的一个 pH 值就是在 7.0 到 7.5 之间，也是我们正常河水的一个 pH 范围。如果说它变成碱性紫色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得向有关的部门去反映。
0: 通过这堂水质检测实践课，在场的志愿者们都掌握了河流快速体检的基本方法。活动尾声，小志愿者围坐河畔，用画笔将当天的所见所闻记录成生动的生态笔记。
4: 这是我的自然笔记，我创造的是水循环和节约用水。
5: 来自上海的家庭，然后每年的寒假暑假我们都会带孩子来北京参加志愿者服务队的活动。孩子非常喜欢这个环保，然后觉得参加两小鸭的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0: 刚刚的净水实验也被用画笔细致地留存下来。
6: 老师讲的过滤器我画下来的，过滤之后它会变成清水。
7: 我画的是两小鸭的小志愿者们正在测量水质。
0: 目前我市丰台区生态环境部门已与志愿者团队建立紧密联动，进一步织密辖区水质防护网络。
2: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关注辖区河流水质，坚持专业监测与社会共治双管齐下，在强化自动监测和人工检测的同时，积极发动志愿服务力量参与河湖监督管护，共同营造美丽河湖场景。
8: 从暑期启动到现在，两小鸭志愿服务队已经累计开展了近200场巡河志愿活动。我们希望把单纯的巡河变得内容更立体，在守护河道水环境的同时，也让青少年实实在在学到专业科普。
9: 食品科技的进步让人类吃得更饱、更好、更健康。如今，这些先进的食品科技也被用到了宠物食品的制作中。制作宠物食品和人类食品到底有什么区别？科学家又是怎么知道毛孩子们的口味偏好的呢？本期科技新视点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雨辰，带我们走进有趣的宠物食品世界。

0: 你做的是食品加工工程的研究。
1: 对，
0: 我下意识觉得你做的这个研究应该会让我吃到更好吃的东西，更安全的东西。
1: 更安全的。
0: 但事实上你现在做了另外一个研究，很有趣。你在帮助动物，尤其是宠物，去优化他们的食品加工的过程。
2: 其实现在宠物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家人，是朋友，我们需要它给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他们值得被我们温柔以待，也值得用我们更好的科技赋予他们更好的生活质量。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技术应用的问题，在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我们如何对待生命的一个问题。宠物食品跟我们人的这个需求市场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吃熟制食品，我们很少吃生的一些东西，但是无论是猫还是狗，它们都是从野外驯化过来的，那对于这讲它们的肠胃更适用于这些生制的食品。
0: 就不能给它们吃熟的吗？
2: 不，它们可以吃熟的，但是熟的对它们的肠胃和它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是不恰当的。那为什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工业更多的是要用熟的食品呢？两点考虑，一点是饮食的一个安全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生的食品里可能有寄生虫，可能有微生物，会危害他们的健康。那此外呢，我们这些犬粮和猫粮我们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我是这些生的，我就没法长期保存。所以出于这两个考虑呢，我们一般都是这些熟制的或者干制的，也就会存在一定的过度加工。事实上尤其是猫猫是一个舔食的这种习惯，它不喜欢吃这些硬的东西。那我们在想如何用我们的食品工艺，然后结合宠物的饮食特性，我们来去做适合他们的产品。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尝到了非热技术，因为我们要把它不能做熟嘛，那我们就用到了人类食品加工的非热技术，就是一个超高压的技术。那超高压的技术呢，就相当于是用高静压来压这个食品，
0: 目的就是把食品当中的这些微生物，这些寄生虫可能会影响猫猫狗狗安全的或者健康的这些小东西给它都去掉，但同时也不会把这个食品给它做熟。
2: 对，
0: 依旧还是能够适合这些小动物的肠道。
2: 对，
0: 这可是高科技啊。
2: 哦，对，这个是高科技。事实上在人类食品里我们也会用到，我们在超市里可以看到 HPP 的罐头，HPP 的果汁就是这种。但是有一个核心难点在这里，HPP 这个技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虽然可以杀死我们的这些微生物的营养体，可以杀死我们的寄生虫，但有它一个做不到的一个很难的点，它杀不死这个芽孢。那芽孢是什么呢？就是微生物在这个逆性环境下它不舒服了，它就进入了芽孢，进入这样把自己包起来，进入
0: 我先缩起来，然后等到未来环境变好的时候我再出来兴风作浪。
2: 对，其实芽孢这个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我们杀不死它，因为封得好好的。
0: 对，
2: 那我们想换一个办法，换一种思路，这就是我们的科研的思路。我不跟它死磕了，我骗它，我们做温压结合，我给它一个适应的环境，我告诉它，哎，醒醒啦，醒醒啦，外面的环境适合你了，它就打开了。它已经长成养体之后，给它适应的温度，然后让它长开之后，我们再给它压力，就可以把它杀死。
0: 这叫引蛇出洞嘛？
2: 对，引蛇出洞。
0: 这些技术我们怎么都能够保证说一定能够让他们吃得更好，我们真的足以了解他们的食性他们的爱好吗？
2: 这个其实并不仅仅用到我们食品科学的知识，也是我们学校的动医和动科专业也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研究。事实上这是应该是食品科学、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三门学科的一个交叉，以动物的一个特性采用我们人类食品加工的先进的技术的一个拓展。当然做出来之后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消费者，也就是我们的猫猫狗狗去做这样的一个感官评价。
0: 怎么做呀？是请很多的猫试吃官和狗试吃官然后来试一下我们做出来的食品吗？
2: 是的，我们会给他两款食品，看他先选择哪个。但是有的猫猫狗狗可能是好奇，他先选择的并不一定是他喜欢的，我们会给他不同的时间，比如说给他4天，看他们哪一种食品他们的摄食量会更高，来去判断他们会喜欢什么。但是这些猫猫狗狗的试吃官要求和很高啊，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个科学的体系去筛选，他们不能有长久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他们还对于某种食品呢不能有应激，然后我们才能邀请他们来去试吃。
0: 所以不管是做猫粮狗粮的整个的工艺，还是说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的感官，它的口味都是完全按照严格的科学的这种方式来推进的。
2: 对，为此呢我们学院还专门成立一个宠物食品研究中心，我们学校 动物科学学院呢还成立了全国首个伴侣动物的专业，就是专门去研究如何让我们的小动物，我们的毛孩子活得更好，然后给我们更好的陪伴。事实上，我们的在宠物食品加工领域的技术，除了满足宠物的刚才我们说的营养功能，然后这些需求之外，很多现在有一些给饲主的一些仪式感。
0: 什么意思？在食品的生产过程当中，在包装上就有所设计。
2: 对，就是您知道焦糖布丁的那个感觉吗？我们想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我们想给宠物做一款焦糖布丁，除了照顾到宠物的一个饮食习惯之外，也照顾到了主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打开，哎，就像我们的打开果冻，啪，丝滑的一个掉到上面。那我们除了加工技术，还有我们的包装技术，达到哎跟人类呀布丁的口感，但是还要适合猫猫狗狗来吃。
0: 我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0: 猫猫狗狗真的喜欢吃布丁吗？啊，
2: 猫猫狗狗是这个样子，它不是喜欢吃布丁。以猫为例，猫的这个摄食方式主要是舔，所以布丁的这种质感或者这种慕斯的质感更符合它的摄食习惯。而且猫还有一点哈，猫啊。就是不爱喝水，它基本上喝水的时候它得很渴了，那这种布丁的这种感觉或者这种慕斯的感觉，它的含水量会比正常的我们的这个猫粮啊要高，然后那你通过这个样子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摄水量。另外一点呢，主人有仪式感，我的猫猫吃到了布丁，可以适合拍照发朋友圈。事实上我们设计的时候会综合去考虑这些所有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0: 哇，你都没有想到现在做宠物食品竟然会有这么多的心思放在里面，不只是说做的这些食品啊，毛孩子们爱吃，其实在给毛孩子们喂的过程中，首先在精神的层面就让主人先享受了一把。
2: 对，
0: 可以说花了一份钱得了两份享受。
2: 是的是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去希望用我们的科学技术能提高我们宠物的这种摄食的愉悦感，然后真的给他们提供的他们的生存质量。
0: 对，我觉得面上看起来是提升了宠物的生存质量，但是我想到更多的是，这是人类的科技向前进步的一个外溢。就我们在过去啊给人加工食品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技术好用，这些技术成本可控，它加工出来的食品是靠谱的，为什么不能把它放到宠物的食品当中去加工呢？本身这就是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其实还是说明人啊这个文明程度提升了，不仅仅是关注自己，也关注跟自己有情感连接的一切。就有些人可能喜欢宠物，他就愿意在宠物的身上有这么多的投射，愿意给他花更多的钱，然后给他买点更好的吃的。有些人呢，他可能他的情感投射他不在猫猫狗狗上，他喜欢盘个核桃，那也是他的情感投射，对吧？他也愿意在那个上面多花一些钱。这就说明我们生活水平提升了，开始进入自己去照顾自己，或甚至能照顾他人的精神世界了。包括你从事食品这个领域的研究，它其实跟人的幸福感是息息相关的，
2: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去做的。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科学技术让大家吃得更安全更开心更幸福。
0: 而且现在这个技术呢，它的这个外溢不仅仅说是在人的身上了，还可以在宠物的身上。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一个科学门类的技术，它也许在外溢出来之后，未来这个工艺还可以在畜牧业上也可以有更广泛的使用。牛和羊长得好了，那是不是牛肉和羊肉也就更好吃了？
2: 是的，我们的动科我们专业就主要是去研究这些东西。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技术大家如此看重，是因为也许一个技术它在单点突破之后，它的辐射面会特别特别的广。
2: 在我们这些服务面变得更广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也有很多的获得感，就是我们不只让人过得更幸福了，让我们关心的这些毛孩子们也过得更幸福了。事实上这真的是来源于科技的一个进步。在未来呢，通过食品科学、动物医学和动物科学三个学科的通力合作，我们可以呢让动物们吃得更营养更健康更开心，从而给我们人类呢提供更长情的陪伴。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市面上很多便宜的二手名牌运动鞋，看似性价比超高，但是背后呢，可能藏着一条完整的造假售假黑产链。江西鹰潭警方近日侦破一起特大制假售假案，犯罪团伙批量生产假冒名牌运动鞋。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为了规避监管，误导消费者，这些不法分子竟然将崭新的鞋子全部刷上黄泥巴，刻意做旧，伪装成二手鞋对外售卖。这条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累计产销假鞋20多万双，涉案金额超2400万元。
3: 最近，渝江公安环石药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春涛镇乌桥村一仓库内藏有大量疑似假冒名牌运动鞋。执法人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赴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执法人员最终将前来卸货的两名男子当场控制。仓库内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运动鞋赫然在目。
4: 在仓库里，我们就发现大量这个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这个假冒商标的这个鞋子。
3: 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审讯以及货车的行驶轨迹的研判，警方顺藤摸瓜，又查获一处制假工厂和2处藏假仓库。
4: 在这4个地方呢，我们总共是查封了20000多双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个鞋子，涉及的品牌有14个品牌。
3: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2024年底在渝江注册公司，起初做正常代工，因销路不畅，2025年8月起开始仿冒品牌运动鞋。同年11月，他结识福建籍销售商赵某，双方达成长期合作，王某负责组织生产，赵某负责收购后对外销售，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5: 说白就是大牌的 logo 啊，我说什么牌子就是什么牌子，就是阿金泰克。
6: 原料是哪里来的？
5: 原料都是晋江买的。
4: 他们每双鞋子的利润，出去成本可能在几块钱左右，但是呢，做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些商品的鞋子呢，都不用抽销路。
3: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假鞋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做旧工序。工人用常见的黄泥巴刷在鞋面或鞋底，将新鞋伪装成二手鞋，再打包对外销售。
4: 赵某在租赁的仓库来雇佣了几名工人，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黄泥巴，就是我们地上看到的这种黄泥巴，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蒙蔽执法人员的这个监管。
3: 据查实，该团伙累计生产假冒注册商标鞋子20多万双，其中查扣2.4万余双，其余大多已流入市场，涉案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
4: 王某这些生产方涉嫌的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然后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像赵某这些负责销售这一块的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3: 目前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假冒名牌鞋不仅侵犯知识产权，质量也难以保障，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切莫贪图便宜。
1: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广西钦州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夜间突击清查，在清北区广义街成功查处了一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窝点，现场查扣涉嫌改装车辆19辆。
3: 经查，该窝点藏匿于居民楼1楼商铺，无合法改装资质，长期承接改装业务，违规改装电瓶、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部件，改变车辆出厂安全参数，大幅提升行驶速度。联合执法组对窝点经营区域、储物区域和经营台账进行全方位清查。
7: 我的车就在外头过嘛，你记得过电车你交给我交吗？
8: 现在呢，我们依法对你的这些车辆进行查封，因为你现在没办法提供3C材料证书。
3: 行动现场查扣涉嫌非法改装车辆19辆，其中6辆正在进行核心部件改装作业。执法人员依法暂扣车辆固定证据，并对窝点经营者进行普法警示教育。目前，经营者已被依法传唤，案件正在侦办中。据介绍，改装车制动性能下降，稳定性能衰减，上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改装车辆夜间竞速，噪音扰民，店内违规存放电池，无消防设施，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
1: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暨南派出所破获了一起住宅金饰盗窃案。受害人薛女士万万没有想到，偷走自己金首饰的竟然是借住家中十年的闺蜜，这实在是让薛女士难以接受。
3: 当天下午，薛女士准备佩戴首饰，却发现自己全套的五金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她，在闺蜜黄某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警。此时，她还完全想不到，偷走自己首饰的人正是身边这位相伴十多年的好友。
9: 因为薛女士最近刚刚结完婚，家中有很多的五金首饰，重量在75克，价值在8万余元左右。我们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然后发现她的闺蜜黄某经常会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借住在她的家里。薛女士的老公也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会不在家，所以我们就初步将黄某认定为嫌疑人。
3: 尽管薛女士起初始终不愿相信自己的好闺蜜会行窃，但在确凿的疑点面前，警方依法对黄某开展了讯问。面对讯问，黄某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整个案件从接警到侦破仅耗时3小时。
9: 他最近因为借款的事情导致手头比较拮据，并且已经向薛女士借了好几万元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向薛女士开口借。看到薛女士家中有这些五金首饰，再加上薛女士平时也不怎么戴，她就鬼迷心窍，临时起意将这些五金首饰全部盗走。
3: 得知真相的薛女士心寒不已，自己好心收留闺蜜居住，在其缺钱时伸手相助，却遭到十年老友的背叛。目前，黄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一天深夜，江苏南通一家养老院内，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打破了这里原有的平静。服务人员查看后发现，刚入住养老院没几天的刘大爷从2楼坠落，最终因颅内出血不幸身亡。家属将养老院告上法庭，索赔43万元。一场坠亡悲剧，到底是养老院看护失职，还是另有隐情？谁又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3: 事发当日下午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养护院的楼外传来一声巨响。当工作人员顺着声音出去查看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10: 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跑到这边东边一看，老人就躺在地上。
3: 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刚入住养护院没几天的刘大爷。
11: 养老院也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到医院去救治。
10: 等120来了之后，家属还没来，然后我们就陪同去医院的。
3: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抢救，刘大爷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12: 老人确诊死亡是在次日的下午4点多钟。
10: 到最后的话，医院里面开出一个，他就说颅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
3: 经警方鉴定，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就是说，刘大爷是自己从养护院的2楼跳下去的。那么，刘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跳楼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情要从刘大爷入住养护院说起。事发前几天，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带着父亲来到养护院办理入住。他们和养护院约定好，自刘大爷入住之日起15天为试住期。
10: 就是说，如果15天之内家属觉得我们就是护理不当，你也可以接走。我们也如果你不适合我们这边入住，我们也可以退回。
3: 就这样，刘大爷在养护院住了下来。刘先生和养护院商定，在试住期这段时间，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级别暂定为介护2级。
10: 一般介护二级呢，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他可以护理4到6个人。平时吧，就是说他的生活方面、吃饭方面不需要全天候的去陪伴他，还是让他可以自由活动的，跟他聊天啊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走动啊什么的都蛮好的。第二天就是他儿子过来，他就说我接我老爸出去吃饭。
3: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把自己的父亲接出养护院并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11: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就把老人的房子以20000块钱的低价卖给了儿子，然后办理了过户。
3: 就在刘大爷和儿子外出吃饭回来之后，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接下来的几天刘大爷越来越表现出躁动不安的行为。
10: 他一直要吵着要回家找儿子。
13: 十七号那天的话，他情绪特别不开心，然后就敲了那个我们二楼的那个防护栏。我们拉他回房间，他还要打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他儿子沟通的。
11: 然后元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拍视频给他儿子，就看老人有点躁动，不停地在敲打玻璃，而且还对这个看护人员有暴力倾向。他儿子一开始打电话是接的，
13: 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在本地，他就这样子，然后又发他语音他就不接了，然后直到十九号就出事了。在十九号那天，护理人员哄着他睡觉了，然后他也就睡了，睡下了，然后护理人员就到卫生间里面打水，他也是趁护理人员打水的时候，然后他就偷偷溜出去了。
3: 经调查，事发当日下午一点多，住在养护院三楼的刘大爷带着行李包来到一楼，企图出门，但发现一楼大门被锁，于是刘大爷来到二楼，破坏了二楼楼梯间的防盗窗，并且自二楼门台楼梯口东窗跳下，最终不治身亡。刘大爷为什么在入住养护院没几天就跳楼了呢？这个悲剧到底该由谁来担责？
11: 他的儿子就来法院起诉，就要求养老院赔偿各项损失43万元，然后要退还之前交给养老院的押金2000元，同时还有3个月的护理费6900元。
3: 原告认为，被告养护院在明知刘大爷患老年痴呆症，并曾有2次

0: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展，但是也衍生出了新型的犯罪手段。前不久，福建三明沙县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的新型案件。被告人使用挂载热成像和箭矢抛投设备的无人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鹰，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了刑罚。
1: 前不久，被告人杨某某、毛某某及李某某等人谋划到福建省三明市进行狩猎。经过前期踩点后，其三人纠集已另案处理的其他六人，到三明市沙县区富口镇实施了非法狩猎行为。
2: 狩猎期间，他们三人一共是带了三台挂载热成像摄像头以及这个箭矢和牙签的设备到现场。当天晚上，他这个就狩猎到一只中华猎鹰，这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俗称四不像。
1: 与以往的非法狩猎案件不同，本案被告采取的是使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搜寻猎物，并使用无人机抛投改装箭矢的方式进行狩猎，是一种新型非法狩猎手段。
2: 无人机它本身具有一个挂载的功能，挂载热成像以后，它先飞到高空对猎物进行搜索，搜索到以后，它这个需要两台以上无人机配合，那另一台无人机就飞回去改成挂载箭矢，然后再飞回来进行猎杀。
1: 利用热成像发现猎物，再利用改装过的箭矢凌空抛投，犯罪分子虽跨山林远距离作案，却隐蔽实现了对野生动物的精准猎杀。
2: 箭头和带尾翼的箭身它是拆分开的，带尾翼的箭身它叫俗称牙签，那箭头就是正常的一个箭头。找到地点以后，它这个需要往高空再向上飞到20米到30米左右，然后向下进行抛投，才能对猎物进行一个猎杀。
1: 随后，被告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被群众检举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杨某某等人在六月份非法狩猎所猎动物中有一只中华猎鹰。
2: 他们猎得中华猎鹰以后，这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的陈述，首先是把他们运到沙县一个屠宰场，对中华猎鹰进行屠宰，屠宰后又运至被告人毛某某家中进行去毛以及分割。那分割以后，各个被告人以及其他同案犯一部分是将肉类自行食用，那一部分肉制品是直接出售了，还有一部分就是熬成胶进行售卖，那一共是获利了8432元。
1: 经第三方鉴定，被告人猎得的中华猎鹰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0元。
2: 三名被告人到案以后，经过办案人员的普法宣教，被告人杨某某是主动退出了中华猎鹰的价值款50000元以及其非法获利的8250元。那被告人毛某某也主动退出了他获利的1000元。在庭审开始之前，他们均已将这些款项退赔完毕。
1: 随后，沙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伙同已另案处理的他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猎鹰一只，价值50000元，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对三人共同犯罪的行为甄别，分别判处11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法院依法对其中的两人适用了缓刑。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人均已认罪认罚，没有上诉。本案是福建省办理的首起使用无人机坠箭方式猎杀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手段新、危害较大，判决生效后，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发出了关于限制购买和使用无人机的行为禁止令。
2: 利用无人机挂载热成像以及箭头等设备进行狩猎，它具有一个是克服地形障碍、那克服距离障碍，对野生保护动物猎杀的准确度高，而且效率极高，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危害明显远高于普通的禁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而且它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对人身安全以及财产进行损毁。那出于对野生保护动物以及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宣告缓刑，考虑其犯罪情节，可以对其在宣告缓刑期间禁止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的规定，

0: 我们对持有无人机的被告人杨某某发出了行为禁止令，杜绝了他再犯的可能性。
1: 此外，由于这种新型犯罪手段尚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审判机关也因此向当地主管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将无人机挂在相关设备狩猎，明确规定为禁用的猎捕工具或方法。
0: 因为本案它猎捕的是中华猎鹰，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无论其采用何种狩猎方法，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如果它狩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因为无人机最贱这样的猎捕方式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等列入禁用的这个猎捕方法，那有可能对于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者无法进行定罪，所以我们合议庭果断主动向林业局发出了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那推动本地政府将无人机罪件等方式纳入这个禁用的猎捕方法，那填补这一规定的空白。
1: 202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关于禁止无人机坠物狩猎方法的通告，将无人机坠物狩猎明确列为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2: 我们会把这个公告进行广泛的在乡镇、在村里面进行广泛宣传，那同时呢，我们也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告进行执法，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3: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然后他说他是最近在做影视的一个业务员，后来我们就以这个师徒相称，他师傅我徒弟。
1: 他我一看他叫他师傅什么的，我说那这是谁呀？我还以为是他同事呢。
0: 可以退，分五年。我说我这个坚决接受不了，我一次打款给你，你五年退给我，这个我绝对接受不了。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如今网络直播花样繁多，不少直播间打着抽奖鉴宝的噱头吸引网友。而最近的北京密云警方破获了一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嫌疑人以直播砸金蛋抽奖的方式实施诈骗，33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一网打尽。
3: 都写下来啊，叔叔阿姨，身份证正反面，待会儿我跟你们说说为啥要啊。
4: 这第一件事，身份证正反面单独拍照。
3: 第二件事，举个例子，手持身份证，然后跟你所有的藏品包括福利全部放在一起拍个照片。
5: 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一场直播砸金蛋的活动，一名所谓的鉴定师宣称，直播间的金蛋个个都能砸出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金可达100万元，金蛋价格从700-800元到数千元不等，砸出的奖品可以放到专属平台拍卖变现。
6: 他直播的内容基本上是这个以免费鉴宝，前期吸引人就是我免费给大家做鉴定，后续呢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藏品去卖了，是以这个来吸引被害人的。
5: 樊女士看到了直播，信以为真，按照要求加入了账号粉丝群，然后点开对方提供的小程序链接，连续3天在直播间参与砸金蛋，共投入12笔，共计20000余元。
6: 主要宣称自己这些藏品都是老的，包括古董，这些都是价值非常高昂，但实际上经过鉴定，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5: 当樊女士想要兑现收益申请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百般推脱，迟迟不能兑付。樊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6: 因为她宣称一是100%中奖，二是他们藏品

0: 的价格是60到118万不等，价格非常的高昂，而且他们宣称的是这个藏品他们后续会上门回收，回收呢也会带他们去上拍，上拍的意思就是帮助他们去卖，卖之前会先付东西价值的50%。
1: 接到报警后，密云关分局多部门同步开展研判和侦查，一个盘踞在河南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以售卖高价藏品为幌子，通过直播砸金蛋实施诈骗。
0: 第一步是通过这个短视频软件去吸引被害人，待被害人就是想了解详情之后，点进这个短视频的粉丝群，群里边会有特定的人去添加他的好友，接着把这个被害人引到企业微信当中，在企业微信当中会有这个客服去跟这个被害人对接，诱导被害人在这个直播小程序里边去砸金蛋抽奖。
1: 警方摸清团伙组织架构窝点位置之后，于8月18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抓获团伙成员33人，扣押手机、电脑等涉案物品60余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警方提示，任何宣称100%中奖、以小博大、一本万利的这种投资或者是抽奖都是诈骗，不要轻易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2: 如果有一天有陌生人主动添加您的微信嘘寒问暖，还向您介绍一门号称回报率可观的投资项目，您会作何选择呢？近期在北京有多名投资者拨打了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说他们都遇到了一种投资项目，结果血本无归，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观众。
3: 开门，开门，还钱，窗户还开着呢，你就在里面，电话也打不通，还钱。
4: 他非常的不对等，非常的不理，也就是说这钱只要到了他人家的账上，人家怎么用你根本管不了，管不着，也没有义务告诉你啊。最终说亏了就是亏了，赚了就赚了，赚多少亏多少人家说了算，单方的。
3: 开门，开门，还钱。
1: 随后李先生想退出投资，但双方为此发生了分歧。
5: 当时他就不退，不退的话我们说那你不退我们就报警了，对方就提说那我给你可以退分5年，我说我这个坚决接受不了，我一次打款给你，你5年退给我，这我绝对接受不了。
1: 李先生说目前他已经拿回部分投资款，其余款项正在继续交涉中。回忆整个投资过程，李先生将自身经历发到网络，没想到网上居然有很多人跟他有相似的经历，胡女士也是其中之一。她先后投入100万，投资了其他公司名下的多部短剧，一样回款寥寥无几。
6: 这个都是他们的投资金额，
7: 对，这是投资60万的就回了2800，这50万的呢就回了2300。
1: 有着相似经历的投资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复盘了整个事件的逻辑，发现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添加微信，然后不断渲染自身财力，主动给普通人分享赚钱机会，最后吸引其投资。
4: 首先第一点，像影视剧项目需要投资，但不会说通过网络个人对个人这么去选定一个普通人，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的人，然后去铺垫再去拉投资，首先这种接触方式或者这种途径就很反常。
1: 有些投资者曾经选择提起民事诉讼，也会面临执行难、主体难找等现实困难。
4: 像这种合同签了啊，对方没有任何违约的这种红线，那这个官司很难打赢啊。所以在这个之前，有些当事人去打民事诉讼的话，极少数是胜诉，但是没有空壳公司没有钱。
1: 律师介绍，区分事件性质核心要看开展业务的真实目的，受害群体规模对案件评判十分关键
4: 啊，是不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主要就看你是用拍摄短剧真正的去投资这个项目做成之后去赚钱，还是说用打着这个项目的名义去骗钱。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拍了不好界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第一次好，你说亏损了可以理解，第二次说又干了这样的事情也能理解，你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0: 你反复用同样的方式模式去做这个事情，每次都会，每次都拍，但是你自己就赚钱了，投资人当事人受损了，那么这个越多就证明对方反复在做这个事情，那这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定形式的，目前公安机关检察院应该也都在研究。
1: 他们就会说你去告我们呀，你去告我们呀，就是这种哈、啊、就是这种很嚣张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钱哈、啊、就是真的是扔掉了。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受骗，我们也值得了。
2: 投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签署合同务必看清权责约定。目前李先生决定前往经侦部门报案，事件后续发展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3: 此前，杭州女子王某某发视频哭诉，称自己在小区电梯里遭遇了40岁男邻居的猥亵和殴打。舆论一度一边倒地声援她。警方调取全量监控之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起因是宠物狗在邻居家门口撒尿引发的纠纷，双方仅有口角和轻微的肢体接触。最终呢，这名女性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这类“狼来了”的闹剧，消费了公众的善意，透支了社会的信任。因为真正遭遇猥亵和性侵的女性，维权之路本就艰难。每一起狼来了的闹剧都会让真正的受害者的声音被打折扣。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与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张女士名下。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为6个月。婚姻破裂之后，张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房产源自男方父母老宅拆迁，小两口均无出资的贡献，而且婚姻存续时间极短，婚后也没有举办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结合公平原则，最终判决房产归男方所有，酌情补偿女方50万元。此前，在河南南阳，一位育有2个女儿的女子高某为生男孩花12万元接受中医调理，得知胎儿仍是女孩之后，一怒之下流产，并起诉了中医门诊，索赔17万元，最终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某为生男孩支付费用并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在得知胎儿为女性之后终止妊娠，所追求的目的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法院也提醒公众，法律不会为个人不合法的主观期待兜底，生儿生女本就是自然规律，切莫被固有执念所裹挟。近日，北京怀柔的两位老人进山采药，不幸迷路被困，搜救人员连夜搜救，大声呼喊之后，两位老人明明能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却硬是全程沉默，甚至是刻意躲避和救援人员多次擦肩而过，这是为什么呢？
4: 昨儿晚我就听着吆喝，我说大山，这大山有人，大什么山有？
2: 视频中的一男一女就是被困深山30多个小时的两位老人，男的73岁，女的58岁。因为深信山中听到有人喊名字不能应答，否则会被勾魂的迷信说法，消防员就在距离他们10米外的地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声不吭，反而朝着声音相反的方向走，试图躲开叫他们名字的人，致使消防员在深山跨昼夜搜寻17个小时才成功找到老人。两位老人已经在深山滞留了30多个小时。
5: 我妈是消防救援人员。
2: 一天前，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说两名老人在琉璃庙镇一处野山采药时失联了，报警时已经失联16个小时。
5: 下来下来，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咱们也得保证体力啊。
2: 两名失联老人都是本地村民，经常结伴上山采草药，两人年龄偏大，存在听力衰退的问题。当天凌晨5点多，两位老人早早出发前往野山采药，因为山中没有信号，他们都没带手机。到了晚上9点，16个小时

0: 因此，陈女士有权要求第三者全额返还受赠的款项。
1: 观众邱女士向朋友借了10万块钱，可是对方实际只给了邱女士8.5万元，说剩下的1.5万元是提前扣除的一年利息，但是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是10万块钱整。邱女士想咨询一下，法律认定的借款本金到底是多少？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预先扣除利息的行为俗称砍头息，我国法律对此明确禁止，不受保护。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因此，邱女士的借款本金应当是实际收到的8.5万元，而不是借条上写明的10万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车辆突发自燃是道路上十分危险的突发状况，在此提示各位车主，常态化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重视日常维修养护，有效避免自燃事故发生。晚上9点多，在廊垡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中，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被迫放慢了车速。此时我们看到，在主路的最外侧车道中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滚滚的黑烟正在向半空中猛窜。据了解，一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突然出现了起火自燃的险情。虽然车里面的人及时逃出，可无情的火势依然令人感到后怕。从画面中看，猛烈的火势逐渐把这辆小客车吞没。接到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这里，以较快的速度扑灭了眼前的火势。尽管火势被扑灭，可望着严重受损的车体，大家都会感到心疼不已。要想避免类似的车辆自燃事故再次发生，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加强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特别是车辆的油路、电路以及发动机，这些部件要是出现了问题，最容易引起车辆自燃。对此，司机朋友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到经常性的仔细检查。路面雨洒隐患重重，货运司机出行不能马虎，仔细检查车厢，密闭扇盖货物，一旦发生雨洒，不仅扰乱通行，肇事司机还要承担相应责任。这里是晚上12点多，大黄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雨洒的渣土，这给行驶中的司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么造成这片渣土雨洒的责任人又是谁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十几分钟以前的大黄庄桥附近。您看，事发之前，这里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行驶秩序还是较为顺畅的，而那位惹出麻烦的司机很快就出现了。您接着往下看。那些渣土正是从这辆货车上洒落下来的，估计是车斗的挡板位置出现了问题，导致那些渣土顺着车斗散落下来的。而这位货车司机呢，却对自己造成的麻烦浑然不觉，迅速地把车开走了。由于这些渣土沥沥拉拉地洒出去几十米远，迫使由南向北行驶的司机们小心地采取绕行措施。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赶紧清扫这些遗洒在路面上的渣土。交管部门通过技术，最终会找到那位造成遗洒的货车司机。司机朋友们除了对货物顶部和槽帮要扇盖严实外，装运渣土时对车斗的挡板处也

0: 要关闭严实，别漏缝隙。如果发现挡板出现损坏，要及时进行修复，防止移撒情况出现。路口信号灯是安全通行的底线，闯红灯无异于直面危险。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切勿抢行。骑行电动自行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为自身增添重要防护。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工体北路与南三里屯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您注意看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对方发生了相撞，骑车的男士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仔细看看，那位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走下车来询问骑车人的情况，所幸那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不过他的腿部显然有些疼痛，只能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出行者们一定要把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儿，别只顾一时之快就不顾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可别再出现错误的行为了。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安全头盔能够有效护住头部，减少伤痛。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6: 来，宝贝，
5: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7: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5: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每一辆货车的车身高度都不是一个固定值，货物堆叠的高度、扇布收放的状态、轮胎气压的变化都会影响车辆通过限高设施时的实际高度。如果不把这些变量纳入考量，仅仅凭经验或者记忆来判断能否通过，就是在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差不多。这里是晚上六点多的白纸方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在眼前的路面上井然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货车沿着车道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货车行驶到白纸方桥下时戛然而止，看来是遇到麻烦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货车的自动篷布机与限高梁的横梁发生了接触，它被卡在了这里。而慌乱的当事司机竟然启动篷布机想要摆脱限高梁，却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货车的车身似乎是被限高梁卡得更紧了，完全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只能无可奈何地给轮胎进行放气。然而光是这些动作还不够，民警通过对现场的观察又迅速调来了一辆挖掘机。从画面中看，这辆挖掘机的驾驶者将铲斗向上抬起后，将限高梁的横梁轻轻地顶起，直到这时陷于困境下的货车才从限高梁下狼狈万分地推了出去，而后选择其他行驶路线。由此可见，驾驶货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必须清楚自己车身的详细高度，认识到与限高梁的规定高度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富裕量保证安全通行。可千万别像这位司机似的鲁莽地奔向限高梁，却最终失了算。
1: 侥幸是一种概率性的事件，您闯一次红灯可能没事儿，闯十次可能也没事儿，但是概率的累积效应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触发点。当您认为每次都安全而放松警惕时，触发点就在前方。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路口里面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后，车辆开始进入了路口。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自北向南闯了进来。您接着往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完全没有把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放在眼里，闯红灯想要抢过这个路口。由于刹车不及，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工程车打断了这位骑车人闯红灯而过的梦想，他被连车带人一并撞翻在路口中，相撞过程令人看着揪心。估计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伤得不轻。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后，这辆工程车里的人急忙走下车来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撞击造成的疼痛令他无法起身。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据了解，被撞的骑车人腿部受伤，所幸意识还算清楚，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交通参与者出行之前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在复杂的行驶环境中如何能够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凭借侥幸能让自己在违反法律法规的道路上如愿以偿。闯红灯一类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换来的只能是一次痛苦的事故经历。
1: 安全车距从来不是一个固定值，路面状况变了，车速变了，视野变了，车距也必须同步调整。
0: 晚上12点多，在左安门桥上的这个环岛处，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作业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导致车身在此处的路面上发生了剐撞事故。仔细看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而环卫作业车也出现了一定的车损。在此我们要提醒出行者们，在左安门桥上的这个环岛处多次发生过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或者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相撞事故，因此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 来到这个环岛附近时，都请尊
2: 西向东，电动自行车也是一开始由西向东，但是走到一半的过程中，他突然向北打把，与小轿车发生了交通。
3: 对这名骑车人进行了抽血式酒精检测，
2: 最终检验的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22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
3: 骑车人头部受伤较为严重，家属又迟迟联系不上，民警立刻启动了警医联动，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骑车人才保住了性命。
2: 由于高某受伤情况比较严重，他无法正常的说出他当时的出行目的，还有当天晚上为什么喝酒了，当时为什么他突然要向北打靶，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喝完酒以后肯定会对当事人的一些行为能力判断力有一定的影响。

0: 骑车人高某40多岁，本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但这场突发的意外让他丧失了工作与独立生活的能力，照料他的重担落到了家中老父亲的身上。
1: 思想意识，对，说白了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说沟通啊也不能沟通，脑子没意识，他那脑袋开颅了嘛，到现在你说脑袋还要颅骨恢复也恢复不了，右侧胳膊和腿现在都不会动。
0: 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他的人生，也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2: 喝完酒以后千万不要碰机动车，也不要碰非机动车，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0: 最终骑车人高某因醉酒驾车、骑车闯入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负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人王某因为确保行车安全负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北京台报道。
3: 沉重的八个字毁掉自己，拖累全家，用事实证明酒后骑行的危害。除了骑车人的精神状态，车辆的承载状态也值得关注。在崇爱大街的民警拦停多位骑车人，面对执法，有人在交了罚款之后啊，依旧想继续载人，有人妄图拿处罚单据当挡箭牌蒙混过关。我们来看看面对这些民警怎么说。
0: 上午10点多，在崇文门外大街，两名搭载超龄乘客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见到民警后的反应如出一辙，骑车人都赶快停车，让后座的乘车人下车步行，企图蒙混过关。虽然他们的动作迅速，配合默契，但这个紧急调整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4: 有点着急上班，要不着急上班都不在了，还几百米就到了。
0: 后面这名骑车人也同样表示，自己只是顺路捎朋友一程。从他们遇到民警的反应看，二人对载人规定心知。
5: 因为咱们这个带人啊，影响咱们电动车的这个制动效果，遇见什么事儿的话，咱刹不住车，这样的话，很大的交通隐患，是吧？
0: 对于两名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对于后座的乘车人，民警也依法做出了警告的处罚。另外，两名超龄的乘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这也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埋下隐患。
5: 这个搭乘啊，咱也得戴头盔呀、啊，好吧？
6: 好了，谢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两位乘车人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
5: 别坐了，好吧？刚才我说这么多，你也听见了，这确实影响咱的安全驾驶，不是说开了单子咱就能随便带了。
0: 民警表示，执法的初衷是整改违法行为，增强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一张罚单不等于获得了违法许可，交过罚款更不该继续违法骑行。然而在现场，有名骑车人竟然耍起小聪明，被民警拦停后主动拿出一张罚单。
5: 单子是什么时候的呀？
7: 很早以前的，
5: 那咱就不能拿出来使了，是吧？
0: 按照规定，罚单开出后4小时内不再就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这个时间是留给交通参与者整改用的，而不是作为挡箭牌，让骑车人拿着旧罚单继续违法规避处罚。除违法载人外，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还都未戴头盔。
8: 为哪说好了？
9: 在坐垫底下，
8: 刚从天安门出来，就到这儿，一小段没哪。
0: 超龄载人容易诱发事故，不戴头盔又会加重事故后果，骑乘人员都不该用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赌注。
5: 天凉了，这也不牵扯到热不热的问题了，这头盔该戴得戴，为自个儿自身的安全着想，好吧。
0: 最终由于不戴头盔和违反载人规定，骑车人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乘车人也依法接受了警告的处罚。
5: 扫个自行车骑去，也健身，是吧？也健康啊，是吧？运动运动。
0: 北京台报道。
3: 开车遇到路面施工，肯定会减速绕过，但如果分心驾驶，车速又很快，很可能就直接撞上了。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的这位，撞上之后还选择一跑了之，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操作呢？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0: 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路上施工作业会设置很多的安全提示，而如果路过的司机并没有专心驾驶，在安全提示上下多少功夫都无济于事，而如果因此发生了事故一跑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肇事后逃逸，不但不能逃脱本该被追究的法律责任，还会因为逃逸行为而被加重处罚，保险也会不予理赔。逃逸不是选项，主动承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里是晚上10点多，张自忠路口附近的平安大街。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施工部门按照规定，在现场码放了反光锥筒，并放置了数面电子提示牌，而且还有一名工人在施工现场挥舞反光。

0: 也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给别人来把握。
1: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轿子胡同北口。由于到了午休时间，眼前的路面上显得较为安静。就在这时，一位行人自南向北行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这位行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刚走过道路的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右转弯的深色小客给撞了出去，并且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快走下车来，查看被撞者的情况。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这位女司机恐怕是又紧张又后怕，而被撞的行人不光受到了惊吓，还要忍受伤痛的困扰。仔细看看，这位坐在路面上的行人缓了好一阵儿，才慢慢站起身来。他被司机搀扶着进入了深色小客。司机朋友在驾车时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不要接打手机电话、观看视频，必须盯紧路面情况，做到及时避让。而行人朋友在路面上也要多加小心，别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受到损害和创伤。
2: 好，我们再换一话题。2026年服贸会就要在下周三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了。那附近道路的交通秩序备受关注。这些天呢，民警也加强了相关道路的夜查行动。
3: 位子大，
4: 住得近，说来河边
3: 走走就首钢园里是吧？
4: 对对。
5: 晚上8点多，在首钢园旁边的首钢大桥，民警拦停了一名未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目前正值服贸会前夕，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针对会址周边的重点路段及重点车型加强了执法力度。
3: 该戴头盔的戴。第二点，超过16岁的，咱尽量就别戴了。5月1号不改完新规吗？以前12，现在虽然提高一步，但是也不行。
5: 不仅没戴头盔，车上还载着一名超过16周岁的女士，两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这名骑车人最终接受了罚款40元的处罚。
3: 5月1号开始，到现在4个月了还不戴。
5: 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将头盔放在了车上，在民警提醒下才拿出来戴好。
3: 驾驶电动车不按规定佩戴成人头盔的，因为看了确实是手违，这是有一个警告不做处罚的，但下一次的话就会有罚款了，20块钱了，好吗？
4: 谢谢。
5: 夜色渐深，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渐渐变少，选择摩托车出行的人群反而多了起来。
6: 首钢大桥啊，每逢周末和夜间均有大量的骑友和摩友在此相聚相约啊进行骑行，所以非机动车和摩托车通行密集，相应的交通违法也行为也较为突出。
3: 摩托车是从一开始就是前座后座都有戴头盔啊。
5: 两人骑乘的摩托车只有驾驶员佩戴了安全头盔。对此，乘车的女士表示，她和摩托车驾驶员当晚纯属偶遇。
7: 就我这今天刚好在这边吃饭，然后我在前面那个蹲住，我就想着让他帮我带过去一下。
8: 这是坐摩托需要戴头盔吗？
7: 这不是我车，是我朋友的，他也没有我的头盔。然后
8: 知道不知道？
7: 知道，
5: 明知道乘坐摩托车该戴安全头盔，却在防护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乘车，这名女士显然对自身安全不够负责。
3: 搭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依据《道交法》第89条以及《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89条第5项，会有一个50元处罚。
5: 除了没有对人做足安全防护外，车辆号牌的安装方式也十分特别。从特写镜头看，好像没啥问题，但给您看个全景，这号牌居然是竖着安在车轮左侧的。
3: 原厂在这儿，然后给改了，还是不行。你这个排气倒是没动，我看，但是这车牌子，你要竖着放，那不可能能被飞现场拍着了。所以说还是改回来，就在这儿，好吧？
5: 面对这面竖直站起来的号牌，驾驶员表示是源于一起交通意外。
9: 之前那个真是被撞了，有保险记录，就是出警记录，
3: 也不可能，也不行。不撞了就恢复回来呀，那不能说我撞了就把这个改回来。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这回应该会有一个200块钱扣3分的处罚的。
9: 好嘞，
3: 下回就得恢复了。
9: 明天就改回来。
3: 对，明天就改回来吧。
6: 随着服贸会日益临近，我支队将持续强化路面管控，保持严管高压态势，坚决防范和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啊，也郑重地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侥幸心理，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5: 北京台报道。
2: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接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

0: 牌。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的平安顺。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八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八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咱们先来看一起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奥林西桥至仰山桥，一名驾驶员驶入应急车道。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车辆都在行车道中有序通行，而这辆货车则是在应急车道通行。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非紧急情况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再来看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三间房东路，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天色已经暗了，而这名驾驶员在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闯灯通过。本来视线不佳，再加上违法闯红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最后是一起闯红灯及未按规定载货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鲁店北路，一辆轻型篮板货车存在闯红灯及未按规定载货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左转信号灯为红灯，这名驾驶员不仅闯灯左转，他车上拉载的货物也明显违反规定。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未按规定载货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7分。司机的这些违法不仅将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危险之中，也破坏了交通秩序。为了您和他人的交通安全，请司机朋友们守法出行。在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中，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投诉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时的注意事项。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规定占用应急车道违法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路最右侧的白色实线或者应急车道标志，其次我们的违法照片或视频中应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应急车道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1: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疲劳驾驶是引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呢，很多司机对危害认识不足，总觉得坚持一下就到了。最近呢，福音高速德安县境内，司机赵某连夜从福建泉州开车回河南老家，连续驾驶7个多小时后，最终还是发生了事故。通过行车记录仪回顾着惊险的一幕。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内的小轿车逐渐向右偏移，最终失控撞上护栏。万幸事故没有造成车上的老人、小孩受伤。
4: 你具体说一下发生事故的经过。
5: 太费了，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3: 经调查，司机赵某连夜从福建泉州开车回河南老家，事发时已经连续驾驶7个多小时，疲劳犯困让他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
4: 疲劳驾驶，首先呢，他会失去对路面情况的观察，就是我们说的视物不清，有很多道路的场景，包括路面的危险情况，在疲劳驾驶的时候，这些情况呢，可能都看不清，甚至看不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反应能力下降，出现了什么呢？迟钝，还有就是操作出现了失准，力度变小，这都是疲劳驾驶给我们安全行车带来的这种危险和危害。
3: 疲劳会使驾驶人的反应速度大幅下降，判断力和注意力减弱，对车距、车速及周边交通状况的感知发生偏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就属于疲劳驾驶。而在实际行车中，引发疲劳的诱因不止驾驶时长，
4: 长时间的这种驾驶会造成我们这些肌肉动作的这种僵硬。另外呢，在长时间驾驶当中，如果路面情况单一，可能会造成我们视觉的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我们对周围的情况反应力下降。
3: 此外，汽车空间小，密封性好，长时间行驶后，车内氧气浓度下降，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也会让人感到头痛、嗜睡，注意力无法集中。尤其在凌晨、午后两个时段，驾驶时更易感到困倦，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重庆绕城高速隧道内，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故障缓缓停下，2分钟后，另一辆半挂牵引车行驶到此，事故一触即发。
5: 后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于疲劳驾驶，在离前车不到10米的距离才醒来，突然变道，撞向了前面的那个重型半挂牵引车。
3: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后车司机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中途休息时间累计不到1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浙江宁波，一辆货车在高速上突然追尾前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事故同样与疲劳驾驶有关。车载监控显示，半挂车司机周某因长时间开车，身体严重疲劳，开车犯困到眼睛几乎完全闭上，最终导致车辆失控，直直撞上高速护栏。猛烈的撞击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再将视线转向北京，丰台区梅市口路，一辆大货车行驶中突然身子一歪，撞向路中隔离护栏上，冲进对向车道。后经了解，司机在驾驶中迷糊犯困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4: 有人就失去了观察，瞪着眼睛撞过去，有的人呢，虽然呢看到前方情况有躲闪的意识，但是操控的力度、速度下降，引发了各种危险，甚至造成事故。
3: 研究表明，轻微疲劳时，驾驶人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中度疲劳时，操作动作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重度疲劳时，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尤其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隐患。
4: 反应时间增加了一倍，那么车辆行驶的距离可能就会增加一倍。百公里速度来计算的话，车速100公里，每秒向前行进27.77米，那如果2-3秒的话，大家可能想象，近百米的这种无人驾驶，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都是不可预测的。
3: 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由疲劳驾驶引发，疲劳之祸不容忽视。那么如何预防？
6: 青紫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前两天在银柏高速，一位男子抱着侥幸心理超员行驶。那为了躲避交警的检查呢，车上一名乘客还在收费站提前下车了，企图瞒天过海。

0: 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驾驶员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惩处。
1: 晚上七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驶入谭家收费站准备通行，一个反常的细节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在车辆停靠的瞬间，一名乘客趁着车身遮挡视线，悄悄从车辆尾部下车，快速步行远离车辆，刻意躲避民警检查。
2: 我们拦停车辆核查时，驾驶人和刚刚下车的乘客早已提前串供，统一说辞，编造虚假理由，试图蒙混过关。
1: 驾驶人拒不承认超员行为，民警立即调取了后方监控，在视频的证明下，驾驶人当即改口，承认了超员的违法行为。经民警现场清点，最终确认该小型客车核定载客五人，实际载客六人。
2: 针对本次违法行为，我们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警示教育，纠正其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最终依法对驾驶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0: 最近，广西钦州警方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噪音扰民案件，开出了当地第一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处置炸街的行政处罚罚单。
1: 上午，民警在辖区开展常态化路面巡查防控工作时，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呼啸驶过，刺耳的排气轰鸣声引起执勤民警的注意。
3: 红灯啊！
1: 经现场查验，涉事摩托车排气管、消声器壳体存在人为切割打孔痕迹，消音结构遭到破坏，消音功能完全失效，导致车辆行驶时排气声浪异常放大，产生巨大噪音，严重干扰周边群众生活。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之规定，对驾驶人王某作出罚款18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消声器恢复原厂状态，消除噪音污染隐患。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信号灯是用来保障安全、维护秩序的，但有的人却抱着侥幸心理，总是想要挑战一下，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担责又受伤。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来看看。
4: 晚上8点多，在西城区的白展口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的行驶秩序不错，车辆走得较为顺畅。此时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平稳地通过，突然一辆正三轮摩托车出现在这里。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是绿灯，可这辆正三轮摩托车却由东向西闯进路口，一辆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它发生了相撞。据报警人讲，这位正三轮摩托车驾驶者的脚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多正三轮摩托车与机动车在路口当中发生事故，都是源于当事者闯灯抢道的行为。其实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过是2-3分钟的事儿，可是个别正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者就是不愿意等这几分钟，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早上7点多，在马家楼桥附近的京开高速公路上，一起六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从画面中看，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按理来说，驾车行驶在主路当中，大家应该集中注意力，减速慢行。可是眼前的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还是那句话，小隐患造成大疏漏，路上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范，才能应对自如。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东四南大街，一场雨刚刚下过，路面上显得较为湿滑。此时一辆起重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很快这辆车停在车道中，跟在后面的一辆大货车也随之停车。您注意看它的后面，这位大货车司机刚刚把车停住，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这辆车的右前部猛然撞上了前面的那辆大货车。看情形，这起事故撞得相当严重，尤其是后面这辆深色小客，它的损失显然更大。发生事故后，大货车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下车来。据报警人讲，在相撞过程中，深色小客车里面有2个人受了伤， 没过一会儿，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医护人员先是用担架把其中的一位伤者抬上了救护车，而后再用折叠椅把另一位伤者推上救护车。严重的事故现场再一次提醒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刻陷入险境。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4: 骑车人无视红灯，低头看手机进入人行横道，因为转弯车形成了视线盲区，直行的小客车避让不及，导致碰撞。骑车时请务必要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过路口前要观察来车，切勿分心闯灯。驾驶人遇到盲区时也应该提前减速备刹，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1点多丰台区南苑路与石村大街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那条东西走向的人行横道上所设立的人行步道灯正亮着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辆粉色小客车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严重相撞后，一起甩进路口里面。看情形，那位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停在路口的西北角处，他在盯着手机屏幕。尽管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可是这位骑车的男士还是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而且他没有扭头观察左侧机动车道里的情况。您注意看。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这位骑车的男士却毫无顾忌地想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由于停着的转弯车形成盲区，驾车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粉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连同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骑车人，驾驶那辆粉色小客车的女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了下来。他被事故吓得不轻，急救人员赶到后赶紧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闯红灯都是骑车人不能触碰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被交通事故证明。此外，司机朋友驾车通过路口之前也请保持谨慎，特别是存在视线盲区时，大家更要小心驾驶。左弯待转区设有两条车道，车辆本应该各行其道，却因为外侧车道司机没有观察左侧的情况，抢行并线与邻车发生剐撞。提示大家转弯时呢，请按照车道标线行驶，变道前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再操作。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农大南路与天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两辆深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里面。从表面上看，这两辆深色小客像是驶出左弯待转区后发生了追撞事故，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还是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回到事发前的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行驶在左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开始转弯，很快两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回您看明白了吧，在眼前的左弯待转区里是画有两条车道，本来在这两条车道中转弯的车辆应该相安无事，可是在这起事故中，驾车行驶在外侧车道中的这辆深色小客司机却显得有些心急，他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的情况，就驾车盲目并进旁边的另一条左转车道，结果与另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他们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对于肇事司机而言，按照车道标线原本能正常转弯，可他既没有看清楚路面上的白色标志，也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侧车道里的情况，野蛮鲁莽的并线动作造成了令其后悔的事故结果。货车因为货物捆绑不牢，遗落了大袋的物品在主路上，后方车辆避让不及与之碰撞，造成通行受阻。提醒货运司机师傅，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货物捆绑和扇杆是否牢固。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0: 今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1号晚，一条江苏徐州12345自我总结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火了。细看这48000件诉求内容，竟然是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的不同粉丝群在针对演唱会舞台内容进行互撕。
2: 据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9月1号发布的消息，一偶像团体在徐州当地举办4场演唱会期间，大量粉丝涌入政务热线提交诉求，10天内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从诉求分类看，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80%。现场安保、噪音影响及周边通行等衍生类诉求占比较小，其中主要来自该组合两派粉丝群体的诉求对立。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对此，12345热线采取了相关措施，自8月23号开始至8月30号，成立内部工作专班，全面启动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全体话务员全员参战，连轴运转，持续8个昼夜鏖战，坚守接诉岗位，动态优化人员配置，将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至43人，全力扛住夜间诉求高峰压力。此事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后，徐州12345便删除了相关文章。9月2号，微博社区公告称，个别群体因对某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安排存在分歧，煽动粉丝拨打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施压，相关账号被禁言。
0: 那小片看完呢，48000通电话把徐州12345政务热线冲到却沦为饭圈粉丝相互博弈的擂台，那这背后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呢？
1: 首先肯定是公器私用啊。我们可以想想，当徐州的12345被迫启用了43名夜班的接线员，在深夜连轴转，只为了接听那些粉丝争论饭圈内部审美问题的这些电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问一下，那那些真正需要12345热线解决民生问题的市民朋友，他们怎么办呢？试想一下，万一有一位独居老人发现家中水管爆裂，水漫金山，焦急地拨打12345求助；万一有孕妇在深夜突发不适，急需协调紧急的就医通道；万一有普通市民遭遇了消费欺诈，维权无门，只能寄希望于政务热线，他们听到的会不会只有无尽的占线的忙音呢？那一边是粉丝们在电话两端为了偶像的翻位镜头

0: 头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把打进多少通电话当做了饭圈之间较量的功劳和勋章。另一边却是真正面临着极难筹判的普通市民，被海量的这种无效诉求挤占了民生通道。这不仅仅是对行政力量的无端虚耗，更是对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无声的剥夺。所以打进来这4万条热线根本不是什么粉丝的热情，而是规则意识的缺失。尤其值得追问的还有，粉丝为什么放着沟通渠道更顺畅而且明显负有具体责任的经纪公司不管，却偏偏死磕政务热线呢？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推波助澜，导致了资本吃肉、公共资源买单的畸形的生态？说到底，不就是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的运行机制太善良了吗？为了保障应接尽接，热线往往对所有来电一视同仁，这在法治社会确实是进步的体现。但善良如果没有牙齿，就会被滥用。好在呀，法律已经划出了红线，我们看到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就已经明确规定，诉求人没有正当理由却反复使用、长时间占用热线资源，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恶意扰乱热线的工作秩序，相关线索更将被移送到公安机关依法处置。那只有像这样让任意妄为付出代价，从张张嘴就完了变成实名制下的法律后果，才能真正刹住滥用公共资源的歪风，进而让热线也能够真正服务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1: 没错，那政务热线的每一条线路呢，都应当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人。饭圈的纷争呢，不应该绑架公共资源，尊重规则，守住边界，才是每一位公民该有的自觉。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最近有网络博主曝光了山西大同浑源县一家饭店的阴阳菜单问题，引发了关注。那针对这一情况，当地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调查，并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情况通报。
2: 大同锅肉我们32，他们28；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年年黄记羊肉我们98，他们88；功夫鱼我们78，他们58；总督府豆腐我们39，他们32；其余每道菜价格都不一样，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3: 8月31号，有网络博主反映，山西浑源一饭店存在阴阳菜单现象，店员通过口音辨别外地游客，并提供高价菜单。网络博主发现后，与店家当场对质，店家先辩称是给熟客折扣，后又改口称暑假很多店铺都这么操作。
4: 一放你暑假哈，整个每个饭店哈，从哪儿他都
5: 整辣菜单，
4: 不是他都能够换菜单的。实话。
3: 针对这一问题，9月1号，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称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组开展取证调查，经初步查明，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市场局已依法立案，涉事饭店已停业整顿。9月4号，专项工作组再次发布情况通报，称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目前，本案已调查终结并完成法制审核，已向该经营主体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待法定程序履行完毕，正式处罚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1: 那看完这条通报呢，一套阴阳菜单凭口音区别定价，把游客当成了冤大头，商家的狡辩被戳穿，监管部门也已经立案处罚。但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带给我们的思考似乎还远不止于此哈。
0: 对，应该说当地这份针对阴阳菜单的最新的通报来的还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定性非常的精准，把阴阳菜单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行为，从以往还比较模糊的商业道德瑕疵，直接上升到了违法欺诈的高度。那根据价格法等相关规定，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凭口音实行两套价格，这就是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最高可以处以50万以下的处罚。那这次法律定性啊，也彻底撕下了涉事商家狡辩啊是熟人打折扣的遮羞布。不过呢，这份通报没有完全打消公众的疑虑，阴阳菜单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的潜规则呢？店老板都说了，其他店铺也都是这么操作的，那我们去浑源其他饭店吃饭会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这不仅关乎消费者的公平交易，也关乎整座城市的口碑文旅的根基。大同浑源当地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的，坐拥着衡山、悬空寺两张国家级的文旅名片。但是相信衡山的风景再美，悬空寺随着黑悟空神话的爆火再出圈，也架不住阴阳菜单给旅客的心头泼凉水，让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而我们回想一下，像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这些品牌的出圈，核心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背后那种真诚厚道的性格。那在如今文旅产品并没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的当下，游客用脚投票，投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尊重和诚意。所以说，浑源这次的快速处置是值得肯定的，但整治旅游市场的乱象，不能只依靠博主的暗访和舆情的倒逼，治理结果的成败，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查处一家店上，而是真正应该让阴阳菜单在当地成为赔本买卖。近些年我们看到各地针对旅游市场宰客行为的处罚力度差异很大，有的是顶格重罚，有的轻轻放下。那这次浑源当地后续对处理结果的公布，以及对全市旅游市场的梳理整顿，将决定能否重塑游客对当地的信任。我们期待未来的浑源能让明码标价成为街头巷尾的默契，也期待我们不论去哪里旅游，都能用同一个价格享受同一份热气腾腾的实在，关键是真诚。
1: 没错，那一座旅游城市的口碑呢，从来不是靠景点的名气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每一次实实在在的消费体验。那查处一家涉事门店呢，只是第一步，把明码标价落到实处，才能留住游客的信任。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设立初衷呢，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点位出现有人大批量取水的现象。
5: 随便取的是吧？
6: 我那个在那嘎达干活呢。
5: 是回去给工友们分吗？
6: 对。
7: 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是城市送给户外劳动者的暖心善意。记者实地蹲守调查发现，部分开放式取水点频频出现大批量取水现象，公益资源被过度占用。
8: 给我们整个宿舍拿。
5: 你他们派你一个人来拿是吧？
8: 八个，他们只让我取。他们不动。
7: 面对记者询问，取水人员匆匆离去，但这种批量囤水的现象在亮马桥这处点位已成常态。
9: 我的硕塔拿都拿了，别人喝什么呀？是吧？最起码讲一个人喝素质的取水，人拿个四瓶四瓶的，他带个兜子带个东西。
10: 他主要是免费自取对吧？他是给户外工作者的，咱们平时你要是想真的喝水买一瓶就行，或者拿一瓶也行，那你没必要拿那么多对吧？
7: 这处爱心冰箱由爱心企业补给，设立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每日清晨准时补满水源，全天无人值守，开放式取用，完全依靠自觉的管理模式，让公益资源漏洞凸显。为全面了解现状，记者走访了有专人运维的街道爱心驿站。相较于路边开放式的冰箱，街道驿站的爱心冰箱有专人维护，高频补水，服务对象更精准，但取水乱象依旧存在。
11: 我碰见过有成箱拿的，你喝一瓶，你再拿一瓶在车上喝也无所谓，对不？但你不能说我一次拿个四五瓶，拿个五六瓶，那你去别人喝不喝了？不是说别人欠我们的，是人家在关怀我们，在帮助我们。不要把这种善举当成一种应该的举动。
7: 一台爱心冰箱送出的是夏日的善意关怀，无人值守不等于无底线取用。目前各个爱心取水点位也在根据实际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管理方式，保证饮用水资源能够送到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手中。北京台报道。
1: 街头的爱心冰箱本是给户外劳动者送去夏日清凉的暖心设计，可现实当中进货式取水的现象好像正在消耗着这份公益的善意。
0: 没错，这一台爱心冰箱装的是水，传递的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和爱心。它之所以非常的打动人，在于它依托的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互动，是企业、商户和市民之间为了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及时喝上水，自发形成的一种善意的接力。但是当免费被理解为无限度的拿取，按需取用被偷换成能拿尽拿，善意就会被贪心逐渐的掏空。这不仅仅是薅羊毛这么简单啊，而是志愿者可能因此失去动力，捐赠者感到心寒，一场温暖的公益行动就很可能会因为少数人的贪婪而走向了终结。那受伤的就不仅仅是这几瓶水，而是整个城市愿意为了陌生人递出自己的善意的热情和勇气。所以这件事提醒我们，公益不能只 只靠着一腔热情，比起道德的约束，有时候更需要精细的管理。无人值守可以，但不能无人负责；开放取用可以，但不能没有规则。这一点呢，朝阳的很多骑手驿站的做法值得借鉴：扫码进门，扫码取水，摄像头实时监控，缺货及时补充，用制度和治理来为善意进行托底，才不会让多数人的善心被少数人的贪心所消磨。总之，爱心冰箱它的价值从不在于被取走了多少水，而是在于能否把每一瓶水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让这份清凉的善意不仅流淌在街头，更能在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里吧。我们也期待我们都能去共同守护这份初心，一起守护这份不应该被辜负的善意。
1: 没错，那善意呢值得被呵护，但是善意不能没有边界。公益的落地呢，既需要公众的自觉，也离不开配套的制度约束。那只有守住规则，这份街头的

0: 5年，如今啊，被各种影视剧魔改的大将军福康安率军翻越雪山，长途远征。那么战后清朝宫廷会攻克灿浦之战，第二幅攻克马嘎尔峡尔甲之战发生在哪里啊？吉隆沟。收复失地后，福康安在位于吉隆沟中段的马嘎尔峡尔甲，也就是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公路左侧峡谷中，刻下四个大字：招提壁垒。也正是在平定库尔喀之后，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对西藏军政、外交、宗教的全套治理体系。那么吉隆沟北口的唐代石刻见证中华融通四海、开放交流，吉隆沟中段的清代石刻见证中华守疆故土、主权永驻，吉隆沟南端5个摩崖大字：我爱你中国，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三处跨越千年的摩崖石刻共同指向一个铁的事实：吉隆沟不是我们人为选址，是大自然在绝境群山里留给我们人类、我们中国的通行口系。从1368年前大唐使团遭遇过的水疗方丈战路思觉，到一周前的泥石流灾害，确实就像9月2号啊《人民日报》报道所说，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但终究有些东西是打不垮、毁不掉的。泥石流冲不垮的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那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与执着。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3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不过，已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被用于本轮疫情应对，并同步开展该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保护效果的研究。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进行，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分别替补参赛。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日至13日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办，赛事设有男子、女子单打各32个席位，这也是亚运会前最后一站 WTT 冠军赛。今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10月12日。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目前该影片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成为2026年第四部单片票房超20亿的影片。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
3: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5: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0: 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2: 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本台记者马上走访北京，记者了解到，2028年底也将实现北京地区的基本全覆盖。从2018年全国推行长护险试点以来，8年过去了，北京市唯一的试点区依然只有石景山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3: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4: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5: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6: 对，写的挺好。
3: 嗯，你舒服的是吧？
6: 我看见你我都算心。
7: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3: 稍稍会有一点忙，客户增加了，以前我们大概都是平均1天2户，现在呢就有的时候会增加到3户，最近增加的卧床的更多，一点都动不了的更多，最近增加的年龄段也偏大一些，有90多的，然后也有80多的。
4: 长护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护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
7: 作为老人吧，他的护理垫儿，还有他那个纸尿裤，你平常你觉得1包2包不觉得贵，对吧？但是他假如你天天用，现在请一个护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普通的家庭，我们请不起。长护百姓安康，一护家园温暖，福到人间，送到我们家庭里来了。这是真真正正的到了我们家里的白白星星能接到手里头的这种幸福。
4: 刘红英说，长护险给了这个家庭一道光，让他们安心。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57，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就意味着3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8: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4: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护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的黑青稞迎来丰收。斑马藏语意为莲花，平均海拔4000多米。当地的耕地零散分布在灯塔、亚尔塘、江日塘等乡的沟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调研国际科技组织发展工作室强调，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大局。
1: 古都文博热非遗热持续升温，文化资源走出展馆，融入街巷烟火，市民游客漫步街巷即可随时解锁文化生活新范式。
0: AI 赋能智慧育种，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
1: 守护儿童视力存款，本市首次为幼儿园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并建立标准化眼健康档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就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发展在朝阳区调研。他强调，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肩负着服务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责，要坚持四个面向，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服务能级，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和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工作大局。
1: 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设立3年多来，入驻的科技组织及机构已达16家。尹力走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比利时北京代表处、亚洲仿真联盟等入驻组织，了解办公运营情况。他要求深化双管家服务模式，完善制度供给、人才服务、项目协同保障，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科技创新生态。今年3月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治理与发展的国际科技组织。尹力了解建设运营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希望世界数据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推动国际先进数字理念技术方案在京落地转化。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是全国生命科学领域首个世界数据中心。尹力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及科研情况，查看研究成果展示。他说，要持续迭代升级全球微生物大数据技术平台，进一步加强微生物新技术转化应用。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国际科技组织作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全球科技进步、深化全球科技治理中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我市集聚的国际科技组织总数已达58家，居全国首位。要立足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精准引进全球重点领域科技组织，积极培育壮大本土发起设立的国际科技机构。市有关部门和属地要积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提升对国际科技组织吸引力。尹力强调，要用好国际科技组织资源，塑造科技要素融通优势，共同建设更多跨国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孵化平台，深化中外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产学研合作，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支持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在京科技企业产出更多原创科研成果，加强跨国科研协同，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努力攻克世界级科技难题。尹力要求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构建科技向上向善格局，持续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开放交流活动，拓展多层次多领域科技交流合作，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等平台参与数据治理、生物资源等新兴领域技术标准伦理准则研究互认，积极传递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方案，推动科技成果普惠共享。市领导靳伟、赵磊参加。
0: 在持续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进程中，古都北京文博热非遗热持续升温。老城以文物活化、空间微更新、文化场景再造为抓手，让文化资源走出展馆，融入街巷烟火。市民游客漫步胡同院落，邂逅艺术，触摸文脉，解锁可感、可看、可体验的

0: 全新文化生活。
1: 这个暑假，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到位于东城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数量，同比增加了3到4倍。
2: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3层展出了当时电影中的道具，比方说我旁边的这辆木质自行车，再比方说南芝没有寄出的信，而在一旁的展柜呢，则是真实的当时的侨批的文物，一封封泛黄的侨批呢，就是那个年代华侨跨越山海写给故土的情书。影视作品和真实的历史在这里相遇，
3: 更身临其境了一点，看到了这些陈设，然后以及这些信件，我就觉得对于思乡，然后包括当地的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1: 热度出圈的展览不仅吸引大批影迷打卡观展，也让更多普通市民、外地游客走进博物馆，读懂侨氏文化，在老城街巷的日常漫步中收获别样文化体验。
4: 刚好就是我就住在对面的小区，然后看到我们有这个华侨历史博物馆。我是对各地的文化都比较感兴趣，像我之前坐公交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有就是杭州的就是文化，可能在北京也有就是相关的展览，我后续也会去再看看的。
5: 记录和展示我们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历史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博物馆，我们也愿意在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更好地发挥我们华侨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我们中外文明交流、文化交流的这种桥梁纽带作用。
1: 一街一景致，一院一文化。与南锣鼓巷毗邻的沙井胡同内，古色古香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同样人气满满。这座清代四合院曾经名为和园，非遗展示与体验亦以和为主题，四合院之和与非遗之和相映生辉。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宋代点茶，
6: 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之前就是在土耳其这一起看那个中国的电视剧嘛，我都看那个演员都弹那个古琴古筝什么的，然后今天我体验的那个古琴的声音特别神秘的感觉。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北京的京剧。
1: 作为北京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2024年试运营以来，紧扣节气节日主题节点，持续开展非遗沙龙、校园开放日、社区公益体验等活动150余场，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
7: 非遗呢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啊，我们现在呢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度假村。未来呢，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1: 从博物馆沉浸式观展到胡同院落非遗体验，北京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多元文化新场景持续涌现，让千年古都文脉可触可感，在烟火日常中绽放全新时代光彩。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
1: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8: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9: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

0: 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丰台开幕，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从种质资源保护到新品种培育，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决策，集中展示621项前沿技术成果。
3: 走进今年种业大会的展馆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基因解码这4个大字。那今年也是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贯穿全程，依托生物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育种这一项过去靠经验耗时间的工作，在如今成为真正可预测、可计算的一门先进科学。
1: 在今年的大会上，基因编辑、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首次占据 C 位，145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芯片、大模型、表型采集智能设备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育种各环节人工智能渗透率达到90%以上。其中，全国首个大型商业化育种云服务平台“金种子”是核心看点之一。目前，它已经支撑400多个优质品种选育。
4: 智能设计育种最基础的是我们要对这些数据解析，第二个是设计，第三个是验证，在这之上呢，我们去做模型的应用、智能体的开发。
3: 现在在我身旁的呢是今天首次亮相的育种机器人吉尔2.0，那它现在呢正在进行授粉工作。在去年的种业大会上呢，我们见到了它的1.0版本。在过去的一年里啊，吉尔已经从一根机械臂变成具有拟人形态的人形机器人了。
5: 育种和制种的第一步就是杂交授粉，同时呢，它还可以做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帮助我们去采摘，帮助我们去监测病虫害，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
1: 目前北京的智慧育种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在育种芯片、表型装备、大模型等关键环节，更是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
6: 15期间，北京将锚定农业中关村与种业之都建设目标，以智慧育种、工精突破为核心，以企业主体培育壮大为支撑，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1: 北京台报道。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自2026年9月4号至9月14号，征集市民群众对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市民可以通过3种方式参与：发送电子邮件至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2027实事征集，并在邮件中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寄发信函至北京市通州区红安街2号院2号楼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编101117，请在信封贴邮票处标注人民建议，可免邮资直接邮寄，并在信中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网上填写意见，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或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微博、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建议。近日，北京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工作，精彩消费码为消费者提供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记者在通州区一家商场里看到，消费者在门店扫码即可一键查看商家营业执照、食品抽检、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
7: 那我们也统一让商户呢把这精彩码张贴在了店铺内部收银台，位置显眼，也方便我们消费者去扫码放心消费。
1: 同时，消费码还搭建起店内协商、商圈总店调解的维权路径，消费者可扫码直接对接门店、总部或商圈相关负责人，降低消费维权成本。
8: 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精彩消费码首批试点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七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此外，消费码系统还能通过大数据监测商户消费投诉、经营风险，帮助商圈和商家优化服务、规范经营。
8: 精彩消费码既是我们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放心码，也是彰显我们商家诚信的一个信用码，同时呢，也是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效能的治理码，全市的执法人员能够扫码开展检查。
1: 北京台报道。秋冬季是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将于9月上旬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等感染后易发展为重症，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工作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教职工与学生，聚集性传播风险较高，属于重点场所人群。
9: 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居民朋友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的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的一个发生。
1: 北京市疾控局表示，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每年流行毒株可能出现变化，疫苗组分会随之更新，匹配当年的流行株，可保证接种效力。接种后，人体内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每年接种才能维持有效免疫。
9: 居民朋友可通过京通小程序、首都疫苗 APP、各门诊公示的电话和现场等多种渠道进行预约。
1: 北京台报道。
2: 9月起，全市2285所幼儿园、13.4万余名大班儿童陆续开展远视储备筛查。本市将为幼儿园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相关数据将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守护儿童视力健康。
10: 这个朝哪边？对了，来，我们换眼睛。哎，好。
1: 昨天在通州区东旺幼儿园，127名大班儿童进行了远视储备现场筛查，其中包括身高体重、生物测量、电脑验光和裸眼视力4项检查。
11: 然后也是征求家长的同意，基本上签署同意书的家长是达到了100%。
12: 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眼睛就自带有一个能抵御近视发生的这么一个远视储备存款，类似于这种啊。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呢，眼球在不断的发育。那么它的远视的度数是会慢慢下降的，那么我们筛查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余额，就是想看看能否足以支撑他们平稳地度过他的小学阶段，不至于发生这个近视。
1: 此次筛查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将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对异常指标儿童开展分级提醒，建议其前往本市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做到筛查发现、风险预警、家庭干预、医疗随访环环相扣。
13: 筛查工作其实只是第一步，精准的干预和防控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3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北京独角兽企业画像研究报告，北京以78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数量占全国20.7%，总估值6678亿美元，占全国46.2%。从赛道分布看，人工智能9家，半导体8家，商业航天8家位居前3，呈现硬科技特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 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五。一至七月，市级重点工程完成年度投资计划超七成，累计完成投资2255.1亿元，占全国计划的72.1%，投资进度快于上年同期11%。新开工75项，47项项目提前开工。七月，本市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9%，创今年新高，增长面加速扩大。40个行业大类中，19个行业用电量实现增长，较六月增加6个行业。优势行业高位运行，电子信息制造业保持增长势头，用电量增速同比增长22.7%。北京持续加大信用加创新场景培育力度，推进惠民便企、一区一品建设。9月4号，北京信用进商圈活动走进西城区，创新打造信用加甜蜜经济特色应用场景，有效释放商圈经济新动能。
14: 今天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王曙光带来把军装穿进灵魂里主题宣讲。石景山区武装部现场为王曙光颁发了国防教育校外红色辅导员聘书，推动老兵红色资源走进校园。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举办主题宣讲、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北京台报道。
2: 13陵水库自2008年起实行封闭式管理，但依然有个别市民会翻越围栏、破拆护栏进入库区野钓甚至野泳。相关部门长期实施联合巡查并进行劝离，巡护人员也在不断地加大点位蹲守、巡护的频次，开展劝离行动。
14: 位于昌平区的13陵水库今年汛期发生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
15: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
16: 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17: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3: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17: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14: 13陵水库最深的地方约有30米，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更是充满不确定的风险。
17: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野泳野钓的这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4: 13陵水库承担着13陵蓄能电站的供水服务功能，每天抽水放水，库区水位变化可达2米左右，这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今年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
18: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给出了相应处罚。现在市13陵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12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水务部门提示，13陵水库并非开放的亲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市民如果有亲水需求，还应前往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2: 交通部门提示，四元桥五座匝道桥翻建工程明天将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
1: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周末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合理绕行，以免耽误行程。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北部地区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再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后两天良到轻度污染，七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4: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4: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3: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1: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15: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6: 我扫您。
27: 这节目是真的，
2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8: 10月17日。

0: 凌晨4:35，一辆急救车停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儿门诊前。急救车上推下来的孕妇名叫肖娜，腹中怀着一对双胞胎，她在急救床上始终侧躺着。这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刚才有一阵宫缩。
0: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产房里，每个孕妇都有自己的分娩故事，而肖娜的故事则有一些惊心动魄。
1: 凌晨4点的时候，就突然觉得破水了。
2: 凌晨来一个孕妇，33+5周，是个双胎妊娠的第一胎胎膜早破，当时是破水来的，所以急诊给他输血了。
0: 33周的双胞胎，胎儿的预估体重只有4斤左右，肺部发育也不成熟。
2: 我们就给他，促肺治疗了，促肺治疗同时有点宫缩，紧急用酸梅保胎。
0: 同时，医生们必须严密监测肖娜的感染指标。
3: 侧心反射、脉搏、呼吸、渴望、心尿量、心羊水量。
4: 胎膜早破超过18小时的孩子，那他是有严重感染的风险的。
0: 胎儿的促肺治疗需要2天才能完成，肖娜腹中的双胞胎能够完成促肺吗？又能否平安地来到人间呢？
1: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纠结，当时就每天都讨论要还是不要，就是有一阵就觉得就不要了。后来，然后那个最后到最后我决定留下的时候。然后又觉得自己受了好多的罪，受了好多的苦，这是确实是。然后到现在终于要生下了，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0: 怀上双胞胎是很多人都盼望的喜事儿，为什么却让肖娜异常的苦恼？这一双历经纠结才留下的孩子，如今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5: 这个自己选择的路，反正那就得硬着头皮走下去，对，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0: 就在肖娜和丈夫因为孩子要过早出生而担心的时候，产房里的另一名产妇方晶晶正在期盼着孩子能够早点降生。
3: 来来来，拉，使劲拉，拼命拉，
6: 来使，
3: 往下拉，再使，我再使，把我的手给出来，再使，
6: 对，劲儿使的是对的，再使点，
3: 对，很好，再使点。
6: 使不上劲儿了，
3: 是因为抱腿使不上劲儿吗？
6: 不是，就是没劲儿了。
0: 距离方晶晶十指全开躺上分娩床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她还是没能成功分娩，却早已精疲力尽了。雪上加霜的是，胎儿的心率升高到了160次每分钟，已经是正常心率的临界值。方晶晶腹中的宝宝还能顺利分娩吗？
7: 啥时候能出来？
8: 性格要开朗一点。
7: 赶紧出来吧，别让你妈遭罪了。
0: 方晶晶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病房的一名90后的年轻护士，她的爱人丁长明是一位今年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
9: 学医嘛，多少了解一点，就是顺产肯定比剖腹产恢复的要好一点。别人都以为就拉一刀，其实开好几层，然后再缝好几层。像我老公之前就说，如果是剖腹产，就是到最后实在不行了，需要剖腹产的话，他就不让我要二胎了，就是因为要二胎存在风险嘛。
0: 可是，在怀孕期间，方晶晶的体重整整长了40斤。
9: 就是没控制饮食，然后妊娠期糖尿病了，然后孩子也比较大，孩子就是最后一次做完 B 超估重快8斤。
0: 胎儿8斤的体重让方晶晶的顺产变得异常艰难。
3: 再使有宫缩吗？
4: 那产科监测发现她胎心是快的，她可能存在有胎儿的宫内窘迫，胎儿持续宫内窘迫又没有分娩，那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存在有危险的，甚至存在有生命危险的。
2: 这时候要判断她短时间内能不能分娩，如果她短时间内不能够自己分娩的话，那可能医护人员会给她进行产前助产，就是尽快的帮她结束分娩。
0: 产钳是自然分娩时的一种助产手段，可以在胎儿位置足够低但是不能顺利分娩的情况下帮助孕妇快速生产。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造成孕妇和胎儿擦伤的风险。
10: 你不努力自己生吧，你要拉产钳那个。
11: 拉产钳损伤大呀。
10: 对，拉产钳损伤大，比较高。
7: 当然不希望拉产钳，因为拉产钳确实对孩子损伤大，对妈妈损伤也大，所以我觉得尽量能顺产还是顺产。
6: 一会儿要是需要使劲的时候，您就使你的劲儿，我可能在下面帮你推一下肚子，加加帮帮忙，好吗？你就使你的劲儿，你就别给我较劲了。来，换口气再来，快点，好好使劲儿。暂时，
10: 哎，特别好，
6: 哎，对，很好，
10: 极了，
6: 特别棒，暂时的。
8: 我的小侧气有点。
0: 大夫决定先尝试侧切，这是方晶晶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能成功就必须使用产钳助产。
11: 好好好好好。
0: 经过几次宫缩的努力后，方晶晶终于成功地生下了孩子。
1: 0.06。
6: 哎呦我的天，
9: 累死我。
1: 来，你看一眼小孩屁股，告诉我男孩女孩。恭喜你当妈妈啊！
9: 那你的肚子重啊？
1: 405吧。
9: 发现一点。
8: 开心。没有劲儿啊。
0: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方晶晶如愿以偿的自然分娩，母子平安。肖娜腹中已经破水的双胞胎，又能否继续保住呢？
10: 今天自己觉得
1: 运动一般，没有做运动
11: 啊。今天那个超声就提示下边那个孩子已经无羊水了，就是破水的那个。
0: 破水的孩子羊水已经几乎没有了，肖娜必须停止保胎，尽快分娩。
1: 但我还是觉得能自己生的话，尽量自己生吧。
0: B 超显示，肖娜的两个宝宝都是头位，而且胎儿比较小，顺产的分娩条件很好，但是即将出生。

0: 孩名叫安安，今年五岁，来自安徽。
1: 就是这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
2: 也不能下床
3: 了。那头点点你看到了，就点头放电了，
1: 对，
3: 放长了就傻了。
1: 对，这个病真的太厉害了，特别厉害。
0: 五岁的安安已经瘫痪在床一个多月，语言和智力都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昏迷，成为植物人状态。在安安母亲的眼中，安安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可爱的孩子。
4: 他喜欢画画，喜欢唱歌。
1: 好不好吃啊？
4: 他两岁也这样，三岁还是这样，四岁还是这样，就是他没有进步，就和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5: 盖住妈妈的耳朵。
4: 五月份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拼图，他现在就不怎么拼了。
5: 对呀，
4: 这个东西发展的挺快的，如果恶性循环的话特别快。这就叫不死的癌症，对孩子的折磨非常大。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智力，你觉得他在这社会上怎么办？以后
0: 目前安安已经出现了癫痫瘫痪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还会出现呼吸障碍、运动障碍、智力障碍，逐渐失去生活能力，持续的全身癫痫发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安安似乎还不知道这些。咔嚓，
4: 如果一旦摔了，颅内出血一下就完了，太可怕了。
6: 如果要是没有预感的话，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发作，所以这个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
7: 这是右侧半截，明显小，这正常往一侧移位了。脑围很光滑，正常一个一个勾回，同时这个导液也是有一定的畸形。随着时间增长，神经元异常放电，整个脑半球都畸形了，用多少药物效果。
0: 原来小安安得的病是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造成的，在脑部先天性疾病中所占比例大约为十万分之一，非常罕见。
6: 皮层发育畸形是胚胎发育上的问题，它最主要的表现的是两个，一个问题呢就是智能的发育障碍，再有一个呢大多数表现的就是癫痫。
0: 脑部的畸形病变组织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夺走安安的性命。
3: 我们洗头了，洗过头，走了。
0: 五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可是安安只能在床上躺着。
4: 他有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想出去玩，我说你现在不能出去玩，等你好就能让你出去玩了。那有一个那个操场，就小孩经常在那玩滑板。我每次我走到那儿，我都看见孩子，我会跟我妈讲，妈，我看到人家的孩子特别羡慕，特别特别羡慕。
0: 其实安安在两年前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就有些反应迟钝，虽然经过各种治疗，但是始终都没有好转。
4: 没办法治了，他说的特别严重，就是说我们家儿子以后不能上学，什么都不行。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个门口哭得特别伤心，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不能上学。
6: 目前看来是药物治疗不行，患者家属来寻求看看能不能手术。那么能不能手术呢？我们目前来说还不确定，要进行术前的评估。
0: 为了尽快确定安安能否手术，周主任带领团队紧急会诊。
6: 肯定是一个半球性的发育不良，这也能明确。咱们下一步要做脑电图，看看它的放电的范围是不是局限在这一侧。放电的区域在哪个

0: 为了这个区域有没有重要的功能，都要进行严格的评估。评估这些结果出来，我们根据这些结果来选择能不能做手术。如果能做手术的话，做哪种手术？
1: 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病症，在脑部进行持续性放电，严重危害大脑和智力。只有当异常的放电信号集中在大脑一侧的时候，医生才可以确定手术。如果放电信号已经覆盖到大脑全部范围，安安将失去做手术的机会。
2: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快点手术，你无法想象我对这个病折磨多长时间了，每天都是睡不着觉，我都快成神经病了。
1: 通过一系列检查和术前评估，安安的身体状况基本满足了手术的条件。安安的手术需要切除位于大脑右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整个过程危机四伏，这也是神经外科领域难度级别最高的手术之一。
0: 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手术，需要的经验呢是最多的。我们术中一定要控制它的出血，再有一个要去切除干净，最终保留一些重要的组织。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妈一直问我一句话，如果开得不好怎么办？我就想过，她好我就认了，她偏瘫我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没有这个病

0: 手术即将展开，大脑半球切除手术对于仅有5岁的安安来说是仅存的唯一希望，但同时也是生死关卡，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5块病变组织能够顺利切除吗？安安最终又能否转危为安呢？
1: 李安之是吧？
2: 好呀，好呀。
1: 头朝这边，给他放这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1: 来来来，这拉车呢，家属来。
0: 得知安安做手术的消息，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连夜赶回来。
1: 好的，
3: 孩子进去之后，稍微多盖一点哈，他怕凉哈。
1: 可以的。
3: 要勇敢啊！啊，进去给小虫子打打就好了哈。
1: 进去睡一觉，咱们就出来了啊。

0: 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极为凶险，需要闯过层层的关卡。每一个关卡对于这个武
1: 粘连的也是比较重，肾血也比较多，大量的放电会严重的影响患儿的智能发育，所以这半拉坏了脑子留着不动的影响更大。

0: 满结构，把这个切完了以后，脑干就露出来了。下面是重要的脑干挨着丘脑，这损伤了人就植物人了。脑干受损伤了，术后瘫了。
1: 随着手术刀的逐层深入，病变组织的切除也越发困难。第三块病变组织与脑干紧紧相连，脑干控制着人体的呼吸和心跳，一旦损伤就有生命危险。
0: 既要把你准备切除的组织切除干净，同时要把一些重要的组织保护好，不要受到损伤。
1: 在切除病变组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周主任如履薄冰。

0: 镍业、海马、杏仁核这些结构起来了，该做这个中央区的切除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没有传来任何的消息，让安安的妈妈既担心又害怕。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突破，我挺怕的。我害怕手术中找我谈话，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
3: 姐，
4: 他就
1: 周主任即将对最后两块病变组织进行切除，这次切除要保证彻底阻断病变组织神经，不能有丝毫的勾连。
0: 它跟外边有三条路连着呢，你把两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没断完，那么它跟外边还有信息沟通，边间你还放电还会传导过去，所以对这个来说，切除完剩下的一部分的离断一定要完全。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半长边条都准备有点窄了啊。
5: 最大的一块。
6: 下有事儿你们。
5: 半岁的事
0: 情，其他的地方没有切，但是保留了，目的就是让它占一定的空间，防止对侧的脑子啊，像这一侧手术位侧的半球移位，如果急性的移位，可能还出现呼吸循环的问题。做完了啊，止止血就行了，没事。已经切完了，整个过程都挺顺利的，别着急了，等着机器切出来衔接 ICU 啊，一切都顺利，别着急了，挺好。

大面积的脑组织被切除后，安安还能够醒

还能恢复正常吗？

耳朵肿得好大，我让他跟我说句话，他没说，他声音好虚弱。我的儿子，妈妈想你了。

0: 找妈妈是不是啊？是吗？一会儿就带你找妈妈去了啊。
1: 慢一点，慢一点，
0: 看谁最难。
2: 小腿来，
0: 来，
2: 顶掰掰的手往上抬，
0: 往上抬，抬，
2: 往上抬，
0: 再抬，
2: 对，好极了。
0: 他想起来，他挺想问我，我想起来，我想起来。
2: 他这躺了也一星期了，
0: 嗯，要
2: 这刚一下地的时候慢慢来，现在旁边坐一坐
0: 啊，比我预想的要好。准备给孩子买个小轮椅，但是看这个情况，轮椅不用买了。
2: 解决问题了，
0: 这个
2: 逐渐都往好了走了。电解质术后，它不再发作了，智能呢也会逐渐的改善了。
3: 这是什么？
4: 是小螃蟹。
3: 啊，这是小螃蟹。
2: 随着时间呢，我觉得它应该会达到一个正常的儿童的一个状况。
0: 这个小螃蟹是什么颜色的？跟叔叔说。
4: 红色。
0: 对，电鳗呢？
4: 电鳗浅绿色。
0: 很好。特别感谢就是周院长，感谢就是给孩子做手术的这些医护人员，没有他们就是孩子没有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5: 五岁的安安还需要漫长的康复，他现在已经没有了癫痫的症状，这个五岁的男孩开始学会勇敢和坚强，让我们祝福他健康平安。
6: 估计人家就是他那肯定没咱们侄子身
7: 体。五号开始出啊，到现在呀出三个结号。
5: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产科病房里，有这样两位待产的孕妇李志新和刘红征，他们既是老乡又是病人，都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妊娠并发症胎盘植入。
8: 胎盘植入现在是中国的一个高发病，之前剖宫产做的太多了，有的地区剖产率高达80%到90%，都很极端。在这十几年过去之后，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剖宫产增高以后的一些恶果，就是瘢痕妊娠。
5: 就在李志新担心自己和孩子生命的时候，病友刘红珍突然发生了大出血。
9: 发布来两块，就在发布再来一块，我要两块。
10: 就我这摊出的得有600，
11: 出了600，
10: 出的这真不老少。
5: 手术仅仅开始10分钟，胎儿便降生了。
12: 出来了，女孩吧。
8: 我原来有过剖宫产，胎盘植入在瘢痕部位，在分娩过程中，由于子宫和胎盘之间没有办法很好的分离，就会造成产时的大出血。
5: 胸腺性胎盘植入就是胎盘长在了子宫以前的刀口上，并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胎盘绒毛植入子宫肌层，进而穿透子宫壁，随时引起子宫破裂，造成大出血，危及产妇的生命，是长在子宫上的定时炸弹。
10: 出的这真不老少。发布来两块，
9: 是的，发布再来一块，我要两块。
10: 就我这摊出的得有600，
11: 出了600。
9: 发布来新的，
11: 该新的。
9: 开户给我，这没钱去了啊。
10: 电流就出来。
8: 出血也是出了3200毫升的血，麻醉科一直是监测这个病。

0: 生命体征，积极的给一些输血啊、补液等等一些干预措施。
1: 3200毫升，相当于刘鸿征体内一半的血。如果出血再控制不住，刘鸿征很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下不了手术台。
2: 现在的美人换了吧，
3: 花多少？
4: 4块。
1: 手术室里，妈妈刘鸿征生死未卜，而早产的宝宝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也面临着生死考验。
4: 压力上来了吗？压力吗？
1: 由于早产，宝宝的肺部发育还未完全，出现了短暂的呼吸暂停，医生紧急为宝宝进行治疗。而此时，刘鸿征的出血还在继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医生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宝宝能否度过难关？而妈妈的手术又能否成功呢？

0: 刘洪征和爱人崔广群结婚13年，为了给老大添个玩伴，他们意外怀上了双胞胎。正当夫妻俩高兴的时候，一次孕期检查却发现双胞胎的其中一个胎盘已经完全植入到了子宫里。为了避免危险，刘洪征进行了减胎，但是没想到的是，没有了胎心胎芽的胎盘仍然继续生长，而且胎盘植入得越来越厉害。在整个怀孕期间，刘洪征就出血了好几次，而也正是这个植入的胎盘造成了刘洪征这一次生产的大出血。
1: 我特别心疼我媳妇儿，但是没想到这么突然做手术，属于抢救，当时特别着急。因为我媳妇这个她是双胎，捡了一胎，正好那胎捡胎那个正好在那刀口上，一碰到大出血，应该她的手术应该比较大。
2: 专门必须做一个切口的，我觉着
3: 我们要输血，可能要出的稍微多了。
0: 为了控制出血，医生采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赵阳玉主任团队首创的子宫双切口术式，来保障刘洪征的生命安全。
4: 子宫双切口，用第一个切口娩出胎儿，再开一个切口用来处理那出血的胎盘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 直接给我挤一下啊！
5: 能量加
2: 持，真实，
5: 刀增干，
2: 一只，狠狠的挤，
5: 真实。
4: 姐，咱这一针，你说够不够？再钉吧，再往下钉。
2: 现在没有地儿啊，好像没地儿啊。嗯，你为什么再往下缝呢？针够不够啊？
4: 我们先把第一把缝了。
6: 别着急，别着急。
0: 经过数分钟之后，两个支架被成功放进李志新体内，而对于这台复杂的手术来说，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2: 后背打针，小针局麻，别左啊，不能往回夹，听见了吗？
7: 嗯，
2: 有点酸胀，正常的，别左别夹，
7: 别动啊，好
2: 吧，别动。
7: 没打完，没打完，能这样也别动。
8: 开始了，
6: 开始。
4: 还有一层，这里，这里。
6: 来，走。
9: 病人是两次剖宫产室，所以这个病人进腹非常困难，比我们预期的要难得多。我们在打开腹膜之后，根本没有空间来进一步的扩大切口，我们只能是绕过脐旁向上延长切口之后，然后试探着，整个大网都是跟腹膜广泛的粘连。
7: 进了，这是网膜，全是粘的，看到了吗？来弯，太厚了，
2: 谢谢两位。
0: 正常产妇的网膜只有薄薄的一层，而李志新两次剖宫产手术让网膜出于防卫的目的变得又大又厚，像一面厚厚的墙，将子宫和孩子堵在里面。
2: 三号线啊，四号，四号七号三号，赶紧准备，
6: 准备好了。

0: 是有点后方因为孩子吃了全麻。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志新的手术能否成功，母子二人最终能否相见。

0: 我这个胎非常特殊，第三胎，前面两个孩子，给了爸了。
1: 妈加油！妈我爱你。
2: 一提起我这俩孩子了，我就难受，心里那不得劲。每次把他们送走，我就哭一鼻子，见不着他们。
0: 我这就是相当于二婚，然后也是为了要一个跟他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3: 我要说我能替的，我早替，我就去。
4: 哎，你快替我！
3: 我就去扎针去。下辈子我当女的，你当男的，咱俩当女的。我给你生，我给你生娃。
5: 人苦一阵子，不可能苦一辈子。我就这么给自己宽心玩吃。
6: 一会儿把血准备好，
7: 你再去拿400毫升血的白浆。这样的话，咱就是800毫升400浆。
8: 干上了。
7: 赶紧这样帮我拉一下，稍微往上提啊，往上翘啊，
6: 千万别错，
7: 哪有错的地方？它就张力特别大，谁知道错的？我觉得真的，你可能一出孩子会出血。
9: 当我们打开腹腔的时候，几乎可以看到浆膜下一些流动的血液，真的可能随时可能穿透，而一旦穿透的话，病人可能瞬间就会出现致命性的大出血。
10: 经过一个小时的分离，子宫最终暴露在医生面前。
7: 两个大的干沙，两个小的干沙。
8: 两大两小。
6: 想尽办法让他慢一点。
7: 你把内前的松。
6: 对，马上就出孩子了，
7: 但可能还会出血，有点痛，是吧？给我弯。
8: 弯着。
7: 你别动，你别动。一会儿孩子一出来以后，你拿200元钱夹着
6: 两把
7: 腿，全都给你夹上，
6: 对呀。最后的
7: 没钱，准备生孩子。
6: 还有带，
7: 还有带。
8: 走吧，
7: 来吧，给我用一下。
8: 好姐，
7: 拿上冰，行行行。
8: 照顾身体。
7: 没事没事。给他一个治疗巾。
8: 来了。
6: 来，快点，治疗巾。
7: 帮我来加切口那个钱，然后你帮我换上。
8: OK。
10: 宝宝一出生便发出了啼哭，这一刻，妈妈的救援正式打响。
7: 光子健，陈练刚的拔针，我是手压的。给我一个湿的沙垫和压肠板。
9: 腹中出血是将近2000毫升，他应该有6000毫升左右的血，所以2000毫升应该是他体量的三分之一。
11: 比较小的转儿
6: 科。哎，是哪个孩子？
3: 那个女孩。

0: 从给刚出生的宝宝办完手续，邵艳军立刻回到手术室门口等待妻子。尽管术前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邵艳军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还是出现了。
1: 咱和子宫呢，就是覆盖的位置也最大。如果要是说咱们硬留子宫的话，手术时间难以估计，建议把子宫切除。

0: 确实是出血非常汹涌，止血非常困难。手术操作的时间越长，子宫暴露的时间越长，出血越多，肝肾功能、呼吸循环受损的可能性越大。全行来说，切除子宫对这个病人可能利益要大一点。
1: 为了生孩子，就把他给折腾成这样。子宫没了，不知道他心里能承受啥样。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手术，李志新终于被推出手术室。
1: 您是家属吗？
2: 啊，对。
1: 那个，您坐其他电梯到五楼阿星门口，好吧，等我。

0: 属，来两位。
1: 图龙插了一个气管插管，这是方正他呼吸用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估计应该不会给他拔。不动啊，我知道你难受，好吧。
2: 李志新做的是全麻手术，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辅助通气。新的呼吸方式让李志新一时无法适应。
1: 我知道那个嘴里边那个很难受，你也说不了话，你今天得带着这个管子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3: 那个能打点除毛吗？

0: 至心的宝宝突然发生呼吸暂停，皮肤颜色已经发紫。
1: 过来了，那宝宝肚刚才就下来了，颜色过来了，
2: 个都紫了。
3: 早产的呼吸暂停可能有很多原因，因为它本身呼吸中枢发育不成熟就会发生，但是有很多别的激发因素，比如感染呀、贫血呀、胃食管反流，反正各种

0: 光疗呢？
1: 刚开始病情比较轻，可能因为他这肺部有病变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肺动脉高压。
2: 肺动脉高压让刚刚出生的宝宝一直处在缺氧的状态下，随时可能因为窒息而失去生命。
1: 现在呼吸支持是已经是目前咱们能用到呼吸支持最强的一个手段，
0: 缺氧的这种维持是有好处的，争取能让它达到一个

之前也有腹胀呀这些表现，基本上给他进食了一天多，昨天才开始刚刚少量开奶，现在的奶量是5毫升，每次3个小时一次。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这两天他这个腹动脉压是已经降下来了。

0: 经过抗感染治疗后，他的腹胀也基本上缓解了，总体来讲病情还是在好转。在呼吸机支持方面呢，我们再慢慢下调他的参数，打算近期可能可以撤机。
1: 李志新的宝宝经过5天的治疗，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0: 对于李志新来说，孩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礼物。尽管这份礼物的到来有些艰辛，但宝宝的出生足以安慰这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我们也祝愿李志新和宝宝能够早日康复，一起回家。刘洪珍的女儿经过十天的治疗，奶量也从每顿2毫升增长到16毫升，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眼前的这名医生名叫田红，是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
1: 不好做，好了。
0: 今天他带领的团队要给这位特殊的患者做一台风险极高并且极为少见的手术。
1: 再来一次。
0: 患者老杨，山东德州人，今年69岁。手术正式开始前，田大夫让老杨拿着一根吸管，测试他能否准确地把吸管插进2个小药瓶的瓶口。这在常人看来非常简单的动作，对老杨来说却是难上加难。老杨的手在不由自主地疯狂抖动。
1: 哎呀，怎么了？在麻醉过程当中，在手术以后的微手术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心脏骤停，直接死亡。
2: 疼不疼啊？
3: 给点，老爷子不能让他疼。
4: 孩子都大了，还没上火，要是说就这样，我去看看。
5: 我说一个人占2个病。
6: 就手也不行，眼也不行，嘴也不行，还要一看看手机，不停地动啊，就这样。
0: 69岁的老杨和67岁的张阿姨是山东德州人，夫妻结婚46年，一直恩爱有加。
5: 杨太太就是我老伴儿。
0: 平日里，老伴儿是老杨口中的杨太太，老杨是老伴儿口中的老头子。
6: 我高兴他好起来，我担心他不好起来，我担心这个事。
5: 他跑站着进去，跑着出来。
0: 2天以后，老杨就要进行人生中的第5次手术。此刻，老伴儿对老杨更是形影不离。
6: 这个手术成功了。
7: 好了。
6: 在好前次手术。你看这个老头子，我们全家都死了。
0: 老两口有1个儿子3个女儿，辛苦打拼了40多年，如今老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身家过亿。
8: 俺们也13周岁了。
0: 几分钟前，儿子和老二闺女带着大孙子也从山东老家赶到了病房。
5: 手不行，手颤，拿筷子拿不了。
0: 老杨手颤的病史有将近20年，最近几年愈发严重，老杨已经多年没用过筷子勺子吃饭了。
5: 要吃完喝稀的，这手抱着喝，这手呢不用筷子不用勺子。
1: 他这个手抖呢和帕金森病的这个手抖呢不太一样，你帕金森病的手抖呢就是静止不动的时候抖得比较厉害，拿东西的时候反而会好一点。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特发性正颤的手抖呢，我们叫姿势性正颤，就是做姿势性运动的时候，做精细运动的时候，它会手抖，而放在那儿的时候不抖。
0: 除了手颤以外，6年前老杨发现眼睛也渐渐地睁不开了。
5: 眼睛睁不开。
7: 没啥事。
5: 视力没事，就是神经不行。那天就那帽子把这眼皮勒下来。
0: 老杨为了能睁眼，自创了一个办法。
5: 这。戴上它不勒着上颌抬下来。
1: 他这个病第二个呢是眉结综合征，症状主要是在眼睛上，怕光睁不开，早期是眨眼，后来就睁眼比较困难，再往下发展到口下颌的肌肉，比如说张口困难，张开嘴以后呢合不上，口水往下淌。2个病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个是极为罕见的，但恰巧是能够通过一个手术方法来给他解决。
0: 田大夫所说的手术叫脑深部电刺技术，就是给老杨安装2个脑起搏器，在老杨大脑中的特定核团植入4根电极，通过进行放电刺激，从而改善对应的肢体部位的运动。
1: 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安装2个起搏器，在大脑里边植入两个

0: 不同的部位，这也是极其罕见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所以我们要神经内科、心脏科、血栓科、麻醉科要进行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讨论，来评估他的手术风险。
1: 这个病人三次放了骨骼支架，所以总体来讲，他就是心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他有一个心脏病的病史，那么过去三年当中植入过5个心脏支架，在麻醉过程当中，在手术以后的微手术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心脏骤停，直接死亡。除了他这个心肺功能以外，剩下的分析就是他的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说轻一点就偏瘫失语，再重一点呢有生命危险，甚至是植物状态。
2: 你一定要向最坏的这个思想做注重，我们向好的方向努力。最大的并发症，也最危险的并发症就是脑出血。大夫一查，瞳孔一侧瞳孔三大，说明出血量很大，压迫脑干，病人导致昏迷。或者说出血量大，损伤大，病人就有生命危险，死亡。你如果不做，你没有任何选择。想着改善症状，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我们就得冒这个险。举个例子，就像一条河一样，河对岸有可能是一片光明，但是我们得渡河。渡的过程当中是有风险，出血感染，还有疗效的不好。作为医生来讲，和病人的心情都是一样，对不对？肯定是都希望病人更好，但我们对付的是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
3: 你是老几？
4: 老三。
3: 老三，前面有两个、三个、
4: 两个姐一个妹，
3: 两个姐一个妹，就你一个儿子。
4: 对。
5: 哎。都看他父亲也是不容易，看他父亲那么大手，他也是疼得慌。哎呀，我也替他难过。你说老头子要是说万一要是说不好，老头子背不了这大半辈子，这算是啥？孩子都大了还没享福，要是说就这样，我替他难过。
6: 咱就最后或者今年或者去年，点点没事，身上多少也能
7: 活着。这，行，没尊严了。
8: 这可以，这一包就行。
9: 手术前4个小时，田医生要给老杨固定好头架。
0: 好，稍微有点难受，但坚持一下就好了哈。别说话。
10: 好。好，
0: 别说话，
11: 耳朵不舒服吧？
0: 是不是耳朵不舒服还是哪不舒服？
10: 不是，
0: 是耳朵吗？
10: 头皮疼了。
0: 头皮好了？
10: 好，
0: 哪里好了？哪里好？
10: 好，
0: 把耳朵卸掉。
10: 哎呀，
0: 那边，
10: 哎，好，
11: 你们几个出去？
10: 你看这受不了。
0: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啊。
10: 哦，你看他受不了。
9: 看着老头子经受这样的磨难，杨太太心如刀绞。
5: 你要是看他这样，咱也不说。哎呦，咱也替他难过。结婚都40多年了，俺俩是白手起家干的这样。我看他一次次那么遭罪，你咱的心也不好过。
0: 哎呦，很好，非常满意。哎。很正，因为这一步呢，主要是把头架固定上，我们好做 CT， 为下一步定位做准备的。
9: 田医生所说的定位，指的是要在手术前借助 CT 影像和特殊的电脑软件，测定出4个大脑核团的坐标，根据这些数值在术中进行精准定位。下午2点，老杨被推进手术室。
5: 我要盼着他好起来，麻烦我成天伺候他。
0: 慢一点。OK。
9: 脑深部核团电刺技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田医生要先在老杨的冠状缝前打开2个14毫米的骨孔，通过这2个骨孔。

0: 植入进四根电极。
1: 大概的步骤呢有280多，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要求精细的。
2: 好，别着急，别着急啊。
3: 好。
0: 接受电刺激的四个核团位于丘脑部位，每个核团大小只有5毫米，但是它们距离头皮的深度却有10几厘米。对右侧苍白球核团进行放电刺激，治疗的是左侧眼睛，反之则是右侧眼睛。对左侧丘脑腹内侧中间核进行放电电刺激，治疗的是右手，反之则是左手。要想电极准确地命中靶点，首先必须选择好准确的位置和路径。
1: 大概也就是14个毫米，像硬币大小的两个骨头。这两根电极呢，无论它的角度和路径都设计非常的精准合理，才能够植入。要躲开它头皮和颅内的一些大的血管，一旦穿到血管上，那它的触感非常弱，那么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偏瘫、失语、植物人，甚至有生命危险是有可能。
4: 小杨，你不舒服说话啊，给你打点麻药啊。
0: 为了能在术中测试电极植入后的治疗效果，所以老杨在这个过程中头脑都是处于局麻状态。
4: 好好好，
3: 我带着坐好。
1: 正的疼
3: 啊？带着好。
1: 正的没事，有点动没关系啊。
3: 放到透明玻璃组。好好好，你那边啥地方？
1: 这地方有点疼
3: 啊，
1: 给我麻药。
0: 20分钟后，骨孔打开，田医生开始放置测试电极。
1: 好，测试电极，固定好它的距离，然后从我们目标靶点上10个毫米开始往下。这个手术的关键点就是打靶要准确，打到十环，必须打到十环，因为核团非常小，大概就5个毫米。那么你差1个毫米或者差0.5个毫米，甚至都有差之千里，病人的症状改善完全不一样。

0: 经过监测，测试电极成功命中靶点。
1: 好吧，测试。
2: 我们会经过电流刺激来看看他这个手抖的症状有没有改善，比如眼睛的症状原来睁不开，那么我们看看能不能眼睛睁开一点啊，能不能有所改善。
1: 好了，做一个实验，还是刚才那个哈，拿一下管，对，拿起来把管拿住了，好，插进去，好，再来一遍，好，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啊，先让看见，插进去能看见吗？好，很好。
0: 通过对比，老杨左手颤抖的症状明显减弱，可以精准地把吸管插入到小瓶子中。
1: 老杨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有什么不舒服可以说出来啊。好的啊。
2: 初中我们找到了这个靶点之后，我们要测试出来它的副反应，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其他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手麻呀，说话不利索呀，眼睛的这个斜视啊，散光呀等等，而这些副反应也是我们医生所关注的。否则的话，病人一旦把这个电极放到这个位置以后，术后开机之后经过电刺激，可能会出现这样那副反应，病人就非常难受。
1: 没有不舒服吧？再把左手拿起来做一个对子运动，一二三四那样。好，这个灵活度比刚才是不是又好一点啊？你自己说可以是吧？好，抬起左腿，以前是不是抬起来就要抖的，现在不抖了是吧？加到3.0。好，大点声，再数个数，
3: 一二三四五，
1: 太棒了。好，测试有效，我们靶点就到这儿了啊。 OK， 开灯。
0: 测试电极有效后，田大夫开始按照原路径植入新的电极。经过3个多小时的放置和测试，其他3根电极也被依次准确置入其他3个核团。
1: 好，再做个睁闭眼，睁开，这好多了，睁眼闭眼，对，好，跟着我手指头，眼睛跟着走啊，对，对，几个手指头？
3: 一个。
1: 这几个？
3: 两个。
1: OK。
0: 医生让老杨进入全麻状态，开始把起搏器置入他的两侧胸前。
3: 这不是牙睁开了？
2: 闭眼睁眼，闭眼睁眼。
1: 运动障碍性疾病呢，它不像脑出血啦、得肿瘤啦、得癌症啦，
2: 好多都是致命性的。它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他的这种生活的自信心。因为每个人都有尊严，老人更应该有尊严。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的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5: 咱们实现
6: 葡萄自由了，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5: 咱们实现
6: 葡萄自由了，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在通州区的一个茶点，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首先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呀，骑车人吹出的数字令人唏嘘，这种状态还骑车上路呢。
1: 吹吹，好嘞，谢谢您配合。
2: 晚上八点多，在通州区一处夜茶点前，一名涉嫌醉酒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1: 您看啊，71毫克每100毫升，跟您提醒一下，这个没到80不对您进行这个醉酒这驾驶非机动车处罚了啊。但是71已经马上到临界值了，对您这个操作电动车有一定的危险，您知道吧？
3: 知道。
1: 下次这个喝完酒不要骑车了啊。
2: 虽然没有达到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但看到吹出的数值远远高出自己的预料，这名骑车人还是后怕不已。
4: 住的没多远，意思说，这干了一天活累的，说喝两瓶回来了。就骑车出来的，因为离得近嘛，就没寻思打车啥。喝完酒他头发晕嘛，他稍微有点飘的，我感觉他骑的速度肯定会比较稍微快一点，骑的速度毕竟快了，他脑子里意识肯定就没有那么清醒，肯定不安全。
2: 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名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车后还搭载了一名成年人。
4: 头盔呢？
3: 头盔在车座里。
4: 车座里，
3: 那干嘛不戴啊？
4: 忘了，喝完酒没？
5: 就喝两瓶啤酒，
3: 一人两瓶。
5: 对，
3: 那你还敢坐在车？
5: 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点侥幸，
2: 脑袋晕乎，忘戴头盔，还违规载人，多项违法行为叠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近日，通州区因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亡人事故频发。2026年5月16号晚间，骑车人李某酒后逆行，未戴头盔，超速进入机动车道，与一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幸身亡。2026年6月6号晚间，龚某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径直撞上违停的货车后当场死亡，不自觉骑得快，意识不清，头脑发飘，忘戴头盔。这些骑车人自己所说的亲身感受，正是酒精进入人体后带来的影响。最终，骑车人虽然没有达到醉酒骑车的处罚标准，但他存在未佩戴头盔、违规载人两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开出了合并40元的罚单。
1: 您俩这个把这车推回去，喝酒就别骑这车了。
2: 希望这次经历能给这名骑车人敲响警钟，无论路途远近，数值是否达到处罚标准，酒后骑车的风险都客观存在，这样的侥幸并非次次都有，只有自己严格守法，才能踏踏实实地守住安全。北京台报道。
0: 刚刚也提到了两起发生在晚间的酒后骑行悲剧，我们再来看一起发生在白天的类似事故。白天光线不错，路况畅通的情况之下，骑车人酒后骑行又会有哪些隐患和后果呢？
6: 能吐血，但是急救医生说情况不是很好，然后有可能是颅内出血。
2: 2026年3月27号早晨6点多，通州民警接到小客车司机王某报警，称自己在群芳南街与一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6: 您是这么走，他是怎么走的？
7: 他那样出来。
6: 南向北。
7: 对，
8: 当时的那个路口是一个 T 字路口，车跟人都不是很多。小轿车由西向东，电动自行车也是一开始由西向东，但是走到一半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北打把，与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6: 您闻着有酒味是吗？
7: 有酒味。
2: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对这名骑车人进行了抽血式酒精检测，
8: 最终检验的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22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
2: 骑车人头部受伤较为严重，家属又迟迟联系不上，民警立刻启动了警医联动。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骑车人才保住了性命。
8: 由于高某受伤情况比较严重，他无法正常的说出他当时的出行目的，还有当天晚上为什么喝酒了，当时为什么他突然要向北打靶。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喝完酒以后肯定会对当事人的一些行为能力、判断力有一定的影响。
2: 骑车人高某40多岁，本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但这场突发的意外让他丧失了工作与独立生活的能力，照料他的重担落到了家中老父亲的身上。
9: 思想意识，对，说白了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说沟通啊也不能沟通，脑子没意识，他那脑袋开颅了嘛，到现在你说脑袋还要颅骨恢复也恢复不了，又他胳膊和腿现在都不会动。
2: 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他的人生，也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8: 喝完酒以后千万不要碰机动车，也不要碰非机动车，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2: 最终骑车人高某因醉酒驾车、骑车闯入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负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人王某因为确保行车安全负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北京台报道。
0: 沉重的八个字毁掉自己，拖累全家，用事实证明酒后骑行的危害。除了骑车人的精神状态，车辆的承载状态也值得关注。在崇爱大街的民警拦停多位骑车人，面对执法，有人在交了罚款之后依旧想继续载人，有人妄图拿处罚单据当挡箭牌蒙混过关。我们来看看面对这些民警怎么说。
2: 上午10点多，在崇文门外大街，两名搭载超龄乘客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见到民警后的反应如出一辙，骑车人都赶快停车，让后

0: 超龄的乘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这也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埋下隐患。
1: 这个搭乘啊，咱也得戴头盔呀、好吧？
2: 好了，谢谢谢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两位乘车人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
1: 别坐了，好吧？刚才我说这么多，你也听见了，这确实影响咱的安全驾驶，不是说开单咱能随便戴了。
0: 民警表示，执法的初衷是整改违法行为，增强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一张罚单不等于获得了违法许可，交过罚款更不该继续违法骑行。然而在现场，有名骑车人竟然耍起小聪明，被民警拦停后主动拿出一张罚单。
1: 单子是什么时候的呀？
3: 很早以前。
1: 很早以前的，那咱就不能拿出来使了，是吧？
0: 按照规定，罚单开出后4小时内不再就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这个时间是留给交通参与者整改用的，而不是作为挡箭牌，让骑车人拿着旧罚单继续违法规避处罚。除违法载人外，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还都未戴头盔。
4: 为哪条了？
3: 在坐垫底下。
4: 刚
3: 从天安公园出来，就到这儿，就一小段没哪。
0: 超龄载人容易诱发事故，不戴头盔又会加重事故后果，骑乘人员都不该用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赌注。
1: 天凉了，这也不牵扯到热不热的问题了，这头盔该戴得戴，为自个儿自身的安全着想，好吧。
0: 最终由于不戴头盔和违反载人规定，骑车人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乘车人也依法接受了警告的处罚。
1: 扫个自行车骑去，也健身是吧，也健康啊，是吧，运动运动。
0: 北京台报道。
5: 开车遇到路面施工，肯定会减速绕过，但如果分心驾驶，车速又很快，很可能就直接撞上了。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的这位，撞上之后还选择一跑了之，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操作呢？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9月7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欢迎回来。路上施工作业会设置很多的安全提示，而如果路过的司机并没有专心驾驶，在安全提示上下多少功夫都无济于事，而如果因此发生了事故一跑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9: 肇事后逃逸，不但不能逃脱本该被追究的法律责任，还会因为逃逸行为而被加重处罚，保险也会不予理赔。逃逸不是选项，主动承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张自忠路口附近的平安大街。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施工部门按照规定在现场码放了反光锥桶，并放置了数面电子提示牌，而且还有一名工人在施工现场挥舞反光棒，引导司机们采取绕行措施。按理说，安全提示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可是还是有缺乏安全意识的司机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

0: 事故发生之前，驾车自西向东行驶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施工现场。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深色小客与旁边这辆出租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不说，车前部又将两面电子提示牌都倒。感到危险后，那位挥舞反光棒的工作人员赶紧跑到一边，此时深色小客司机却驾车慌忙逃离现场。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停车之后走了下来，面对无辜被撞，当时司机仓皇而逃，自己车身严重受损的状况，这位女司机感到气愤不已。发生事故后，理应把所驾车辆立即停下。无论事故责任在谁，首先要做的是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拨打急救电话。而出现事故后采取逃离现场的措施，不仅自己在良心上过不去，交管部门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也会找上门去。到那时，肇事司机必将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希望每一位司机都记住，进路口之前要把车速降下来，把视线放出去，多等一秒钟，换来的就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3点多，丰台区安乐林路街与安乐林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寂静，然而在这个路口里面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两辆机动车从不同的方向驶进路口后，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出现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白色小客的后保险杠差点被扯落于地。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大碍。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或者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礼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司机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到安全礼让，防止事故发生。转弯车辆有盲区，但是盲区不是借口，减速、观察、让行，这是驾驶员的基本功。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斑马线上时也要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全，别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给别人来把握。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轿子胡同北口。由于到了午休时间，眼前的路面上显得较为安静。就在这时，一位行人自南向北行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这位行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刚走过道路的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右转弯的深色小客给撞了出去，并且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快走下车来，查看被撞者的情况。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这位女司机恐怕是又紧张又后怕，而被撞的行人不光受到了惊吓，还要忍受伤痛的困扰。仔细看看，这位坐在路面上的行人缓了好一阵儿，才慢慢站起身来。他被司机搀扶着进入了深色小客。司机朋友在驾车时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不要接打手机电话、观看视频，必须盯紧路面情况，做到及时避让。而行人朋友在路面上也要多加小心，别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受到损害和创伤。
1: 好，我们再换一话题。2026年服贸会就要在下周三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了，那附近道路的交通秩序备受关注。这些天呢，民警也加强了相关道路的夜查行动。
2: 位子大，
3: 住得近，说来河边
2: 走走就
3: 那
2: 爽远点是吧？
3: 对对对。
4: 晚上8点多，在首钢园旁边的首钢大桥，民警拦停了一名未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目前正值服贸会前夕，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针对会址周边的重点路段及重点车型加强了执法力度。
2: 该戴头盔的戴。第二点，超过16岁的，咱尽量就别戴了。5月1号不改完新规嘛？以前12，现在虽然提高一步，但是也不行。
4: 不仅没戴头盔，车上还载着一名超过16周岁的女士，两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这名骑车人最终接受了罚款40元的处罚。
2: 5月1号开始，到现在4个月了还不戴。
4: 随后进入民警视线。

0: 现的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将头盔放在了车上，在民警提醒下才拿出来戴好。
1: 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成人头盔的，因为看了确实是守卫，就是有一个警告不做处罚的，但下一次的话就会有罚款了，20块钱了，好吗？
2: 谢谢。
0: 夜色渐深，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渐渐变少，选择摩托车出行的人群反而多了起来。
3: 首钢大桥啊，每逢周末和夜间，均有大量的骑友和摩友在此相聚，相约啊进行骑行，所以非机动车和摩托车通行密集，相应的交通违法也行为也较为突出。
1: 摩托车是从一开始就是前座后座都有戴头盔啊。
0: 两人骑乘的摩托车只有驾驶员佩戴了安全头盔。对此，乘车的女士表示，她和摩托车驾驶员当晚纯属偶遇。
4: 就我这今天刚好在这边吃饭，然后他就我在前面那个村住，我就想着让他帮我带路一下。
5: 这是坐摩托需要戴头盔吗？
4: 这不是我的车，是我朋友的，他也没有我的头盔。然后
5: 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0: 明知道乘坐摩托车该戴安全头盔，却在防护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乘车，这名女士显然对自身安全不够负责。
1: 搭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依据《道交法》第89条以及《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89条第5项，会有一个50元处罚。
0: 除了没有对人做足安全防护外，车辆号牌的安装方式也十分特别。从特写镜头看好像没啥问题，但给您看个全景，这号牌居然是竖着安在车轮左侧的。
1: 原厂在这儿，然后给改了，还是不行。你这个排气倒是没动，我看，但是这车牌子，你要竖着放，那不可能能被飞现场拍着了。所以说还是改回来，就在这儿，好吗？
0: 面对这面竖直站起来的号牌，驾驶员表示是源于一起交通意外。
6: 之前那个真是被撞了，有保险记录，就是出警记录，
1: 也不可能，也不行。不撞了就恢复回来呀，那不能说不撞了就把这个改回来。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这回应该会有一个200块钱扣3分的处罚的。
6: 好嘞，
1: 下回就得恢复了。
6: 明天就改回来。
1: 对，明天就改回来吧。
3: 随着服贸会日益临近，我支队将持续强化路面管控，保持严管高压态势，坚决防范和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啊，也郑重地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侥幸心理，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7: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接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8: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的平安顺畅。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8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8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咱们先来看一起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奥林西桥至仰山桥，一名驾驶员驶入应急车道。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车辆都在行车道中有序通行，而这辆货车则是在应急车道通行。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非紧急情况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再来看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三间房东路，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天色已经暗了，而这名驾驶员在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闯灯通过。本来视线不佳，再加上违法闯红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最终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最后是一起闯红灯及未按规定载货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牌平台反映，在大鲁店北路，一辆轻型蓝板货车存在闯红灯及未按规定载货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左转信号灯为红灯，这名驾驶员不仅闯灯左转，他车上拉载的货物也明显违反规定。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未按规定载货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7分。司机的这些违法不仅将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危险之中，也破坏了交通秩序。为了您和他人的交通安全，请司机朋友们守法出行。在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中，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投诉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时的注意事项。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规定占用应急车道违法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路最右侧的白色实线或者应急车道标志，其次我们的违法照片或视频中应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应急车道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8: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7: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疲劳驾驶是引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呢，很多司机对危害认识不足，总觉得坚持一下就到了。最近呢，福音高速德安县境内，司机赵某连夜从福建泉州开车回河南老家，连续驾驶7个多小时后，最终还是发生了事故。通过行车记录仪回顾着惊险的一幕。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内的小轿车逐渐向右偏移，最终失控撞上护栏。万幸事故没有造成车上的老人、小孩受伤。
9: 你具体说一下事故的经过。
0: 经调查，司机赵某连夜从福建泉州开车回河南老家，事发时已经连续驾驶7个多小时，疲劳犯困让他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
10: 疲劳驾驶，首先呢，他会失去对路面情况的观察，就是我们说的视物不清，有很多道路的场景，包括路面的危险情况，在疲劳驾驶的时候，这些情况呢，可能都看不清，甚至看不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反应能力下降，出现了什么呢？迟钝，还有就是操作出现了失准，力度变小，这都是疲劳驾驶给我们安全行车带来的这种危险和危害。
0: 疲劳会使驾驶人的反应速度大幅下降，判断力和注意力减弱，对车距、车速及周边交通状况的感知发生偏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就属于疲劳驾驶。而在实际行车中，引发疲劳的诱因不止驾驶时长，
10: 长时间的这种驾驶会造成我们这些肌肉动作的这种僵硬。另外呢，在长时间驾驶当中，如果路面情况单一，可能会造成我们视觉的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我们对周围的情况反应力下降。
0: 此外，汽车空间小、密封性好，长时间行驶后，车内氧气浓度下降，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也会让人感到头痛、嗜睡、注意力无法集中。尤其在凌晨、午后两个时段，驾驶时更易感到困倦，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重庆绕城高速隧道内，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故障缓缓停下，2分钟后，另一辆半挂牵引车行驶到此，事故一触即发。
11: 后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于疲劳驾驶，在离前车不到10米的距离才醒来，突然变道， 撞向了前面的那个重型半挂车。
0: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后车司机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中途休息时间累计不到1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浙江宁波，一辆货车在高速上突然追尾前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事故同样与疲劳驾驶有关。车载监控显示，半挂车司机周某因长时间开车，身体严重疲劳，开车犯困到眼睛几乎完全闭上，最终导致车辆失控，直直撞上高速护栏。猛烈的撞击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再将视线转向北京，丰台区梅市口路，一辆大货车行驶中突然身子一歪，撞向路中隔离护栏上，冲进对向车道。后经了解，司机在驾驶中迷糊犯困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10: 有人就失去了观察，瞪着眼睛撞过去。有的人呢，虽然呢看到前方情况有躲闪的意识，但是操控的力度、速度下降，引发了各种危险，甚至造成事故。
0: 研究表明，轻微疲劳时，驾驶人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中度疲劳时，操作动作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重度疲劳时，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尤其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隐患。
10: 反应时间增加了一倍，那么车辆行驶的距离可能就会增加一倍。百公里速度来计算的话，车速100公里，每秒向前行进27.77米，那如果2-3秒的话，大家可能想象，近百米的这种无人驾驶，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都是不可预测的。
0: 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由疲劳驾驶引发，疲劳之祸不容忽视。那么如何预防才能有效远离疲劳驾驶呢？
10: 长时间驾驶活动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尽量呢不吃那些比较油腻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策划好我们的行车的时间。
0: 与此同时，司机驾车前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白天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时，之后需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晚上连续驾车不超过2小时，尽量避免在凌晨、午后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上路。高速公路驾车时可以遵循逢三进一的原则。
10: 什么叫逢三进一？就是经过3个服务区，我们最好进一个服务区来休息调整。另外呢，我们在途中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积极性的运动。
0: 此外，行车中的一些细节也不容忽视。
10: 我们在这个行车当中特别要注意我们车内空气内外交换循环，避免呢因为驾驶室内氧含量降低造成的一些疲劳的现象和疲劳的情况。
0: 行车途中一旦感到困倦，司机应立即开窗通风，驶入就近服务区或安全地带休息。长途出行前若身体不适或服用了可能引起嗜睡的感冒药、抗过敏药等，应避免驾车。北京台报道。
7: 疲劳驾驶害人害己。我们再换一话题，四元立交桥系剩余5座匝道桥面的铺装翻建工程将于明天启动，分3个周末连续48个小时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经常走相关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下边这条新闻。
0: 四元立交桥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于9月5日正式启动。本周末9月5日0时至9月6日24时启动第一阶段施工，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3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4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同时，每日夜间23时至次日5时临时占用4环外环进京密路辅路匝道、东四环北路辅路、京密路地面辅路部分道路。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通行秩序，市交通部门制定了远端分流、近端导行的精细化绕行疏导方案。机场高速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封闭期间，车辆绕行路线为沿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3环外环主路、3环外环辅路、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太阳宫中路、4环外环主路、京密路高架进京向4环外环 环方向匝道封闭期间，车辆绕行路线为沿精密高架往南、精密路、三元桥、三环外环辅路、曙光西路、太阳宫北街、太阳宫中路、四环外环主路。四环外环向机场高速出京匝道封闭期间，车辆绕行路线为沿四环路、四环外环匝道右转、精密路进京、四环匝道右转、四环内环、四环匝道右转、机场高速。交通部门提示，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四元桥施工区域，在途经施工路段时，遵守交通标识指引，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文明有序通行。北京台报道。
7: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的高速公路收费站，一辆小客车停靠的瞬间，车尾部突然下来一个人，反常的一幕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到底怎么回事啊？广告之后说。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回来。前两天在银柏高速，一位男子抱着侥幸心理超员行驶，那为了躲避交警的检查呢，车上一名乘客还在收费站提前下车了，企图瞒天过海。不过法网恢恢，

0: 乐器，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能听到更多音乐，也比较开心吧。
1: 其实对这个民乐这块，尤其对咱们那个北京乐团还比较了解的，然后跟咱们那个指挥张明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西站老师，还有辅国老师，我们都是粉丝，也都认识，然后孩子也特别喜欢他们的演出。
2: 今天我演出的曲目啊，是我们民族器乐的十大名曲之一《百鸟朝凤》。

我今天的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我们竹笛非常有代表作的两首曲目，一首是《喜相逢》，它里边就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东北二人台的一些东西，包括扬鞭催马运粮忙，它也是描绘的当时是我们就是为祖国运送粮食这样一个非常就是丰收景象。我觉得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竹笛的它的一个传承吧。

0: 青年演奏家刘希湛以唢呐经典演绎《百鸟和鸣》，热闹生动。孙楚博带来竹笛曲目《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明快笛声拉近民乐与少年观众的距离。事实上，像这样的演出在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都会上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打开艺术之门。
1: 对，我小时的学艺不能说是一段吧，我说甚至整个学习期间可能都是比较痛苦，因为我的竹笛其实还是家里给选的嘛，就是妈妈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她觉得比较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兴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自主性都很好，然后他会有兴趣想去了解，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曲目啊，因为现在好多小朋友比如说大家看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小音乐，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乐器去尝试。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

0: 剧。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看这儿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0: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卡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刨子，就是磨甲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刨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1: 那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1: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2: 剩下2个点
0: 那个都是公的，
2: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啊、
3: 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3: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今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九月一号晚，一条江苏徐州12345自我总结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火了。细看这48000件诉求内容，竟然是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的不同粉丝群在针对演唱会舞台内容进行互撕。
2: 据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九月一号发布的消息，一偶像团体在徐州当地举办4场演唱会期间，大量粉丝涌入政务热线提交诉求，10天内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从诉求分类看，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80%。现场安保、噪音影响及周边通行等衍生类诉求占比较小，其中主要来自该组合两派粉丝群体的诉求对立。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对此，12345热线采取了相关措施，自8月23号开始至8月30号，成立内部工作专班，全面启动7乘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全体话务员全员参战，连轴运转，持续8个昼夜鏖战，坚守接诉岗位，动态优化人员配置，将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至43人，全力扛住夜间诉求高峰压力。此事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后，徐州12345便删除了相关文章。9月2号，微博社区公告称，个别群体因对某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安排存在分歧，煽动粉丝拨打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施压，相关账号被禁言。
0: 那小片看完呢，48000通电话把徐州12345政务热线直接挤爆。那本来是服务老百姓极难筹盼的民生通道，却沦为饭圈粉丝相互博弈的擂台。那这背后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呢？
1: 首先肯定是公器私用啊。我们可以想想，当徐州的12345被迫启用了43名夜班的接线员，在深夜连轴转，只为了接听那些粉丝争论饭圈内部审美问题的这些电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问一下。那那些真正需要12345热线解决民生问题的市民朋友，他们怎么办呢？试想一下，万一有一位独居老人发现家中水管爆裂，水漫金山，焦急地拨打12345求助；万一有孕妇在深夜突发不适，急需协调紧急的就医通道；万一有普通市民遭遇了消费欺诈，维权无门，只能寄希望于政务热线，他们听到的会不会只有无尽的占线的忙音呢？那一边是粉丝们在电话两端为了偶像的翻位被镜头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把打进多少通电话当做了饭圈之间较量的功劳和勋章，另一边却是真正面临着极难筹盼的普通市民，被海量的这种无效诉求挤占了民生通道。这不仅仅是对行政力量的无端虚耗，更是对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无声的剥夺。所以打进来这40000条热线根本不是什么粉丝的热情，而是规则意识的缺失。尤其值得追问的还有，粉丝为什么放着沟通渠道更顺畅而且明显负有具体责任的经纪公司不管，却偏偏死磕政务热线呢？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推波助澜，导致了资本吃肉、公共资源买单的畸形的生态？说到底，不就是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的运行机制太善良了吗？为了保障应接尽接，热线往往对所有来电一视同仁，这在法治社会确实是进步的体现，但善良如果没有牙齿就会被滥用。好在呀，法律已经划出了红线，我们看到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就已经明确规定，诉求人没有正当理由却反复使用、长时间占用热线资源，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恶意扰乱热线的工作秩序，相关线索更将被移送到公安机关依法处置。那只有像这样让任意妄为付出代价，从张张嘴就完了变成实名制下的法律后果，才能真正杀住滥用公共资源的歪风，进而让热线也能够真正服务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0: 没错，那政务热线的每一条线路呢，都应当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人。饭圈的纷争呢，不应该绑架公共资源，尊重规则，守住边界，才是每一位公民该有的自觉。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最近有网络博主曝光了山西大同浑源县一家饭店的阴阳菜单问题，引发了关注。那针对这一情况，当地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调查，并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情况通报。
3: 在大同锅包肉，我们32，他们28；
4: 小米凉糕，我们25，他们20；
5: 延津黄旗羊肉，我们98，他们88；
6: 功夫鱼，我们78，他们58；
7: 总督府豆腐，我们39，他们32。
8: 其余每道菜价格都不一样，其中这个甲鱼竟然差了50块。
2: 8月31号，有网络博主反映，山西浑源一饭店存在阴阳菜单现象，店员通过口音辨别外地游客，并提供高价菜单。网络博主发现后，与店家当场对峙，店家先辩称是给熟客折扣，后又改口称暑假很多店铺都这么操作。

0: 并完成法制审核，已向该经营主体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待法定程序履行完毕，正式处罚结果
1: 通报呢。一套阴阳菜单，凭口音区别定价，把游客当成了冤大头，商家的狡辩被戳穿，监管部门也已经立案处罚。但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带给我们的思考似乎还远不止于此哈。
2: 对，应该说当地这份针对阴阳菜单的最新的通报来的还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定性非常的精准，把阴阳菜单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行为，从以往还比较模糊的商业道德瑕疵，直接上升到了违法欺诈的高度。那根据价格法等相关规定，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凭口音实行两套价格，这就是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最高可以处以50万以下的处罚。那这次法律定性啊，也彻底撕下了涉事商家狡辩啊是熟人打折扣的遮羞布。不过呢，这份通报没有完全打消公众的疑虑，阴阳菜单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的潜规则呢？店老板都说了，其他店铺也都是这么操作的，那我们去浑源其他饭店吃饭会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这不仅关乎消费者的公平交易，也关乎整座城市的口碑文旅的根基。大同浑源当地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的，坐拥着衡山、悬空寺两张国家级的文旅名片。但是相信衡山的风景再美，悬空寺随着黑悟空神话的爆火再出圈，也架不住阴阳菜单给旅客的心头泼凉水，让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而我们回想一下，像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这些品牌的出圈，核心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背后那种真诚厚道的性格。那在如今文旅产品并没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的当下，游客用脚投票，投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尊重和诚意。所以说浑源这次的快速处置是值得肯定的，但整治旅游市场的乱象不能只依靠博主的暗访和舆情的倒逼，治理结果的成败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查处一家店上，而是真正应该让阴阳菜单在当地成为赔本买卖。近些年我们看到各地针对旅游市场宰客行为的处罚力度差异很大，有的是顶格重罚，有的轻轻放下。那这次浑源当地后续对处理结果的公布，以及对全市旅游市场的梳理整顿，将决定能否重塑游客对当地的信任。我们期待未来的浑源能让明码标价成为街头巷尾的默契，也期待我们不论去哪里旅游，都能用同一个价格享受同一份热气腾腾的实在，关键是真诚。
1: 没错，那一座旅游城市的口碑呢，从来不是靠景点的名气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每一次实实在在的消费体验。那查处一家涉事门店呢，只是第一步，把明码标价落到实处，才能留住游客的信任。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设立初衷呢，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点位出现有人大批量取水的现象。
3: 随便取的是吧？
4: 我那个在那嘎达干活呢。
3: 是回去给工友们分吗？
4: 对。
5: 夏日街头的爱心冰箱是城市送给户外劳动者的暖心善意。记者实地蹲守调查发现，部分开放式取水点频频出现大批量取水现象，公益资源被过度占用。
6: 给我们整个宿舍拿。
3: 你看，派你一个人来拿是吧？
6: 八个，他们只让我取。他们不动。
5: 面对记者询问，取水人员匆匆离去，但这种批量囤水的现象在亮马桥这处点位已成常态。
7: 我的说法你拿你都拿了，别人喝什么呀？是吧？最起码讲一个人的素质问题。有人拿个四瓶水瓶了，他带个兜子带个东西啊？
8: 他主要是免费自取，对吧？他是给户外工作者的，咱们平时你要是想真的喝水买一瓶就行，或者拿一瓶也行，那你没必要拿那么多，对吧？
5: 这处爱心冰箱由爱心企业补给，设立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每日清晨准时补满水源，全天无人值守，开放式取用，完全依靠自觉的管理模式，让公益资源漏洞凸显。为全面了解现状，记者走访了有专人运维的街道爱心驿站。相较于路边开放式的冰箱，街道驿站的爱心冰箱有专人维护，高频补水，服务对象更精准，但取水乱象依旧存在。
9: 我碰见过有成箱拿的，你喝一瓶，你再拿一瓶在车上喝也无所谓，对不？但你不能说我一次拿个四五瓶，拿个五六瓶，那你去别人喝不喝了？不是说别人欠我们的，是人家在关怀我们，在帮助我们。不要把这种善举当成一种应该的举动。
5: 一台爱心冰箱送出的是夏日的善意。

0: 以关怀，无人值守不等于无底线取用。目前各个爱心取水点位也在根据实际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管理方式，保证饮用水资源能够送到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手中。北京台报道。
1: 街头的爱心冰箱本是给户外劳动者送去夏日清凉的暖心设计，可现实当中进货式取水的现象好像正在消耗着这份公益的善意哈。
2: 没错，这一台爱心冰箱装的是水，传递的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和爱心。它之所以非常的打动人，在于它依托的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互动，是企业、商户和市民之间为了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及时喝上水，自发形成的一种善意的接力。但是当免费被理解为无限度的拿取，按需取用被偷换成能拿尽拿，善意就会被贪心逐渐的掏空。这不仅仅是薅羊毛这么简单啊，而是志愿者可能因此失去动力，捐赠者感到心寒，一场温暖的公益行动就很可能会因为少数人的贪婪而走向了终结。那受伤的就不仅仅是这几瓶水，而是整个城市愿意为了陌生人递出自己的善意的热情和勇气。所以这件事提醒我们，公益不能只靠着一腔热情，比起道德的约束，有时候更需要精细的管理。无人值守可以，但不能无人负责；开放取用可以，但不能没有规则。这一点呢，朝阳的很多骑手驿站的做法值得借鉴。扫码进门，扫码取水，摄像头实时监控，缺货及时补充，用制度和治理来为善意进行托底，才不会让多数人的善心被少数人的贪心所消磨。总之，爱心冰箱它的价值从不在于被取走了多少水，而是在于能否把每一瓶水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让这份清凉的善意不仅流淌在街头，更能在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里吧。我们也期待我们都能去共同守护这份初心，一起守护这份不应该被辜负的善意。
1: 没错，那善意呢值得被呵护，但是善意不能没有边界。公益的落地呢，既需要公众的自觉，也离不开配套的制度约束。那只有守住规则，这份街头的温暖才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新加坡外

0: 放在大城市您听着也许有道理，但放在喜马拉雅山区不效。整条喜马拉雅山脉东西到拉萨的直线距离一样长，那么绝大多数地方是万年冰川，悬崖绝壁，压根就没路，毫无通行可能。在这片地球最高屏障上，能让人员货物常年南北贯通的天然通道屈指可数。93公里长的吉隆沟就是其中最关键最成熟沿用数千年的咽喉要道。请您注意啊，这不是我们现代人选出来的。我爱你中国这五个大字外，其实在吉隆沟还有两方石刻能证明这条天然通道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块石刻被学术界重新发现，很偶然，1990年吉隆县修水渠准备炸掉吉隆沟北口一块当地百姓世代朝拜不停往上涂抹酥油的神石，考古工作者闻讯而来，小心清洗掉层层酥油，震撼的一幕映入眼帘。大唐天竺市出名为大唐显庆三年，这是公元658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把武则天册封为皇后第四年镌刻的汉字摹崖，清晰记载啊，大唐使者王玄策出使天竺，走的就是这条吉隆沟。铭文中有8个字：“水潦方壮，战路思绝”，说的就是王玄策使团也曾遭遇洪水的惊险一幕。2001年，大唐天竺使出名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见证了吉隆沟至少在1368年前，就是我们中国连接南亚的交通命脉。吉隆沟第二块石刻刻于清朝乾隆晚年啊，很多朋友都听过乾隆有10拳5功，最后两仗就是反击库尔喀入侵我们中国西藏的2次平定库尔喀之役。从1788年到1792年，这2次反侵略战争总共打了5年。如今啊，被各种影视剧魔改的大将军福康安率军翻越雪山长途远征，那么战后清朝宫廷绘制了一套8幅铜版画平定库尔喀战图，其中第一幅攻克灿木之战，第二幅攻克马嘎尔峡尔甲之战，发生在哪里啊？吉隆沟。收复失地后，福康安在位于吉隆沟中段的马嘎尔峡尔甲，也就是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公路左侧峡谷中，刻下4个大字：招提壁垒。也正是在平定库尔喀之后，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对西藏军政、外交、宗教的全套治理体系。那么吉隆沟北口的唐代石刻见证中华融通四海、开放交流，吉隆沟中段的清代石刻见证中华守疆故土、主权永驻，吉隆沟南端5个摩崖大字：“我爱你中国，一切尽在不言中”，这3处跨越千年的摩崖石刻共同指向一个铁的事实：吉隆沟不是我们人为选址，是大自然在绝境群山里留给我们人类、我们中国的通行孔隙。从1368年前大唐使团遭遇过的水潦方壮、战路思绝，到一周前的泥石流灾害，确实就像9月2号啊，《人民日报》报道所说，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但终究有些东西是打不垮、毁不掉的。泥石流冲不垮的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那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与执着。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3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不过，已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被用于本轮疫情应对，并同步开展该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保护效果的研究。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进行，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分别替补参赛。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日至13日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办，赛事设有男子、女子单打各32个席位，这也是亚运会前最后一站 WTT 冠军赛。今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10月12日。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

0: 主演，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目前该影片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成为2026年第四部单片票房超20亿的影片。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
1: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2: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3: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0: 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本台记者马上走访北京，记者了解到，2028年底也将实现北京地区的基本全覆盖。从2018年全国推行长护险试点以来，8年过去了，北京市唯一的试点区依然只有石景。

狼嚎、羊嚎到底来自何种动物？手工宣纸哪种纹路成防伪标识？京城藏砚，路边的石头为何能发墨？刻章料为何要捡软的捏？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打开古人的文具盒。

0: 冷知识，
1: 挑毛笔毫从何来？众所周知，毛笔按种类分，有狼毫、羊毫、紫毫、尖毫等等等等。这个毫字指的是动物的毛，这容易理解。那毛笔究竟用的什么动物的毛呢？咱得先问毛笔老字号戴月轩问问去。那么咱们最熟悉的狼毫是用什么动物身上的毛做的呢？大灰狼吗？还真不是，狼毫用的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还必须是东北地区正在过冬的黄鼠狼。这个时候的黄鼠狼尾毛特别有弹性，毛条顺溜，笔杆调直，做出来的毛笔最适合泼墨山水、写意花卉。紫毫呢，从字面意思上就不好猜了，其实紫毫用的是野山兔身上的毛，但是也有特殊的要求，必须是江苏北部野山兔脊背上几根长出来的毛，大概也就四五公分长，看上去像是黑色的，但是在太阳光底下呈现出的是微红色。这种紫毫笔以书写擅长。除此之外，戴月轩还有獾毛、鸡毛、鸭毛、鹅毛、鼠毛等等动物毛做的毛笔，这可都不是什么新创意，而是老祖宗2000多年传下来的讲究。毛笔毛笔，重点就在这毛上。传统文房四宝讲究宣纸、端砚、徽墨、湖笔，那这湖笔到底指的是什么毛笔呢？湖笔全称湖州毛笔，老家是浙江湖州市善莲镇，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广告词就是毛影之际甲天下，要用就用湖州笔。毛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戴月轩找到了湖笔中毛影最有代表性的羊毫笔，来给您一一解析。这是一支大号的羊毫笔，您不妨仔细观察一下，在黑色幕布的衬托下，您会清晰地看到笔头靠前1/3的毛颜色发深。而当我们把笔头迎着灯光看的时候，笔头前边的毛都是透明的了。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毛影，学名笔锋。据说能够产出这种毛料的羊只有浙江本地有，它们吃的是富含高蛋白的桑叶和水花生，因此天生就是做毛笔的坯子。天生条件好还不算，羊毫笔只能选用1周岁以内的没有交配、没有被阉割的小公羊脊背上的毛。这种条件下做出来的毛笔是全能型选手，是写是画都好使。另外，湖笔还有个形象大使，这就是元代的大书。

0: 法家赵孟俯。在元朝以前呢，全国人民公认的毛笔品牌是安徽的宣笔，但是赵孟俯一直抱着支持家乡品牌的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书写经验，帮助湖州人改良笔头的毛料配方，制作出了羊毫、紫毫、狼毫、尖毫四大类，将近300多个品种，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1: 冷知识：
0: 造宣纸如何萃取草木精华？在北京找到一张手工宣纸，甚至是一张明清时期的宣纸，并不是件稀罕的事儿。可您知道这些宣纸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吗？我们专程赶赴到了宣纸的老家，今天的安徽省宣城市。宣纸啊，正是因为宣城的宣字而得名。中国文人惯用的纸张，为什么让一座小县城抢走了冠名权呢？这就得说到宣纸的原材料了。
2: 这个宣纸呢，主要是由檀皮、青檀皮和这个沙田的稻草组成这个配方。青檀皮呢，就是山林生成的树枝，还有一种主要的成分呢，就是那个沙田的稻草，它就是把头尾把它去掉，就中间那个杆。
0: 现如今咱们所看到的宣纸都是用宣城当地的稻草和青檀皮晒干之后煮成这样的纸浆，然后呢用细网眼的纱布在里边反复捞浆，一层一层晒干而成的。青檀啊是一种树，青檀的树皮就是青檀皮，这种原材料在北方很少见，但是我们教您一招，能看出来宣纸里的青檀皮痕迹。如果您把一张宣纸对着聚光灯照射，您看到的这些拇指肚大小的白色团状物，行话叫云朵，这就是青檀皮纸画的模样。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要煮成制作宣纸的纸浆，必须选用3岁的檀树皮和晾晒1年的沙田稻草杆，只有这样做出来的纸张才有韧性。不仅如此，同样是宣纸，也分为不同的种类，
2: 主要三大类，一个是特进。

0: 解肥。
1: 子实堰坑分别就在两个明坑一个暗坑，监工台在这个对面山上，在这个碑的西南部，那就是从这儿开始作为界皇家的这个界限，这个老百姓就不准进来了，还有重兵把守的。这个子实堂它是属于皇家的，所以它有重兵把守，要进来要杀头的。
0: 可光有皇家认证还不够，砚台最关键得能磨出好墨来，子实砚做得到吗？砚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抛开产地、坑种、名气这些浮华的表面，归根结底考验的是一块石头的细腻度。砚台的功能就两样，一个是下墨，利用摩擦把墨条上的墨给蹭下来，太粗糙了废墨，瓷盘子一样光滑的蹭不下来墨；而另一个则叫发墨，在研磨的过程中，通过砚台上极其细小的颗粒，让固体的墨融化在水中，研磨出浓稠发亮的墨汁来，这才是考验一块砚台好坏的关键。那子实砚能不能做到呢？子实砚和端砚都属于沉积砚，而当年鉴定专家还特意在显微镜下对比了子实砚和端砚。
1: 这个就是比较表，含着子实含的，端实含的。它是一个是粒径，它的粒径是0.001到0.06，这是含着子实。端砚的是0.001到0.1，就是差0.4微米。含着子实小于端实的粒径。
0: 子实中有一种叫红柱石的成分，放在1500倍的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石头最细微的颗粒，子实砚比端砚小了0.4微米。也就是说啊，在发墨的时候，它能研磨得更充分。子实雕刻起来难度并不大，孔繁明找来了很多故宫里的砚谱，照着宫廷砚台的样式，将一块一块马鞍山里的子实雕琢成上好的砚台。可好砚台光有好石料、好雕工还不够，磨法也很重要。磨砚池看动作很容易，撩一点水，再用砂纸反复的摩擦就行了。可您知道得用多少道砂纸吗？
2: 用80目的砂布，先打最开始的，打粗糙的，然后又换120的砂布，打磨完之后呢，就可以用那个水砂纸。咱们现在看到这是水砂纸，水砂纸呢又分几个，那个从粗到细，从240目打完一遍之后，用360目的打一遍，然后用1200的。最后到2000目的砂纸。
0: 您对比一下，240目的砂纸还能看出上面的颗粒，而1200目的砂纸已经像纸一样平滑了。
3: 冷知识：
0: 篆刻名章为何要挑软的捏？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石头上刻出这里是北京5个字，该怎么码呢？
4: 这样尽量的让它复杂，把它，因为这字的笔画并不多，但是尽量让它复杂，然后把它垂下来。选择3行，选择3行呢，就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均匀的。
0: 可以做印章的原材料很多，比如说铜、石、金、玉、木，甚至是有机玻璃制品等，都能进行篆刻。然而在这些原材料当中，最受欢迎的还得说是石头。那么为什么石头是最受欢迎的呢？于老师告诉我们，这与石头的硬度有关。
4: 适合刻印章的材料石料，它基本软硬适中，它都是叶蜡石，从那个从地址上那个地址科目说它是叶蜡石，用咱们的一般的钢刀，用那个用手的那力量就完全可以刻。

0: 动。
1: 这话没说错吧？石头还怎么比较软呢？其实这是相对于刻刀而言呢，因为雕刻印章的刻刀一般都是纯钢打造的，硬度很强，而用这种钢刀雕刻石头那就比较容易了。然而说起石头，什么样的石头适合做印章呢？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给您介绍过中国石头中的四大高富帅：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昌化鸡血石、内蒙古巴林石，他们就是中国的四大国石啊。很多喜欢印章的人都希望能拥有一枚这些石头雕刻成的印章，但是毕竟这些石头产量稀少，人气很高，所以价格也相对较高。那么对于想学习篆刻的人来说，什么样的石头会比较物美价廉、好吃不贵呢？
0: 那个纹路或者说它的质地比较粗一点，应该几十块钱也是有的，也是能买到的。还有一些就是下脚料啊，或者做的那些随行的印章，几块钱也有买到。要是练刻图章，我觉得买这些就够用的了。
1: 您看于老师给我们雕刻的这里是北京的印章，选用的呀就是他从琉璃厂买来的普通石头，虽然出身普通，但是这并不妨碍雕刻出来的美感。当然不论是什么石头，在雕刻之前都要做一项工作，那就是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雕刻的这面更平整。说着说着，于老师为我们雕刻的这里是北京的印章刻完了。但是这样的印章不能马上用，而是需要再加工一下，
0: 找一小刷子给它刷掉。刷那个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个脏东西带到印泥里边去，这个印泥是很干净的。
1: 既然说到盖印章，那么于老师还告诉我们，印章重要，印泥也同样重要。您看眼前这盒印泥颜色上是不是有点奇怪？因为在咱们的印象中，印泥一般都是红色的，可是这盒印泥为什么是橘红色的呢？
0: 应该说它是朱标的颜色，就是朱砂在提炼过程中，它有好几个层次，比如说哪个是箭足，哪个是朱砂，哪个是朱标。书法家大康先生，他的作品，他就愿意用那些比较厚重的、比较那个发紫红一些的，符合他的作品比较厚重的那个风格。比如说李可染先生，他用的印泥也有的时候也发红、正红，或者有的时候也发那个比较紫红，但是他有一个特征，他用的那个印泥都是希望覆盖力比较强的，然后能够那个显示出来这个印章的那个分量。
1: 由此看来啊，选择不同颜色的印泥还是跟不同性格和盖在不同的地方有关，这并没有一定之规。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
0: 发言人郭家坤明确回应：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2: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2: 郭家坤表示，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3: 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国家医保局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其中的重点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4: 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
5: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呢，多个省份陆续出台了实施方案，想请问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在制度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谢谢。
4: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我们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7: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8: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中央企业工程应急救援力量796人、522台套装备驰援西藏。此外，中交集团中国中铁选派多名隧道专家赴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259具。遇难者遗体。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当年有一个热梗，我爸是李刚。那么今年的这个梗又有了新变种，我是书记，孩他妈是处长。
1: 这个说的是开学没两天，河北保定某中学家长群的聊天截图登上了热搜，引发轩然大波。
2: 聊天截图显示，这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并介绍了自己孩子在初中排名和担任班干部情况，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孩子。此外，还向老师表达，如果有需要，可直接与我们联系。事情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质疑此举有权力寻租之嫌。9月2日，保定一中对此作出回应。
9: 学校会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会给每个学员特殊照顾。
2: 9月3日，保定市卫健委回应，保定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组已介入调查此事。
10: 对，他们在跟进这件事儿，
11: 已经介入了。他这个投诉，
12: 是这样的，他们呢？你们屋里的油味是怎么回事啊？
13: 我们在刚才油库，我们送货呢。
12: 送什么货呀？
13: 就是拉柴油啊。
12: 给谁拉柴油啊？
13: 往工地给他配送的。
12: 往工地配送？
13: 对。
12: 往配送，你是有相关的运输资质还是什么呀？
13: 咱是那个油罐车啊。
12: 油罐车呢？
13: 在油库。
12: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始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

0: 是不是啊？那是正规的运油车吗？
1: 那不是。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樊某交代，早上刚刚去工地倒卖柴油回来，为了掩人耳目，夫妻俩每次都是晚上出动，早上回暂住地，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0: 去过几回啊？
1: 今年我开油罐车去过几次，开小车去过几次。
3: 就是说你们俩搭配着干。
0: 那车是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着？
1: 自己改的。
0: 你要从油库拉的，你为什么要用那小车啊？有什么区别呀？
1: 不是，我想让小车方便。
0: 怎么叫方便啊？
1: 油罐车不是白天不让跑吗？
0: 小车往那一停，然后拿车上那个油枪什么的就给它加进去了。
1: 刚开始我是用油罐车送的，油罐车不是跑车费用高吗？
2: 樊某说，正规油罐车运送柴油约束多，成本高，为了省钱赚取差价，他跟妻子铤而走险，将油罐车内的柴油抽到改装的私家车内进行售卖。想起家中等待的孩子，两人十分后悔。
0: 挣了多少钱了一共？你总得有个数啊。
1: 总共大概就送了十来万块钱的油吧。
2: 短短两个月时间，流水十多万元，非法牟利两万元。夫妻二人是如何获取正规柴油，再进行二次倒卖的呢？
4: 在网上挂靠了一家外省市的运输公司，和那家公司的资质去这个油库加油运输柴油。
5: 他那一大罐车能给他这自己小罐能加多少次？
4: 大约十次左右。
5: 平时他这个业务多吗？
4: 业务还是比较频繁的。
2: 原来嫌疑人樊某名下有一辆正规的油罐车，挂靠到外省某公司名下。按照正规流程，他需要遵守驾驶规定，并进行点对点配送。为了省事儿多赚钱，将私家车改装成黑加油车。那么，既然他们倒卖的柴油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专人购买呢？
6: 工地上一些机械设备啊，本身它是不具备道路行驶的资质的。一些铲车、钩机车辆，按照规定啊，加油应该雇佣这个运输车运输至正规的加油地点加油。但是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这个时间，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2: 民警介绍，柴油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要使用专用危化运输车辆，储存需要合格防爆罐体、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普通私家车完全不具备这类条件，嫌疑人的这种储存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7: 我也要去吧？
1: 肯定的呗。
7: 这么严重吗？
1: 啊？
7: 你们怎么知道我老公的？这有人给你们举报吗？
8: 既然做了，肯定的就没有不做风险。
7: 这个我知道。
1: 那我也知道这个危险。
3: 这是你的闯关证，看清了吗？你涉嫌危险不越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传唤在华盛顿转文证就询问。这是我的工作证，然后开始走民警。
2: 目前嫌疑人樊某、刘某二人因涉嫌危险作业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类似车辆或者抵近有明显的柴油气味，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映啊，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工友朋友们，按照正规流程前往正规的营业场所进行加油。通过私自途径添加的柴油也没有任何的资质保障。
9: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今年五月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起导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10: 前车之鉴痛定思痛，再次强调交通法规是约束，但更是保护。
11: 现场有车体碎片，还有少许的血迹。
12: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多，通州区通淮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夏某受伤严重，经过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生命。
11: 事发地点是在大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是早晨7点多钟，周末，人不多，车也不多。小客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电动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行驶。两车发生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10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12: 行车记录仪显示，涉事小客车越过停止线时，信号灯状态为黄灯，但它刚刚出现就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经鉴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面对的是红灯，也就是说，正是骑车人闯红灯抢行，才导致两车在路口中央发生碰撞。另外，

0: 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8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1: 闯红灯导致了小客车司机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对方，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也没有办法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0: 在后续的调查中，民警得知骑车人夏某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1: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平时在北京做装修工人，家中还有80岁的父母需要赡养，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需要抚养，家中失去了顶梁柱，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
0: 事发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涉事小客车的速度超过了81.8公里每小时，同样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
1: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故中存在闯红灯和超速行驶的行为，小客车驾驶人存在超速行驶和未确保安全的行为，电动自行车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小客车在此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0: 十字路口每一次信号灯的切换都是生命安全的标尺，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控制车速，做好安全防护，只有每一样都做到位，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130水库，特别关注那里的护库人。
3: 同时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水库不是戏水场所，而破坏水库设施更是违法行为。
4: 位于昌平区的130水库集防洪、水利发电、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今年汛期，在库区发生了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劝离进入库区的人员。
5: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
6: 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7: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8: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7: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4: 130水库最深的地方大约有30米，而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方更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
7: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野泳野钓的一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4: 在库区水面能看到一座水闸，这是上游蓄能电站的抽放水口，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备用电源，承担填谷、调频、调向等功能。每天不定时的抽放水，让水库水位出现近2米的变化，这也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
7: 在咱们水库一些风险点位设置了34处这语音提示杆，
8: 现在
7: 这个位置，对，咱可以看到一些安全提示牌，还有这个语音提示杆。
4: 这些提示所处的位置都是人员相对密集的区域，通过语音和文字提示，弥补巡查人员不能随时在场的短板。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不久后，巡查人员发现了破坏的痕迹，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9: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
8: 掰断之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9: 形成一个就是能通够一个人通过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就是这些人就陆续进入了。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一旦出现这类行为，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而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处置。现在市130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12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
10: 成立了4个岗亭，有15个巡查队员，一边是维护咱们水库周边的交通秩序、环境秩序，也监管着有没有人翻越围栏啊、破坏围栏的行为。
11: 130水库周边呢是湿地保护区，让水库安全有序的对生态环境保护都是相辅相成的。
4: 目前水库周边的防护网等被破坏设施已经由130镇牵头完成修补，强化巡查以后，破坏设施违规进入库区的行为也有所减少。水务部门提示，130水库并非开放的亲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库区情况复杂，水域危险程度较高，擅自进入库区野泳野钓极易危及自身安全。市民如果有亲水需求，还应该前往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2: 刚才重申了水库禁止游泳，接下来要提醒的是人行绿道和滨水步道禁止骑行，
3: 特别关注城管专项执法行动。当然了，还是要呼吁大家要自觉。
12: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3: 我这边啊，
14: 您这车过了都费劲。
12: 咱俩得一边儿，
13: 这得搁着搁着，我也推走吧。
12: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13: 没有没有，
12: 以后可得注意。
13: 放门口了。
12: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哎，
15: 小朋友，
12: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6: 骑车呀。
12: 骑车啊。啊。你看这牌。
15: 环二环绿道
12: 根据
15: 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17: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12: 您慢点。
15: 对啊，
12: 你好，
15: 是天坛交通执法队的
12: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14: 违法是违纪啊。
12: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对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
13: 好嘞，
12: 好吧。
13: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那个在那个路上不安全。
12: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14: 对，咱推着走吧，进
13: 然后在
14: 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1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12: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18: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19: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18: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19: 就有的时候对象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20: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17: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21: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2: 近期北京楼市政策迎来一系列的关键调整，进一步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期限也进一步延长，那么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了解一下新政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22: 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新楼盘，这几天这个项目的样板间正式开放亮相，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仍然有不少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记者了解了一下，新房的面积段覆盖66平方米到118平方米， 所以可供客户选择的房源类型非常多。
0: 展示中心亮相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累计接待了4000组客户。平时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接待一组客户，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22: 38岁的郑女士看上了一套115平方米的4居室，她

0: 他告诉记者，近期新出台的公积金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可以使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
1: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0: 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看房的客户都是冲着目前的好政策来的，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2: 原来的什么30年都调到40年了，在额度方面可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我们也是商量过后呢，感觉就是贷款压力变小了。
3: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通州区韩章路的一处售楼处。这个楼盘是8月下旬正式开盘销售的，前前后后赶上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所以也成为城市副中心关注度很高的新房项目。
4: 一类是呢，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他们呢有一定的稳定的缴存，希望借助这个低息贷款以及这个长期的贷款呢压低月供。另一类呢是以置换改善为主的这些家庭，贷款的认定规则优化了之后呢，置换的资金压力负担呢也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0: 在看房的客户当中，还有不少是专门为子女买房的。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落地发酵，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走进售楼处，问问政策，比比价格，再算算月供。而且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客户贷款的选择也就更加灵活。
5: 商业贷款呢，时间也延长了，这样呢，这一个对于还款的压力就比较小了。孩子们呢，也可以尽快的住上新房子了。
0: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更好地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4: 将近40%或者50%的客户都会重点的咨询公积金以及组合贷，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选择观望的客户呢，现在也进入了重新看房进行决策这么一个周期，这也是当下市场需求释放的主力。
0: 北京台报道。
6: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迅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7: 随着政策的落地，广大存量房贷的用户开始密集地进行延期操作，享受红利。不过，虽说延长了期限，但是还是要注意有一个75岁的上限。
0: 专家表示，新政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时间点也做了最新规定。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完成之后发放；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提前预售的，应该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也就是说，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这个节点其实房子已经基本上具备交房入住的条件了，可能只是室内的一些精装啊，包括这个工区的一些园林的细节没有打造完成，但是呢，房子本身已经可以入住了。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时候开始还贷款就最大程度的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0: 如果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现在延长到40年期之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直接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的话，前5年可以释放大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1: 能够满足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居住品质，但同时呢，又不希望因为月供的这种压力过大，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的质量，所以呢，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0: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只是政策划定的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有的银行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定贷款的年限。这几天，家住通州区的薛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听说现在买房商业贷款延长到了40年，我今年41岁。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银行能给我做40年的贷款吗？
9: 我们行最高能贷到85岁，您现在41岁，然后剩余年限都超过40年了，所以可以贷到40年。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按照这个要求，要想贷满40年的话，申请时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不过各家银行的具体标准也不一样。为此，薛先生又咨询了另一家银行。
8: 我今年41岁了，现在个人买房，想申请40年期的贷款，在你们银行申请有什么条件吗？
10: 细则没出来呢，那说不好呢。要不您再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出来细则呢，到时候得那个细则出来，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0: 对此，薛先生表示，接下来他还想再去几个银行实地咨询一下，希望能够享受到新政所带来的红利。
8: 我觉得对这个贷款期限40年政策还是很期待的，包括自己以后改善住房的话，可选择空间会大一些，压力呢也会小一些。
0: 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款的金额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总的利息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要提醒广大购房者，还是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理性制定购房计划。
1: 贷款的月供和我的总贷款额是不是在自己的接受程度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二者之间做更均衡的匹配的话，既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房子，也能够让房子的月供以及总房款额在自己的负担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0: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健康。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而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本月启动。
6: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流感疫苗通常接种之后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因而建议大家在流行季到来之前尽早完成接种。
11: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丙类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爆发。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后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12: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的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11: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剂型。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0.2毫升。北京台报道。
7: 听过了专家的提醒，再来关注权威的指南。这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0: 物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户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
1: 作为老人吧，他的护理垫儿，还有他那个纸尿裤，你平常你觉得一包两包不觉得贵，对吧？但是他假如你天天用，现在请一个护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普通的家庭，我们请不起。长户百姓安康，一户家园温暖，福到人间，送到我们家庭里来了，这是真真正正的到了我们家里的白白星星能收接到手里头的这种幸福。
0: 刘红英说，长户险给了这个家庭一道光，让他们安心。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57，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就意味着3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2: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户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户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0: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户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
3: 低保人群申请政府的补贴，为其交纳相应的这个投保费用，保证城乡居民啊，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长户险的这么一个待遇。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户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户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户险的待遇。
0: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将首次安排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统计，截至2024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514万，占比23.5%，其中失能失智老人约23万，预计16/55初期，也就是2031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疫区试点暖意已现，全市期盼呼声强烈，让每一位失能老人都能被温柔照护，让每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稳稳托住，深深温暖。这是长户险最温暖的底色。北京台报道。
4: 医药价格一头连着老百姓看病买药的荷包，一头关系医药产业创新活力。15/57，医保改革将如何平衡惠民生与促产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呢？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5: 15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日历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
0: 国家医保局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并用好免陪照护、安宁疗护、早产儿护理等30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同时，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前，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5: 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 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

0: 研价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1: 北京台报道。
2: 看病就医的各类检查报告能否一键调阅？医保服务如何实现千人千面？发布会透露，升级后的数字医保重点工程个人医保云正在加紧建设，这项全新民生实事将为亿万参保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听国家医保局的解读。
3: 15规划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字医保。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事工程。
1: 王文军介绍，个人医保云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域、全维、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增值服务。目前参保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超5亿条。个人医保云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
3: 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
1: 北京台报道。
2: 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从参保、转移、缴费、使用四个维度优化政策服务。
4: 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国家医保局联合六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5: 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同时，健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便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建成于1995年的南新园社区是北京典型的大型老旧居民社区。30余年的风雨侵蚀，像阳台渗漏啊、外墙老化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居民最大的心病。因为阳台呢是属于居民专有部位，不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范围之内，物业无力根治，居民自费抵触，就导致了漏水问题，年年修，年年漏。

0: 期的投诉也是扎堆，成了长期啃不下的基层治理硬骨头。
1: 南新园社区共有21栋住宅楼，2708户居民，老年居民占比高达40%。每到雨季，渗水反潮，屋内积水是困扰千家万户的常态。不少住户家中墙体发霉，家具受潮，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
2: 13层给找，都一层一层都14层都找下来，都认为是我们家漏的水。完了没有找16层，完了就是物业给修了2次都没修好。这个地儿全都是水，全漏下来，而且这墙体都是湿的。这跟那小喷泉的哗就往下流。
1: 漏水问题反复频发，让居民苦不堪言，大量居民只能被动报修。然而长期以来，阳台漏水维修陷入两难困境。
3: 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那简直就跟水帘洞一样。
4: 我就用那个大墩布，站着墩布墩一下，先站一下，然后把这脸盆里边拧一拧，然后再挤再拧，淋出一大盆子水。
1: 阳台属于业主专有区域，无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物业仅能做简单打胶修补，治标不治本。
5: 就先找物业先帮忙给居民一户一户的修，可是他们的工人就只有一个工人，那我们包楼社工没办法，就只能也充当一名维修工作人员嘛，就帮着一起，比如说递涂料、递刷子，但是这个漏雨的问题又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
1: 简单修补无法根治隐患，居民自行维修价格高昂，单户阳台修缮市场价动辄5000-6000元，甚至7000-8000元，很多居民不愿自费，不愿配合，邻里之间漏水责任难以界定，楼上渗漏，楼下遭殃，矛盾纠纷不断。顽疾久治不愈，直接体现在接诉急办数据上，社区民生压力巨大。
6: 治理成效最突出的就是接诉急办这个投诉量。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投诉量是71个，然后我们受否了7个，在我们像南磨坊乡政府是20多个社区是排名倒数第一，
7: 就是由于这个漏水事件。
6: 对，全是漏雨的件设的否。然后24年呢，还投诉了49个，也还设否了2个，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1: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居住诉求，一边是政策壁垒、资金难题、价格难题、居民思想难题多重堵点。面对年年汛期、年年漏水的治理困局，社区如何破局？老旧小区老大难漏水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根本性扭转？
0: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又多又急，南新园社区的居民呢，却不再被阳台漏水困扰了。经过了2年的改造，漏水问题得到了治理。那今年雨季，仅仅收到了2位居民因为误会产生的投诉，还迎来了有类似困扰的老旧小区专门来此取经，老破漏变成了样板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为了彻底解决老破漏的问题，社区书记万敏最先想到的方案是统一维修。为搞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8000元，小阳台在5000-6000元。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5员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8: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社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1: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8: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7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这我就赔钱。
1: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1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